0: 唱歌给你听。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文艺载道，诗以传情，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新赛段正式开启。本期节目，初中组老师将首次亮相，以独特的教学理念与课堂风格展开精彩的拿手一课，带我们走进文字深处，领悟人生感慨。
1: 这个人在冰清玉洁一片苍茫的西湖上喝酒，污染了整个西湖。
2: 他们其实无时无刻都是在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来去爱着我们的。
3: 说少年时怀明常有而月色不常有，中年时月色常有而怀明不常有，愿怀明和月色共长久。
0: 感怀家国忧思，
1: 我望见，我在场，我共情，我记录，这便是春望的意义。
4: 雾声里的大家小我，是家道中落的难言伤痛。少年苦读的背后呢，是振兴家族的迫切希望。
0: 究竟谁的课堂能够打动更多同学？更有网际人气名师勾文君暖心回归，坐镇课评席，以真诚点评启迪教学。春天当是读书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超级语文课吧。
5: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6: 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楂树下山海情。
5: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
1: 首先登场的这位老师在晋级赛中收获了评委盛赞，
2: 还用一笔笔写上去，在一个词一个词擦出的教学行为与文本所用的百鸟手法，
3: 很好，
4: 目前最好的。
1: 他究竟是何方高人呢？让我们一起去找找他。老师您好，您认识洋葱？

0: 老师吗？
1: 哎，我知道的，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对语文非常有热爱、非常有激情的老师。
0: 同学您好，您认识杨聪老师吗？
2: 哦，杨聪老师是我八年级的语文老师，我会给杨老师的语文课三个关键词：欢乐，活动很丰富，非常有深度。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仍然很怀念八年级杨老师的语文课。
0: 在哪里可以找到杨老师？
2: 我不知道哎。
0: 您认识杨聪老师吗？
3: 当然了，可有名了。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从晨曦专门跑到杭州的城东去听他的课。当时听的是胡蜻蜓看雪，是我们听完之后都大为震撼。后来我们学校就把他挖过来。他的课最重要的是大道至简，天人合一的一个状态。你要不自己去他课堂看一看？
4: 我把这个叫什么呢？各位，这个叫大唐气象。哎，分析一下。
0: 莫非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聪老师？
5: 我是一颗葱，从来不装蒜。我是杭州云谷学校的语文老师杨聪老师。我觉得杨聪他具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他保持他自己的本性，他不愿意改变，他坚持自我。
6: 杨聪老师是一个上课非常生动，然后可以把一些不是非常具体的概念用另外一种形式叙述出来，让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个老师。我很喜欢他上的课。
7: 我们语文老师外号叫聪哥，这是一个敬称，是因为他在开学第一课就说出了一句他自己的名言：我是一颗葱，从来不装蒜。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尊敬他。他备课，他讲课都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好，非常有生命力。
8: 杨聪老师呢，是我们云谷学校的宝藏老师，他的语文课生动有趣，而且很有深度，我们的同事也爱听，孩子也爱听，甚至家长也关注。
0: 杨老师，你在看什么？
9: 我在看西湖的雪。
0: 今天没有下雪啊。
9: 但是我们可以想见，看到此刻的西湖，我们可以穿越到400年前张岱笔下苍茫一片的西湖的感觉。
10: 今天带着拿手一课是张岱的《灰岭看雪》，这篇文章准备了10多年了，去看一场张岱与西湖的约会。孤高情怀有谁知，独与天地相往来，那是一种审美的生活。
9: 上课。大雪纷飞的同学们好，
11: 大雪纷飞的老师好。
9: 谢谢，请坐。杨老师为什么要用大雪纷飞来作为彼此的问候呢？
12: 因为今天我们要上湖蜻蜓看雪。
9: 哦，他说因为今天要上湖蜻蜓看雪，其实不止这一个理由，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朗读走进这场盛大的雪景。
13: 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14: 湖蜻蜓看雪选自统编版语文9年级上册，是中国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创作的小品文，全文仅159字，继续了作者雪夜独往湖蜻蜓看雪的经过，在清冷孤寂的意境中，寄托了作者幽深的故国之思与遗世独立的人生情怀，穿越400年，依然让人心头一震。
9: 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现在大家拿起笔来，将张岱此夜看到了些什么圈起来好吗？
12: 好的。
9: 选好了，我们找同学，以每个人上去写一样你觉得张岱看到的景物或者人物，写在那个白板上好吗？他是左手写字，他写到童子。好，下一位。哦，长堤，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写的啊。湖蜻蜓，周子。哇，这个金陵人写得非常好。我们大体上可能就是上面这些景物或者人物，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文章中作者是怎么写这些景和这些人的。作者写到崇祯5年12月，多少年？崇祯五年是多少年？1632年。对，明朝灭亡是哪一年？1644年。张岱什么时候写这篇文章？1644年以后，明朝灭亡以后。虽然他生活在清代，但仍然写到崇祯5年12月。你能读出什么吗？

0: 对对，明朝的生活的怀念，就是一个明朝的移民的心态。时间虽然已经不是崇祯年间，可是仍然是不忘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我住在西湖边。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绝什么意思？
1: 没有。
0: 消失，俱，
1: 都，
0: 全部，全都消失，摒弃了世界上所有的声音。此时的西湖是没有声音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
2: 一片死寂，
0: 一片死寂，
3: 很冷清，
0: 很冷清。还有吗？
4: 寂静。
0: 当你在闹市中耳朵里面都是嗡嗡的时候，突然到了一个寂静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
2: 有点孤单。
0: 这是你们的思考，对不对？如果是杨老师的话，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世界太过嘈杂，把我扔在一个无人无声的环境里面，我会怎么样？猜。
2: 自闭。
0: 我会自闭吗？
5: 开心，舒畅。
0: 对，我会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就是无声之美。张岱慈感受的是这样一种无声的美。同学们看，刚才所写到的这些都是隐身在一种无声之中，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哪些可以擦掉了？它是无声的西湖。渔哪一小舟，对吧？这个舟，小舟，是无声之中。还有吗？这里能写到这一节里面就没有了，对不对？就完全是无声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出现了，叫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上下一百。那个雨字是不是多余了？我觉得很多余，把它删掉好吗？
6: 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多余啊。
0: 啊，这位同学说一点都不多余，说理由。
7: 因为我觉得他说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就是很形象的给我们讲了当时的那种情景。
0: 来，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8: 就是写出了感觉这个雪很大，所有东西都被雪给覆盖的感觉。
0: 哦，雪很大，天云山水都覆盖了，天云山水都融入其中，所以他说这个雨字就是说这三者之间是分不清你我了，已经完全怎么样融入了，对，融合在一起了，让它也消失掉。好，同学们，下面一句是婚姻中最精彩的句子出现了，是哪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为什么说它是湖心亭中最精彩的句子？我找你说说看。来，你来说。
2: 他说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他用的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我觉得这几个一横一点一芥两三粒这几个字用得很巧妙，它就生动地勾画出了在雾凇沆砀的一个大的环境的下面，这个湖上的一些景物。
0: 哦，他说芥词用得特别的好，你看用了这个粒，芥像草一样，把外在的实体变小了，凸显出天地之辽阔，以小见大，对不对？非常精彩。还有吗，同学？好，这位同学。
8: 他这里用的有一点类似于笔画来表示这些景物，比如说我们现场去湖心亭肯定是比我们要大的，但是呢现在用一点来形容湖心亭，写出了这个景物在这天地中很渺小的感觉。
0: 哦，就是人的渺小凸显出天地之宏大，对吧？很棒。就像李白的有一首诗，望庐山瀑布，怎么背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人说，妈呀，我到庐山去没有那么高的瀑布。夸张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是诗人在大自然面前把自己缩小了，他李白把自己变成蚂蚁，所以哇，天地之大，这是一种正确的面对自然的方式。我们要会在自然面前把自己变小一点啊，你没那么重要。还有，其实大家看到我刚才我教你他看到了什么景物，这样看起来同样就有点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包括

0: 长堤一横，湖心浅一点，渔舟一芥，这些真的是写的是长堤湖心亭舟中人吗？摇头了。同学，来你来说。
1: 我感觉应该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吧。
0: 哦，写的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同学们勾上圈起来，这句话的主语是湖上影子，他没有写这些具体的东西，他无异于写这些长堤，也无异于写湖心亭，也无异于写舟中人两三里而已，他无异于写这些，他重在的写他的影子。写影子有什么好处？那你说，
2: 体现这个诗人在西湖这个的辽阔，然后体现这个环境的孤寂，以及这个张岱的孤单。
0: 哇，一连说了三个理由：辽阔、孤寂和孤单。有个成语叫什么？形单影只，是不是啊？非常好，这让我想起了形和影的关系。中国有个成语叫什么？叫形影不离。形和影是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字太伟大了。我多年和我女儿一起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小熊维尼》。哦，你看过的？
3: 跳跳虎。
0: 哦，对，跳跳虎太棒了。跳跳虎突然有一天在阴天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影子没有了，对不对？他就很忧伤，他说我影子没有了，我要找影子。于是所有的一群小朋友，包括伊尔，那块跳跳虎一起去寻找影子，找了一天，找了最后也没有找到，他很悲伤，非常悲伤。晚上的时候，他发现他们要走路用电筒，电筒一照，发现跳跳发现他的影子出现了，他找到他的影子，他非常开心。哇，那一刻我真的被深深的打动，至今记得。我觉得那样是一个儿童剧，或者叫做你们动画片，对不对？可是隐含着深深的哲学，就是一个人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影子给弄丢了，因为那个影子是属于我们人身体的什么？一部分，它是属于我们另一个自己。所以张岱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自己，那些湖心亭那些人的影子，影子会倒映在西湖上。此刻的西湖是一片白茫茫的，有什么好处啊？这里有没有画画的同学？你是学什么画的呢？
4: 素描简笔那种。
0: 哦，素描简笔。从你的那个简笔画角度，如果你来画，你会怎么画？
4: 我来画影子，一般都画的会比较虚一点。
0: 哦，画的比较虚一点，为啥呢？
4: 因为影子倒映在水里面，一般就看上去若隐若现，水波也会荡漾，就看着比较虚。
0: 非常好，一个非常伟大的美术家就此诞生了。影子是我们的精神，精神就是这样恍恍惚惚，说有有有，说没有也没有，对吧？在有无之间徘徊，那就是我们的影子。你想象一下，那个影子倒映在西湖上，同学们看，湖心亭也好，渔舟也好，舟中人也好，写他们的影子，西湖就是一块画布，那些东西倒映在上面，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画家，大自然的画手，然后在西湖上作画，这样他们才能够和西湖进行怎么样，完美的融合，对，才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写影子的目的就是和前面一样，张岱的目的就是要和他们进行完美的融合，所以影子也是可以擦掉的。此时的西湖就是所有的一切都隐没了它的形体，那就是什么之美？如果说上面是无声之美，下面是，对，无形之美。庄子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送给大家，叫大象无形，最美的是没有形体的。 OK， 现在我们把第一自然段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5: 好。
6: 同春年十二月，一入西湖，大雪三日，
7: 湖中人杳声俱绝，是耕地，
8: 鱼打一小舟，
7: 用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5: 湖上影子，
7: 为长堤一横，
5: 湖心亭一点，
7: 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里而已。此时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也是无形的西湖，我们就让这些消失掉了。现在的问题，你知道要接下来要干什么？

0: 对，说我要继续。好，现在我问题给你，你找个什么理由把我黑板上这三个内容给我擦掉，好不好？来吧，这位同学，你来。
1: 把这个周子擦了。
0: 为啥擦周子？
1: 他后来这个周子他就没说话了。
0: 哦，周子没说话，所以周子要擦掉，这是他的理解。周子有没有说话？说了。周子说了什么？请坐。来。
2: 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0: 对，不要说相公你很痴迷，和你一样痴迷的人也有，那就是那个金陵人，对不对？现在问题来了，那么你觉得他张岱和金陵人之间似还是不似？像不像？他们是不是一类人？
3: 是。
0: 就有人点头了。
4: 我觉得张岱和金陵人是一类人，因为他们都是痴迷于这湖心亭的雪景的。
0: 张岱交友曾经有一个观点，叫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因为一个人要有点小缺点，有点小癖好，这样的人反而有深情。而大家都在家里睡觉，这个金陵人还在我们杭州的西湖来游玩来看雪，这个人的癖好和张岱脾气相仿，所以他应该是我的朋友，和我相像的，对不对？还有吗？啊，这位举手。
1: 我也觉得那个就是张岱和金陵人非常的像，就是他们有那种超凡脱俗的那种痴，就也不是平常那种傻傻的呆呆的，就是像这么大雪纷飞，古代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很厚的羽绒服，很冷，你不乖乖待在家里烤火炉睡觉，你非要跑到外面来赏雪景，就感觉就像那个船夫说的，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他们就是有点像伯牙他们那种寻到了知己。
0: 高山流水遇知音，
1: 是的，
0: 那个金陵人就是另一个自己，对不对？张岱当时是真是这样想的吗？张岱35岁何等心高气傲，也是个富二代，我感觉他当时根本瞧不上这个人，所以当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的时候，张岱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呀！你们认为是就是，不是我不回，我不回答你们，因为我是孤高情怀，有谁知独与天地相往来，我和柳宗元是一样的冰清玉洁。这个人在冰清玉洁一片苍茫的西湖上喝酒，污染了整个西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呢？可是当他多年以后，同学们注意，明朝灭亡以后，当他在提笔写的时候，有一个刺深深的刺激了他，就是金陵人。金陵是明朝的旧都，他是明朝的移民，他想起了明朝，他突然发现那个没啥文化的周子才是真正厉害的人，你知道吗？金陵人客居在我们杭州，我此刻正客居在清朝，所以他就是我的另一个影子啊，他就是我的一个预言呐、啊。所以他深刻的被打动了，知道吗？就是这篇文章深刻的地方。所以张岱最后无言有几个理由，第一，他有可能不是，第二，他就是我自己，所以留给后人你们去思考。所以他留下了一片无言的西湖，无言，这就叫做无言之美。今天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是无形的西湖，是无言的西湖，怎一个无字了得。无是中国美学上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境界，我们要用一生去读懂它，让我们带着空无走向这个纷繁的世界，获得自己心中的宁静。朋友们下课
1: 起立。
0: 朋友们再见。
5: 这是爱文学之学生的梦想课堂，我觉得特别享受。第二个是与亲和力不同的一种亲切的魅力，是一种老师作为乐之者的散发出的那种从内而外的魅力。我自己呢，当时在人民大会堂讲课，因为我经常上完古文课就会填词写些主题曲给学生们唱，学生就说这个写一篇，我当场大概花了20几分钟填了一首词，我正好也抛砖引玉一下啊，是轻轻雪落在湖心，静静临崩的大明。

0: 顺天，祈求雪降临，倾听人鸟声俱静，更定，前程如梦影，愁阴，三大白强饮，痴痴，凄傲的身影。我静静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天云山水俱白，埋葬故名。你定不屑投亲，也没节烈自尽，只将旧事石柜里封印。我在湖心亭听雪落的声音，仿佛冰雪一直寒到如今。20年后看清，再难遇到知音，只留下这一篇短小品。
1: 是用现代诗来写的，
2: 对对对，
1: 对吧？我好像在诗词大会，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有一场开场诗，我也写了一个屈原的古诀，最后就套用这里两句：相逢莫道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哎呀，真的是太感人了，大概是。那杨老师，您有没有到湖心亭上过这一趟？
2: 我还没有，我一直梦想着。
1: 公子，你现在不是在杭州吗？
3: 对，我在杭州。
1: 对吧？也经常去西湖。
3: 我经常去西湖。
1: 你肯定也经常讲这堂课。你讲这堂课久了之后，听杨聪老师上的这堂课，什么感觉？
3: 我自己倒不经常讲这堂课，但是我听过，我在语文课的这几期节目以来，其实听到过很多次湖心亭看雪了，就说明真的有很多痴似相公者。就是杨老师的课我很喜欢，我们在60进15强的时候，我们看了杨老师的说课都已经很喜欢了，我们能想象他的课堂呈现出来一定很美好。所以开始上课之前，我就跟李老师说，我说你们会喜欢杨老师，他是一位才子型的教师，
1: 真的是才子，
3: 就是才子，挥洒自如，有一种红楼梦的感觉。
1: 哎，
3: 就是第五回他把结局就交代给你。杨老师的课在差不多我看1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明朝移民心态了。哎，我说怎么这样子的，这个东西不是要到最后我们把文本读完之后再联系一下崇祯这个说法这个年号怎么样。不是，
1: 你那是平常的套路。
3: 对，他也不按套路出牌，但是他该讲的都已经讲过了，这是真的，我真的很喜欢。
4: 他这个人太通透了，你是我第一次听你的课
2: 啊，第一次。
4: 我觉得这个天下就是这样的，这个奇人，他是奇人，所以听这课是享受，真的是享受，绝妙。
1: 真的是杨老师讲完这个课，我觉得很震撼。我在大学里教文学史的时候说，小品文千古第一。湖心亭看雪，第二即承天寺夜雨。
2: 对对对，这两篇
1: 你就这两篇两篇就行了。
2: 太好了，对对对，
1: 就中国的小品文的精华就吃透了。
2: 对，
1: 但是这个湖心亭看雪呢，就是因为太经典了，无数的老师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讲法，我今天听了很震撼，你知道什么？杨老师，我真的太喜欢你，大家都是在这个文章里头找有，所有找到细节，然后抠，然后那个的。你也不失细节，你也从细节入手。哇，你最后回到无，这个我觉得太震撼我。
2: 无是有的最高境界。
1: 无是有的最高境界啊。所以你说最后的时候那个无言之美的时候，哎呀，这么简单的架构，但是直指本质，太妙了。我也给你点赞。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投票
2: 啊，
1: 我预测应该是满票。满分。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投票情况，40票
2: 啊，
1: 满分
2: 啊！
1: 你看，
2: 谢谢谢谢，
1: 哎呀，祝贺祝贺，杨老师。
5: 接下来登场的是古都西安的王靖康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创新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王靖康。
5: 王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坚守语文教学岗位10余年。他曾荣获全国初中语文教师基本功大赛优秀课例评比一等奖，被评为西安市基础教育教学能手。
6: 这次我拿手一课准备的是杜甫的《春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但是我在背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每一个字都非常值得去品味。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好，同学们请坐。上课之前，老师先让大家猜一下，老师来自哪里？那老师来的这个地方和这首诗是有关联的。这首诗描绘的是什么地方的景象？有同学说西安，对，老师来自西安。我们能不能说准确一点？当时的西安叫什么？对，非常好，老师就来自这个地方。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一起。

0: 起来学习春望。
1: 春望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五言律诗，诗歌紧扣望字，描绘了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残破荒凉的景象，深刻表达了诗人忧国伤时念家悲己的沉痛感情。
0: 那老师问大家，作者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2: 第一眼他看到的是他的国家已经灭亡了。
0: 春望他第一眼望到的是国，对吧？这是作者心里面最惦记的。那我们看第一句啊，国破山河在。那老师想问大家，什么不在了？
3: 国家没有了。
0: 除了国家还有什么？请大家来一起读下一句。
4: 春草木深。
0: 那我们从城是不是看出来之前应该是繁荣的，这里长安城，对吧？但是又从草木深可以看出来此时已经不再繁荣了。草木长得这么旺盛，国家不在了，还有谁不在了？
5: 长安城的繁华已经不在了。
0: 长安城的
6: 繁华，
0: 繁华不在了。长安城的百姓是不是不在了？对吧？他们去哪里了？百姓离乱。好，这是第一句，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句啊。第二句很有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他为什么写得好？你说一下。
7: 因为他本来花鸟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事物，在他这里写出了消极的感觉。
0: 很好啊，
2: 就让我觉得有一种伤感的感觉。
0: 来，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的时候花开了，很多文人都会去赏花，会看着这些欣欣向荣的那种美好景象。但是现在看到花开，他可能会想到以往的景象，但是现在国家已经没有了，被叛军所占，所以说他的内心应该是非常惆怅的。
0: 好，读得非常深入。花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美好？
2: 因为花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美感。
0: 那鸟叫声为什么会让我们开心？
3: 因为鸟鸣声清脆悦耳，然后就跟听舒缓音乐一样，让人心里很愉快。
0: 杜甫是不是也写过两只黄鹂鸣翠柳，是不是？那在这里为什么都变了？
3: 因为国家灭亡了，然后这些已经不是属于自己国家的了，然后心中就很惆怅。
0: 曾经的美好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语文里面会说的一个词语或者一个语文的概念，叫做乐景衬哀情。所以我们会发现作者在此时他的情绪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混乱。老师再总结一下，叫做情绪错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学们注意，溅泪是什么意思？溅泪和流泪有什么区别？
8: 我觉得话溅泪听上去的话会更哀伤一点，流泪听着就没那么哀伤，
7: 就是那种蹦溅，就是有那种嚎啕大哭，而流泪就是普通的小哭一下。
0: 好，所以我们能体会到此时作者的悲伤是什么样的悲伤，不是普通的伤感吧？它是内心连带着肉体一起的巨大的悲痛。好，那我们接着来一起读一下下一句。烽火开始。
4: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0: 家书抵万金和上一句有没有关联？
9: 我认为这里的两句是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烽火连三月，所以家书抵万金。
0: 我们留意啊，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这是什么的混乱？我们说信都送不到了，平安都报不了了，整个时局秩序是不是都陷入了混乱？秩序混乱。那老师想问大家，家书抵万金这是什么修辞手法？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吧？那这个报平安的家书有没有比万两黄金更重要？大家觉得？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啊。在2008年的时候，汶川发生了地震啊，老师的老家当时也受到了影响，我们都从教学楼上跑下来，但是我们全部都涌到那个操场， 就发现杏。

0: 号瘫痪了。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发短信打电话，整个操场的整个城里面的人全部都在打电话发信息报平安。所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这也需要我们慢慢的去品读。那我们看最后一句啊，一起来读一下最后一句好不好？好，最后一句我们会发现作者是不是在写自己了？好，那老师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叫形象凌乱。同学们，他的形象凌乱到什么程度了？来，你说。
1: 这里白头搔正短是指杜甫当时他的头发白色的挠的已经非常的少了，因为他对国家的担忧，然后非常的担心，就会这样一直挠头，也就他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挠着挠着就把自己的头发挠得更短了。
0: 好，非常形象。我们看白头，什么时候会白头？
2: 老了。
0: 一种是老了，另外一种是
3: 太累了，
0: 愁的累的，而且还发生了脱发的问题。白头搔更短，那还没有完啊，短到什么程度？最后一句，对，簪字都簪不住。所以前面所有的忧愁和悲伤，时代的悲哀和不幸，最后落在了作者的头发上。好，作者的忧愁。那老师想问大家，我们有没有读过杜甫快乐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哪一首？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闻官军戍河南河北》，对比非常鲜明。你们从哪些字里面可以看到作者很快乐？
4: 我是通过涕泪这两个字。
0: 所以两首诗里面都有眼泪，但是眼泪是不一样的。第一首是悲伤的眼泪，第二首是喜悦的眼泪。好，继续说来。
4: 我还通过这首诗里面的喜欲狂判断作者的心情是极为高兴，
0: 高兴到发狂，对吗？高兴到发狂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是不是漫卷诗书？你们有没有漫卷过诗书？
5: 有。
0: 什么时候？
3: 考完试要放假的时候，就一把搂起书然后往家跑。
0: 你想，杜甫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是非常喜欢书的，爱读书，对吧？这个时候顾不上了，把自己的书全部一卷，然后赶紧回家，这简直太快乐了啊！所以这首诗也被称为杜甫的第一快乐诗。我们接着来思考啊，那杜甫的快乐和忧愁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国家。所以作者极度的悲痛和极度的快乐，为国欢喜为国忧，是他将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深深的绑定在了一起。好，我们回看《春望》这首诗，它有什么意义？
6: 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年代，
0: 让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来，你来说一下。
7: 我觉得它是让我们和这个杜甫一样，把自己的这种命运和那个国家关联起来，就是热爱祖国。
0: 好，你的慷慨陈词让老师想到了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
8: 匹夫有责。
0: 好，那老师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啊，像杜甫一样的一个故事。历史学家许仲英先生在回顾自己亲身经历抗日战争时这样讲述道，大家一起来朗读一下这段话。满路的人逃难奔走，开始。
8: 满路的人逃难奔走，没有人妻子，挤着上车，
9: 挤着上船，自己留在后面，多少人走不动了，给孩子说你们走走。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
0: 所以我们有许茹芸先生这样的学者，我们有杜甫这样的诗人，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会安定一点？那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春望，我望见，我在场，我

0: 共情，我记录，这便是春望的意义，也是文学的意义，也是我们这堂语文课的意义。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2: 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因为学校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可能没有像他这种非常深入的给我们讲解。
3: 我明白了，要将自己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利益相互绑定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 我在课下也会可能是有一些遇到不会的题目，我会利用 AI 搜查一下，然后就能帮助我尽快的理解这道题，然后答对它。比如我们老师平常上课会用一些 AI 对我们进行一些课堂互动，就添加一些关于 AI 的那种小游戏，增加那个课堂的活跃度，然后我们也都能参与进来，成为课堂的一部分，而不是很沉默安静的课堂。
5: 这个王老师呢，这个课串讲评推是吧，非常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其实是对的。司马光哈，在评这首诗里说，说是这个意在言外，思而得之，然后呢这个让学生呢让读者去思考。这个学生来讲呢，他不具备深入的思考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就需要老师来训练完成。他最大的一个方法呢就是链接，是吧？你好比说家书抵万金的时候，链接了这个汶川地震，是吧？打电话，这个学生一下子唤起了经验，让他生长出新的经验，是吧？这才是课堂的功能。语文即生活，课堂即生长。
6: 你第一句的启发，什么在，什么不在？哎呀，这个太好了。望中所在，不在者何？什么是不在的？望中之情，乐景喜哀，然后望中渴望，家国之思，家和国同构了。到这儿最后一个，因为今天孩子不知道发簪怎么叫浑玉不生簪，因为古人是长发，身体嘛，我们说瘙痒，瘙是忍不住的，他只几个月跪困的地方就已经瘙到不胜簪，那个是叫什么，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0: 对对对，
6: 大把迅速衰老了吗？国破人衰啊，不和第一联的国破山河再联合起来了吗？国破了，人衰了，这叫什么？这叫命运共同体啊，是不是？诗圣之为诗圣，就是他始终和一个王朝的命运和百姓的命运共振。诗仙之所以叫诗仙，他始终和大唐的气象共振，一切皆共振。好，我们来看一下王老师最后的得票的情况。33票，继续努力，我们等待下一轮。
7: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老师，有着和其他老师不一样的课堂。
8: 金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书。
9: 大家好，我是陈燕，来自南京市聋人学校。我的学生都生活在无声世界，我用手语和他们对话，教他们诗词。
8: 岑夫子，然丘生，岑王昔时宴平乐，千金散尽还复来。
9: 我们学生这种先天的特殊性，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式，用更多的耐心去倾听，然后也和他们有无声到有声的互动。
8: 天生才必有用的信念，相信我们自己。
10: 陈老师是因为他逆照了一个李清照的一句诗，何须浅碧深湖色，只是花洲第一流。有时候会很幽默，像讲故事一样讲解那个诗词背后的那个典故。
11: 我很感谢陈燕老师用这样的方式来教我们，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学习，就会感到更加的深刻。
10: 我从那个无声的世界和普通人的那个有声的世界建立了沟通的桥梁，抒发了这个诗词的意境，我觉得 很幸运。也许在毕业那天，我可能会舍不得陈老师。
11: 我用一句诗来给陈燕老师加油：大鹏与你同奔起，不要只当九万里。
10: 我希望陈老师不应该仅限于我们这个学校，应该会更加的去推广，去让外面的更多的

0: 普通的孩子也能感受到陈老师的那个课堂的有趣。
1: 陈岩老师他并不是从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的，他的研究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的，个人素养非常高，能够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教学，这样的一个综合素质表现与他现在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希望陈岩老师能够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上绽放出他个人的风采。
2: 施教疗愈以手传心的特教语文课堂，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德育和美育的元素。那这个元素呢，不仅仅是对于特教领域的学生适用，它更是对我们全社会啊有一个普世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也是想经由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高质量的节目传递给全国的观众。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声音是这世上最生动的叙事者，我们的耳朵捕捉到的每一缕声音都在勾勒场景，唤起想象，传递情感。请听。好，请问同学们，刚才我们都听到了哪些声音呢？这么多人举手，那大家一起说。雨声、水滴声、
3: 小狗声、
0: 狗吠、鸡鸣，还有呢？人声啊，菜市场的声音，雷声、蝉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再平常、再熟悉不过的，对吧？明代的散文家归有光把这些声音写进了他的文章《象脊轩志》中。读懂了这些声音，就读懂了归有光一生的时光印记与情感书写。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聚焦声音叙事，品读至情无声，听一听《象脊轩志》中的物声、人声与心声。
4: 《象脊轩志》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中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创作的抒情散文。文章以家族老屋象脊轩的几经变迁为线索，追忆家庭琐事与亲人音容，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和对至亲的深切怀念。
0: 首先请大家读第一段，找出与声音描写有关的句子，说一说你的感受。

0: 好，哪一位同学率先来说？好，请你说。
1: 第一段，第一个借书满架，言养笑歌。作者是在读书的时候高声吟唱手中的诗歌。第二个声音是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肯定会有鸟鸣声。还有最后一段的风已引动，珊珊可爱，肯定还会有风声。
0: 风声，对吧？哦，你基本上把第一段的内容都找完了。那老师想问，庭阶寂寂是什么声音？
2: 没有
0: 声音。其实没有声音也是一种声音的状态，对不对？说文解字里说寂是无人声，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里面有哪些声音的出现啊。
3: 这里面我看到三个声音，一个是那个狗叫声，就是冬犬西吠，还有一个就是有人的哭泣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人说话的声音。
0: 这个和你在第一段里读到的声音相比有什么不同？
3: 这个声音就是比较有点热闹的感觉。
0: 第一段里面他讲到言养笑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3: 欢快愉悦。
0: 愉悦这个词用得特别好。笑歌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唱歌，长笑歌吟。
0: 长啸歌吟其实跟唱歌还不太一样，对吧？古人搓口发声，高声吟咏。苏轼写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好，那第二段当中，当他在白天庭院里听到了这些

0: 鸡鸣狗叫，包括后面客人穿过厨房来吃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有人的生活，有烟火气息。
0: 有烟火气，有烟火气，那么这种声音带给他的是欢乐还是苦恼？
1: 有一点苦恼，就是
0: 有一点苦恼。为什么呢？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也有点苦恼，为什么？
1: 因为
0: 好，那我来提示你。

0: 在灶台上，其实它的本意就是生火做饭，对吧？这个字就充满了声音感，是不是？生火做饭一定有声音。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庭院里，因为大家分家了，所以一定有不同时段不同小家的做饭的声音，对不对？向吉轩又离厨房很近，哪个地方写到了向吉轩离厨房很近？
1: 在第三段，轩东故常为厨，人往从轩前过。
0: 这个说得很好啊，就是看到叔伯分家，家里这么混乱，他的心里一定也是有伤痛难言的，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在家谱记当中写过他们家的一个情况，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考取功名，然后他们家里也已经有很多人没有人上学，没有人读书，所以不知礼义。我们从东犬西吠当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主人经常走动，感情很好，家里的狗看到人来会不会这样叫？不会。注释里有写过，对吧？东家的狗听到了西边的声音，然后对着西边的狗和人家在叫，然后西边的狗也不甘示弱回叫。还有鸡栖与听，这鸡应该是在哪里的？在鸡舍鸡笼里，对不对？现在都跑到了厅堂上去登堂入室了，家里混乱不堪，没有人管，是不是啊？后面讲客鱼袍而宴，君子是应该要远离厨房的，孟子说，但是这个时候客人居然要穿过厨房才能够到家里，可见家里整个格局都非常的混乱不堪。所以归有光看到这一切，心里一定是伤痛难言的。其实我们文章在入选教材的时候删掉了一段，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讲向己生约表达了什么样的感受。当我在这间陋室里读书的时候，别人看我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就像历史上著名的巴清和诸葛亮一样，一定能够扬眉顺目，有从这里走向天下的一天，对不对？表达了他什么样的心情啊？
2: 表达了他心里的豪迈，以及他渴望去取得功名的这样子的决心。
0: 是的，世人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年轻的归有光对此是充满信心的，对不对？所以即使外界的环境再嘈杂，我读作轩中也能够安然读书，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和追求。所以老师讲物声，其实物声啊，以白天夜晚庭中和轩内划分，我们能感受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大家的声音和小我的声音。所以物声里的大家小我是家道中落的难言伤痛，少年苦读的背后呢，是振兴家族的迫切希望。好，我请问文章里还有一个地方写到了归有光的哭泣是在哪里？是怀念谁？
3: 庭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蜻蜓如盖矣。
0: 这个地方有哭声吗？
3: 好像没有。
0: 好像没有。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
3: 他这里写的是他的妻子，他看见他的妻子死之前种的一株枇杷树，然后现在已经长得非常高大，然后呢非常怀念妻子，借屋抒情。
0: 借物抒情讲的这个词特别的好，枇杷树其实是他情感的寄托，他望着树就想到人，但当庭中只见树不见人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心里会翻滚和澎湃着哪些声音？
1: 他的心中会再次回首他跟自己妻子交往那些温馨的场景。
0: 诗经里怎么说？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我们现在说岁月静好，是吧？但是这也是一段很短暂的时光。好，谢谢你。那么我们有没有发现，在写回忆妻子的这一段的时候，跟前面的几段相比，文章当中的声音似乎沉寂了不少。我们说不言情而情自现，怎么现？其实情感的深沉含蓄就是通过用这些声音来描写，来以小见大，以声传情。好，整篇文章当中复调交织的声音最终归于沉寂。向吉轩见证了一个人的半生和一个家族的百年，他不再是一间普通的小屋，他是归有光少年情志的见证，是家道中落的写照，更是他情感寄托的所在。其实在我们以前学习的很多散文当中都有这样关于声音描写的艺术手法， 比如说朱自清笔下的荷塘

0: 长月色大家读过吗？啊，有潺潺的流水，有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映衬着他自己内心的温柔的叹息。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也用了很多的排比，写出了地坛的寂静与生机，以及他与自我与生命对话的声音。还有大家学过汪曾祺笔下昆明的雨，
1: 学过
0: 对吧？
1: 就讲君子的那个。
0: 哎，讲君子，除了君子还有什么声音啊？
1: 那个卖杨梅的小女孩，
0: 写卖杨梅的苗族女孩的声音是什么？
2: 卖杨梅了，
0: 娇娇的，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对吧？昆明的雨季就像这个娇娇的声音一样，一定是温柔而绵长的，明亮而丰美的。好，回到象脊宣志，自然之声是他精神的慰藉。那么亲人之声是他无尽的思念，而寂静之声是他人生的悲痛和孤独、伤感与难言。言为心声，闻声知情。今天我们以声音叙事打开了象脊宣志，我们听到了其中的物声、人声与心声。希望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大家都能够敏感地发现这些声音，以声音叙事作为你观察生活、体察文章的一个切入点，共同发现这些声音叙事背后的动人力量。好，今天的课老师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那么同学们再见啦，起立。
3: 首先我觉得他说话声音很好听，感觉很有趣，然后就把它听完了。
4: 陈老师是聋哑学校的老师，我就是蛮好奇的。
0: 我学生都生活在无声世界，所以为什么就是选择以声音叙事，我想也其实特别契合我的职业身份。也是因为教了学生之后，他们给了我这样的启发。就是现在医学比较发达嘛，孩子们都佩戴了助听器、人工耳蜗，其实他们的世界不再是一片沉寂但是呢，因为就是这种科技音的原因，它也会同比放大周遭的声音，所以在我们孩子写作文、写日记的时候，我就很敏感地发现，他们就是在用声音进行书写。所以我在读《象脊宣志》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发现这里面写了好多好多日常生活当中细微的声音。那么我就想尝试，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一下这篇文章。
4: 所以我们每个语文老师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在上课，
0: 这就是我的生命体验。
4: 这个很妙，本来这个设计的妙处，假如说有8分的话，加上您的这个背景，就会变成10分。
5: 陈老师身上有些特质非常打动人。第一个就是他的这种温婉的气质，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水平，就是所有的话。所有的孩子的这些内容都
6: 全接得住，
5: 信手拈来，而且接得住，不是这种生结，还是往后一引啊，这个姿势非常的优雅，就是从老师的水平来说特别好。但是就是选这一篇，用这个切入点，我觉得有点浪费。如果选口技，如果选琵琶行，如果选一蓑烟雨任平生，可能会更离题更近，甚至选陈情表，但是我觉得选象脊宣志就确实不够典型在我的这个视角上，这是我认为比较可惜的地方。
6: 他这个点选的我倒是非常认可，陈燕老师他的特点你会发现是什么，他往那一站着一说话，他有两样东西特别有穿透感，就是他的目光和他的声音特别有穿透感。就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天赋，可能你常年面对那些孩子，可能也造就了你这种底蕴啊。他只用声音来控场，能控全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天赋，这个非常强。所以我就理解他选择这个声，我倒是认可。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要选择这一点可以剑走偏锋没有问题，但只要克敌必胜，你要形成一个闭环的逻辑，对吧？那么你物声、人声，最后心声怎么体现出无声？这个收束不是总结一下中心思想就可以了？就是他为什么通过这些物声、人声能表达他的心声？他什么样的心声？如果这一块展开来去解释，再活。

0: 回望那些前面的声音，那些无关紧要的，就是琐屑事嘛，寻常物嘛，就是家常话嘛。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当时只道是寻常啊。我没说我的心声，至情无声。那个就妙不可言，哎，
1: 有了新的启发。我想这个课应该是越学 越好。
2: 我也在成长。
0: 好，我们来看看陈老师最后的这个得票数。34票，还是个不错，不错的成绩啊！祝贺陈老师，
1: 谢谢。
0: 好，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青年诗人胡逸新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胡逸新。我的名字当中逸这个字的本意是种植，新呢是太阳刚升的样子，所以说逸新这个名字呢就是种下太阳，种下黎明的意思。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成为孩子语文学习当中的小太阳。我呢同时也是一个写作爱好者，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呢就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
3: 胡老师不仅是一位青年诗人，更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中国诗歌学会双重会员，曾荣获全国原创文学大赛诗歌奖项、上海市民诗歌节赛事活动一等奖。他独特的嗓音为他赢得了上海市朗诵之星的称号。
4: 所以呢，我是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来去带入文本，时常带着学生在文本当中散步，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教学理念。看到超级我就想去靠近，想去沉舟在我们的语文的河流当中去探寻这样的一种超级，所以来到了超级语文课。上课
5: 起立。
4: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4: 请坐。在开始上课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互动啊。如果你可以变成一种动物或者植物，来去一直陪伴在爱的人身边，你会选择哪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你来说一下。
7: 我觉得我会变成一株茉莉花，因为我们成都那边非常喜欢喝盖碗茶，盖碗茶呢就会有茉莉茶。如果我可以变成一朵茉莉花，我就可以加入这个茶里面，陪着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爸爸妈妈。
4: 有地方特色又特别有诗意，特别好。你来说一下。
8: 我想变成一个人，因为我不想变成任何动物。
4: 就作为你的形态来陪伴在你爱的人身边。好，请坐啊。我想今天我们这个作品说不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答案，就是我们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金色花》。
3: 《金色花》选自统编版语文7年级上册，是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创作的散文诗。作品以奇妙的想象，通过一个孩子变成一朵金色花与母亲嬉戏的温馨画面，生动表现了深厚动人的母子亲情。
4: 大家学诗的话一般都会怎么样啊？哎，都会去朗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采用这个朗读的方式来学习这首现代诗，来看一看我们如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把金色花读好，并且读懂这首诗。大家可以做一些笔记啊。首先呢，重读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着重号来把它标注出来。还有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尖的符号，还有这样一竖啊，来表示停顿。还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弧线啊，连读嘛，有停就有连，这个就是贯读。还有一个啊，这个是语调的拉长，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箭头来进行标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老师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大家来听老师先来读一下诗的第一节。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嘻嘻的在风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的在那里依你笑。

0: 却一声不响。其实我们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简单的去做一个朗读符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读懂文本。那么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这篇文章当中啊，母亲跟孩子进行了哪几次互动呢？你来说一下。
1: 第四自然段，母亲做祷告的时候，我身上的香气被母亲闻到。
0: 你的形态是
1: 气味
0: 花香香气，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互动啊。那么接下来谁来说一下第二次互动呢？
2: 第二次互动是在吃饭的时候，是坐在窗前读东西的时候，坐在了膝上。
0: 第二次互动当中，我的形态是什么？
3: 我是化身成一个影子。
0: 那么第三次互动谁再来说一下？
4: 我觉得第三次互动是变成了孩子，落到地上变成了母亲的孩子
0: 啊。好，请坐啊。那么我们就用刚才学会这种方法，分为 A、B、C 三个组，大家可以呢自己来读，出声来读，也可以前后呢互相讨论。一会儿我们请同学呢来展示。好，下面呢我们来请同学分享一下香气这一次互动。来，这位同学。
5: 悄悄的要中毒，因为这个孩子他是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变成了金色花，这里中毒的话就会 读出这个孩子的俏皮。金色花的铃音，诗的标题就是金色花，所以我认为这里金色花的铃音如果中毒的话可以体现出这个主题。
0: 嗯，分析的非常好啊。这个孩子他此时此刻的一个形象呢是非常调皮的，对吧？我们再来请第二组同学啊来分享一下。
6: 当你吃过中饭，是当着后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吃过中饭，然后这个中饭我是标了个重音，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标了一个下降的音调，然后说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肩上时，这个头发后面我也做了一个停顿，这个小小影子我做了一个下降的语调，然后这个书页我做了一个重读。
0: 用你的这个方式把这一段话来读一下。
6: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肩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0: 嗯，很好啊，请坐。那么有没有同学有不同的意见呢？你来说一下。
7: 我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在罗摩衍那后面我读声调会好一点，因为这样子它能更体现出我的这个调皮。
0: 那你用声调来读一下。
7: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0: 虽然两位同学他们这个声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内容对于这个文本的理解来读出来。那么接下来的在第三次互动的时候呢，他又变回了一个孩子，你们是怎么进行一个处理的？
2: 我是先在当后面加了一个停顿，然后在拿了灯的灯后面又加了一个停顿，然后在突然这儿加了一个连读，又成了你的孩子时在成了这儿加了一个音调的上扬，最后在听后面加了一个声音的延长。
0: 说一下你这样处理的原因呢？
2: 突然落到地上来，觉得是作者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0: 哎，非常好啊。
2: 所以我要在突然这里加一个就是连读。
0: 连读。嗯，好，请坐啊。大家看一下这几次互动它在时间上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哎，大家明显的看到呢，从早到晚，也就是用了这个一天的时间一直来跟母亲进行互动，在文章的这个后面又有了一次母子之间的这种对话。一起把这两句话来读一下。
8: 到哪里去？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妈妈，这是
0: 这一次呢，我们同桌来组合啊，一个人呢扮演妈妈，一个人呢扮演孩子，然后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组合来去展示一下这一次对话。读好的同桌啊可以举手啊。你们两位，
9: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0: 告诉你妈妈。
1: 其他小组有没有不同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来再展示一下？
2: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3: 我不告诉你妈妈。
2: 让我中毒了你和孩子这两个，因为我觉得他这句话并不是想说这个孩子他是真的是坏孩子，
1: 他不是真的坏，那他是
2: 什么呢？所以我就选择了没有中毒这个坏这个字，然后选择了他的孩子，指的就是更能显出他的一个天真烂漫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形象。
1: 他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很坏啊，他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是在责备的同时，他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母亲对于孩子这种爱，对吧？母亲她虽然说在这一天她没有见到她的孩子，但是她无论是在做祷告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还是在她参与劳动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她一直都陪伴着她，她也感受着来自于孩子的爱。孩子跟母亲呢玩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是她默不作声，有些爱呢她可以不留姓名。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大家来读一下，匿名之爱。那我们经常会用这种匿名的形式来去表达这种爱，那这也恰恰符合我们的一种审美。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回过头看一看我们开始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你想变成什么来陪伴在你所爱的人的这个周围？有没有同学有新的答案？你来说一下。
2: 我想化成一道光。这样子这个光它可以时时刻刻照亮在他们的身旁，我可以陪伴他们，看着他们做他们的事情，我也可以把我这个照映在他们的身上，可以与他们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接触，
1: 一种阳光，对吧？好，请坐。那么这个也特别符合我们东方人的一种感觉，就是阳光和空气他们其实无时无刻都是在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来去爱着我们的。今天我们用朗读的方式来去感受了这种纯粹诗化的爱，那愿我们之后呢都能够成为生活的朗诵者，不光通过眼睛，也通过你们的声音，通过你们的心灵来去唤醒那些可能深沉的、可能沉默的爱。好，下课。
3: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2: 我给胡老师投票了，因为我觉得胡老师他讲的课很有意思，他运用了一种很新颖的一种模式，把现代诗的朗读和诗人的情感以及诗歌的内容三者做了一个结合。
4: 胡老师他这堂课我特别喜欢两点，第一个是他本人和课合一的那种诗人气质，第二个是他非常务实的选择，他没有炫技，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做，用学诗的方式学诗。
5: 胡老师的普通话特别好，又是朗诵之星，你上来教了读的方法，对吧？重音，然后这个有连读，然后有声调的起伏，然后你这核心的三段都让他们每个人起来说标了重音，标了怎么怎么样，最后他们只是自己读了一下，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体现出他标注的。
6: 你呢是想用这个标注的方式来代替理解，我知道你的教学的理念啊，但是说的太多了，你说的太多了，学生分析的太多了，读的太少了。再一个就是它的主题啊，不仅仅是谈母爱的，母爱有点在这里有点浅了，
5: 太泛了，
6: 太泛了。
7: 但是我很同意荣老师刚刚讲的，是因为泰戈尔写《新月集》，他十几岁，十四岁左右，他妈妈没了。
5: 对，
7: 所以这时候怀念母亲的时候，然后宗教的爱、母亲的爱、孩童的爱和那个时代他的呼吁，用爱来进行社会改造的。他不光是要传达爱，他其实
5: 是一种守护，用爱来守护。
7: 守护。
5: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给你最终的投票情况。32票。
8: 最后登场的是来自苏州的孙高原老师。
9: 我叫孙高原，来自苏州的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那我呢，同时也是一名班主任，我就是一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班主任。我从以前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两位词人，一位是李清照，一位就是苏轼。 那苏轼的这种人生哲学呢，也深深感染了我，所以我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特别喜欢选取一些

0: 苏轼的一些文本来跟学生一起去探讨，希望他们真正的通过这堂课，通过苏轼能够获得成长。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宋代文人苏轼一生啊，有过高光的时刻，名满京城，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他的一生啊，也有很落魄的时候，尤其是被贬黄州期间，尝尽了人生的苦难。但是啊，也正是因为他被贬黄州，也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诗词，大家能不能背出一两首？大江东去，
2: 浪淘尽，
0: 千古
2: 风流人物。
0: 故垒西边，
2: 道是
0: 三国周郎赤壁。好，同学们还能想得起，非常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一篇《寄陈天寺夜游》，也正是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的作品。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篇文言文。
3: 《寄陈天寺夜游》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文言游记。文章记叙了作者月夜邀友、漫步亭中的小事，以空明澄澈的月景为映衬，在洒脱闲适的表象下，含蓄地流露出贬谪中复杂微妙的心绪，既有旷达自适的乐观，也有一丝人生感慨的悲凉。
0: 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读一下这篇课文。
2: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目，欣然其心，
4: 念念云歌歌，
2: 遂至陈天寺寻张怀民。
0: 非常好，那同学们，这个字认识吗？这个字啊，其实是闲的繁体字。这个字在这篇文章中啊，历来为人称道。我在课前呢也查了一下字典，我摘录了它的三个意思，我来读前面的，你们来读比如后面的，好吗？闲表示无事，与忙相对，
2: 与闲游
0: 表示安静清静，
2: 比如闲寻觅事，
0: 表示放着不用，
2: 比如闲置。
0: 对，这三层意思在这篇文章中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三层意思来好好的品一品这篇文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闲游。同学们，这篇文章哪几句是写闲游的？
5: 有相与步于中庭。
0: 没错，这是闲游的内容。还有没有同学们？
6: 念无语为乐者，可以看出作者闲来无事，这个点人家都在睡觉或者夜读，然后苏轼是想出去看月亮的。
0: 哦，你们晚上会与朋友一起出去玩吗？
7: 会吃宵夜
0: 啊，吃宵夜。那如果是非周末时间呢？很多同学摇头了，一般不会，因为你们还要
8: 写作业。
0: 写作业呀。好，古代的官员呢，他晚上一般也有一些公文要处理，案牍之劳形，他一般呢也会有一些应酬。但是苏轼怎么样？我觉得他什么都不用想，天黑了就干嘛，把衣服一脱睡觉，看到那美丽的月色映入了门中，马上干嘛？开开心心的出去玩，这是一种何等的闲适。同学们，还有一个动词，就是苏轼游玩的时候那个动作，也能看出来闲来无事，发现了没有？一起来说哪一个字？对了，如果我换一个字，你看好不好？相与行于中庭，相与游于中庭，好不好？来，谁来说一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来，你来。
5: 因为这里的步是散步和漫步，表示出这个苏轼他是很闲的一种状态。
0: 好，散步。

0: 速跟行，大家有没有发现速度上谁更慢一点？对，那油跟不又有什么区别呢？来，你来。
1: 游是就是有点有目的性的去游玩。
0: 对，说得真好，目的性不一样。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把前三句读一下，读出这闲游的闲来无事。元丰六年其
2: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闲逸于水，月色如故，心感其奇，念物为乐者，最是人间四季心招怀怀怀怀怀怀怀相遇不
0: 语
2: 中
0: 听。我听到同学们故意把语速放慢，语调放得舒缓一点，凸显出闲来无事，非常好。那同学们，作者是因为月色入户，于是他便欣然起行。同学们，那在这次闲游中啊，是什么给这次闲游增添了一份闲情逸致呢？是什么？是张怀民，更是与张怀民一起欣赏的很好欣赏的美景。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研究这第四句，作者是用哪些手法写着月色的，又写出了这月色怎样的特点？你来。
1: 他是用了比喻的手法。他先是说亭下如积水空明，是把月光比作积水，体现出月光的澄澈透明。然后后面是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银叶，就是也是衬托出它的月光的明亮。
0: 还有一处比喻，大家听到他说的吗？把竹柏
1: 比作水中的藻荇。
0: 哎，非常好。他刚刚说了一个关键词，你们听到了吗？同学们，这水啊越清澈，就代表着这月色越
1: 澄澈透明。
0: 说得好，越澄澈透明。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月色，读出这澄澈透明的感觉。有同学可能犯难了，老师，这澄澈透明怎么能读出来？你们看过《西游记》的电视剧吗？里面有几个人啊，说话特别的空灵，谁呀？如来佛祖、菩萨，还有谁？对，玉皇大帝。你这泼猴，是不是很有空灵的感觉？咱们这样，咱们模仿他们来读一读这“亭下如积水空明”，来，起。
2: 亭下如积水空明，
3: 水中藻荇交横，
2: 盖
3: 竹柏银也。
0: 但是我觉得同学们最后一句似乎不应该如此空灵吧？你发现什么了？
4: 他是说这大概是竹树和柏树的影子。
0: 没错，作者此时已经在揭露谜底了，做大概就是竹柏的影子。所以最后一句我们要读出恍然大悟的感觉。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2: 亭下如积水空明，
3: 水中藻荇交横，
2: 盖
3: 竹柏银也。
0: 读得真好，同学们，那这一次闲情逸致的出游是月色赋予了他独特的心情。但是同学们，这样的闲游，这样的闲情逸致，却是在闲置的背景下产生的。你如何理解这闲置呀，同学们？
5: 这个闲置表面上是说苏轼跟张怀民他们的心智是很闲的，此时闲来无事。分析下深层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二人被贬，他其实是带有一种自嘲的那种感情在里面。哎呀，我这个贬到这儿来了，我这没事干了，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嘲讽，也是对他自己这个一种他的仕途的一种感慨。
0: 自嘲和感慨，说得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段背景资料。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 获罪。

0: 入狱，随后被流放到了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本文写于元丰六年，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已经有四年了。所以啊，同学们，苏轼他是一位有着惊天伟地之才的才人，但是此时他却好像被束之高阁一般，无用武之地。因此他吟下了这样的句子，一起来读。最后一句我跟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同学们，这句话中的哪几个字词或者句又透露出作者怎样的心境呢？有发现吗？你来说。
1: 我感觉他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很闲，没有任何的工作，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仕途能去做官。还有一个就是他既然被贬，他有闲情赏月，就能说出来他那种释然的那种感觉。
0: 好，读出了释然，你来。
2: 我觉得作者这里可能也想安慰一下他的朋友张怀民，因为作者已经被贬了很多次了，而张怀民这次是第一次被贬到了黄州。那么我想作者在这里待了四年，他已经释怀了，但是怀民你呢，你才被贬到这里来，你对你的仕途还有很多很多觉得不甘，那么可能我需要开导开导你，过了四年可能你也释怀了。
0: 对，他的这种乐观不仅影响自己，还要影响朋友，人生缘何不快乐啊，同学们。只因未读苏东坡。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说少年时怀民常有而月色不常有，中年时月色常有而怀民不常有，愿怀民和月色共长久。相信今天上完了这节课，大家对怀民和苏轼的友谊有更深的理解。大家可以尝试完成这篇随笔《我的怀民，我的愿》。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3: 我觉得他的课很正能量，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豪放的，然后让我很放得开，然后让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4: 我听孙老师的课，就是他一起手给我的感觉就相当好，就是中气十足，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能够带给孩子们的那种生命气象，就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他的朗读非常到位，他的解读其实也到位的。为什么怀民意未寝？因为我知道他没睡，我不是因为我睡不着我去找你的，是因为我知道你睡不着，所以我来找你的。以索取的方式在付出，就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就特别像我让我妈给我包饺子，就是其实我没那么爱吃饺子，但是我常常让他们给我寄包子和寄饺子。他们在为我付出的时候他们是高兴的，就像此刻苏轼在叫朋友起床的时候他是高兴的，因为就不用你说我全懂，我知道你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要把你叫出来。然后我就想起了《赤壁赋》里面的说，吾与子之所共事，事是享有，享受拥有，就得意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忙碌和充实，失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享受闲情逸致。这就是苏轼，就为什么我们这么爱他。
5: 有想法一定要和前赤壁赋这个合在一起读。客有催动消者，一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然后他就问客了，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啊？大家都说苏东坡的豁达安慰了客。你知道客是谁吗？这个客是一个道士，而且在中国道教史上非常有名的，他一个得道之士，他表现得那么悲伤，为什么？他悲伤了，苏东坡就来安慰他了。苏东坡开解他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给开解了。你看这个道士多聪明，他是个得道之士啊，他其实在拯救那个苏东坡。苏东坡投桃要不要报李啊？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元丰五年升华为东坡了之后，元丰六年这个新贬来的

0: 汪怀民，哪怕他是新党的人，这个时候苏东坡已经放下一切人生芥蒂，与自我命运和解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来安慰怀民。怀民啊，哎，我想通这一层，我就觉得人性之伟大。为什么苏东坡这样的人叫大宗师？人生如果不快乐，就是只因为读苏东坡。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给孙老师的投票，好吧？好，35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祝贺祝贺。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初中组老师们怀揣对语文教育的真诚与思考，以各具特色的拿手一课，呈现教学的多元风貌。洋葱老师暂时领先，下期节目，初中组命题赛课阶段将正式开启。老师们将围绕语文中的大好河山展开同题教学，究竟谁能够问鼎本季初中组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7: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6: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火。
7: 化干煎

0: 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0: 常用的青皮、陈皮。
2: 健香通窍，耳鸣要穴啊，
3: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2: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2: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0: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2: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

0: 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1: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0: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1: 对，
0: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0: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1: 对，白丽华老师，
0: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 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应。

0: 分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病程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40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因为肾虚叫久病急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10年、5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虫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

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证，实证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

0: 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肝胆火肾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
0: 去心火
1: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

0: 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欲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2: 生闷气啊，
1: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2: 憋在心中啊，
1: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哦，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2: 被气出来的病。
1: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哦，
2: 林黛玉。
1: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2: 没合症
1: 咳不出来，对，就是没合气，
2: 对，没合气。
1: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2: 对。
1: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他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2: 对，
1: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2: 对，
1: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2: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2: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2: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
1: 哦，
2: 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试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3: 别紧张，
2: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到吗？
2: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在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1: 好像很痛吗？
4: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3: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4: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5: 打什么打？挂了啊。
6: 2019年的夏天，陈女士在一次吵架后忽然听到刺耳的蝉鸣声，
5: 时断时续，有时候生气睡不好，症状呢还会加重。
6: 从那之后，陈女士总是时不时出现耳鸣。在确诊耳鸣后，从网上了解到耳鸣发作与生活方式有关系，陈女士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5: 可是呢，每次早早的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看见想吃的东西吧，喜欢吃的，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吃了几口。
6: 反复耳鸣发作让陈女士痛苦不已，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5: 怎么又响了？
6: 她来到医院，经过诊断属于肝火旺盛型耳鸣，导致她失眠，头痛加重，偶尔还会出现手抖的情况，脾气大，经常控制不住情绪。
3: 周主任，这片子里这个阿姨啊，一生气一暴躁就会出现耳鸣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6: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看到他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情绪失控的行为和表现，而且坐卧不宁，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肝火旺盛，它不是一个郁滞，郁滞是郁在里面不发，它是一个肝火旺盛，而且是由于生气所导致的这种耳鸣，它的诱因非常明显，所以他的这个耳鸣啊是属于一个肝胆火旺，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了，开始发作到今天他来求助的话应该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实证的话一般会在三个月之内，就是他刚开始耳鸣的时候跟生气有关，也许和家人争吵，也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一个肝胆火旺，发展到今天的话，那他的身体由于失眠，由于反复的生气，导致他的气血有亏损，尤其是一个阴虚，所以呢症型转变成了一个阴虚风动的症状，虚症的那一个类型。在治疗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他的情绪的变化，生活方式改变，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不吃什么，非常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够去减少他耳鸣发作的诱因。第二点的话呢，是改善他的睡眠质量，因为他老睡不好老睡不好，那第二天早上起来质量又叫了。第三点的话呢，要去给他补肾清肝火，所以他当前的这样一个耳鸣的话，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容易生气上火的这样一种自我情绪的一些调节，还有他的饮食要清淡，不是说哎呀甜的咸的还有大鸡腿都出来了，这些是会加重他耳鸣的情况的。最后一个的话是建议哈，可以去医院就诊，针对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阴虚风动的耳鸣，给予一些滋水清肝饮这样一些类方，去养肾水清肝火，这样能够改善他的耳鸣，去调补脏腑气血，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耳鸣我的一个感觉是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那主任，刚才这个小片里这位阿姨她睡眠不好又爱生气，中医上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他支支招吗？
0: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商羽，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古典的音乐，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会带领我们入情入境，你跟着音乐可以去到黄河，可以去到泰山，可以去到桂林等等，这样的话你会离开烦恼纷扰之地，
1: 对，
0: 这样的话心境平和，像刚才这位阿姨其实就可以
1: 啊。阿姨的情绪比较暴躁，她其实可以听一些像高山流水呀、还有这个当代作曲静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治愈一下哈。这个是哪个音乐？静水。静水。哇，真的好放松啊，我觉得我再听十秒我可能都要睡着了。对，
3: 很舒服，听这个音乐，
0: 你看有水流的真实的声音，还有它的这个旋律就像一个
1: 很舒缓
0: 微微荡漾的水波，
1: 对，
0: 小船一样。
1: 是的啊，
0: 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丝竹乐，所有的丝竹都是木，能够疏解肝气，
1: 对，
0: 丝的话是属火，能够清肝泻火。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

0: 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1: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2: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旗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5: 好，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6: 好，走了
4: 。
7: 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8: 红杏，
7: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9: 是他们说的吗？
7: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9: 这鸟还通人性啊！
7: 太好了，
9: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8: 红杏，
9: 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10: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啊。
7: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9: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
10: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9: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10: 师父，
9: 这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10: 啊。哎，师傅，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8: 爸，爸，
11: 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2: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1: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2: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11: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2: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11: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2: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1: 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2: 爱情？
11: 嗯。
12: 爱情是个什么？
11: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2: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呀、啊？
11: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2: 快快快，快去！
8: 爸！
4: 哎，六子兄弟，
10: 哎，
4: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啊？
10: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
12: 我给你倒点水。
10: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12: 兰妮儿
10: 啊，
12: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13: 六子兄弟，
10: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12: 啊，好。
8: 爸，
10: 红哥。
13: 好，
10: 红哥。
8: 爸，
10: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13: 好多了。
10: 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13: 小凤啊，

0: 出去玩吧啊。
1: 哎，
0: 来坐下。
2: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0: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0: 中队长？
2: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0: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2: 哎，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0: 哎，六子兄弟。
3: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4: 不等了，吃吧。
2: 师傅。
3: 哎，六子，坐，吃饭。
2: 我不饿，我不吃了。
3: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2: 我真的不吃了。
4: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2: 哎。
4: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2: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4: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2: 师傅，你咋知道的？
4: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2: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4: 还想走？去哪儿？
2: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4: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2: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4: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2: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4: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3: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2: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3: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4: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2: 师父，我记住了。
5: 走，
6: 快走，快走，走，
2: 哎呦，
6: 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7: 带到团部。
6: 哎呦，快走，
2: 慢点，
6: 走，
2: 哎，
6: 走
7: 走。
2: 哎呀，哎，
7: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2: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

0: 抽支烟。
1: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2: 报告团长，
0: 我是来投奔您的。
1: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大鬼子。
1: 大鬼子
0: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1: 啊、哦？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1: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0: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1: 中队长？
0: 啊？
1: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1: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0: 对，对，
1: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1: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1: 你有啥本事哦？
0: 嘿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1: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1: 李副官，
3: 有，
1: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3: 是，
1: 下去吧。
3: 是。
1: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1: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1: 嗯，
0: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1: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0: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2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0: 谢谢团长。
4: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5: 小红，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4: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6: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4: 嗯。
5: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4: 他叫岩朵，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5: 政委，
6: 嗯，
5: 这个人他
6: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1: 嗯，
0: 阿虎，
3: 哎，
0: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3: 召集齐了。
0: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7: 正规军了，
0: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7: 哎呀，是
3: 六子哥
0: 啊，
3: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3: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4: 去去去去，
7: 是啊，
0: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3: 嗯，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

0: 然后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1: 哦，哎，
0: 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2: 到。
0: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3: 是。
0: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4: 别急，
0: 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5: 那怎么拉？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5: 好，
0: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2: 行
0: 不行？
2: 好，
6: 帮我拉人去。
2: 报。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2: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2: 压寨夫人呢？
5: 寨夫人，
2: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0: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2: 哦，
0: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的下落，知道吗？
5: 知道。
0: 带大伙先练枪。
2: 是，走，领枪。
5: 走。
7: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8: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7: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8: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2: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9: 是吧？
10: 是。
2: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9: 是吗？
2: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9: 哎，好。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0: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2: 哦，报告，
0: 站好了，站好了。
2: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
2: 不，这不，哎呀，是蓝妮儿。
0: 啥？蓝妮儿回来了？
2: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0: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2: 这是。
0: 别怕。
7: 干什么你们？铁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
0: 蓝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8: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8: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8: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2: 快点！向右看齐，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5: 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蓝姐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爷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3: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嘿，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3: 哎，
0: 谁也别过来。
1: 哎，妮儿，
3: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4: 妮子，
3: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4: 娘，
1: 你们两个，
4: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4: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3: 师傅，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4: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3: 彭亮，六子住手。
4: 六子，把枪放下。
3: 师父，
4: 放下。哎，
7: 大娘没事了。
8: 九哥，
4: 你们来干什么？
8: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4: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0: 莱尼尔，
1: 嫂子，
0: 莱尼尔，
2: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3: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下，一定要咽下。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在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2: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4: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2: 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4: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2: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4: 炕头上的枕头嘛。
2: 强哥，哎，
4: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2: 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他们个丁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4: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2: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4: 崔团长这人咋样？
2: 仗义豪爽。哎，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4: 啥事儿？说。
2: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4: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2: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4: 剪子骨？
5: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4: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6: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5: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5: 啥事儿？
6: 二上微山岛，对吧？
5: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6: 不行，伤还没好呢。
5: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4: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5: 哎呀，你
4: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咋了？

0: 走啊，
1: 你得引荐吗你？
2: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2: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2: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一声去。
2: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3: 站起来。
1: 干啥？
3: 那边等着去。
1: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3: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2: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3: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2: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4: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3: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2: 团长，这
3: 带上来。
2: 是。
4: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3: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城。
2: 强哥，请。团长，
1: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3: 拿下！别动！
2: 团长，这……
1: 喂喂喂，后边！
3: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1: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今天趟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4: 巧言令色，押下去。
2: 是。
3: 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1: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3: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1: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2: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食就饿得慌。你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
1: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

0: 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

0: 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

0: 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3: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2: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3: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4: 王强说的有道理。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

店，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4: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3: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的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4: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3: 你啥意思呀？
4: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3: 嘘，你就吹吧你。
4: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5: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6: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5: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6: 是。

0: 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1: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2: 是。
3: 团长，抽烟。
1: 嗯。
3: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哎，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3: 啊。
4: 你果然是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3: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
5: 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
3: 团长，您知道大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4: 打听到了吗？
3: 对，暂时还没有。
4: 没有打听到，你给老子说啥子哦？
3: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啊！
3: 团长，您夸奖了。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3: 去，
4: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3: 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3: 团长，您消消劲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哼！
3: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呀、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4: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3: 夸您呢，夸您呢。
4: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2: 走。跟我走。
6: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2: 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呦，哎呀，哎呀，哎
6: 呀，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7: 哎呦，
6: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7: 哎呦，
6: 不说一枪崩了你。
7: 哎，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6: 起来！
7: 哎呦，
6: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7: 哎，是，
6: 走。
7: 我这枪。
6: 哦。
7: 谢。
3: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8: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4: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团长，你来做啥子？
0: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4: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8: 是，
4: 走。

0: 陈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龟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呐？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啊，
0: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流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0: 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洪，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洪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2: 刘洪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4: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洪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洪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2: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洪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4: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事情

0: 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1: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2: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3: 副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3: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3: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0: 你也太霸道了吧！
3: 你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4: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0: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4: 放心吧，
0: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哪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红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4: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2: 松伟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4: 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0: 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北山岛。
1: 哦，
0: 哼，
2: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3: 司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4: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1: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3: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4: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4: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1: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4: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1: 嗯，
4: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5: 老爷，
6: 有什么事啊？说吧。
5: 宋伟先生来了。
6: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5: 是。
7: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6: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7: 日本商人。
5: 松伟先生，请用茶。
6: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5: 是，老爷，
6: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6: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6: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5: 站住！哦，是太太。
7: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5: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7: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5: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6: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6: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6: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6: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6: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6: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

0: 不攻自破。
1: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红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0: 到这儿来？
1: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啊，不
1: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
1: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哦。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你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啊，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那个一跑鸟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

0: 子，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都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村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进斋，马车都准备好了。进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6: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6: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6: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7: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6: 那好吧。
8: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9: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10: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1: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10: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11: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10: 方林嫂，
12: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1: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10: 哎，老黄啊，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要再调整一下了。
12: 好，你说咋调整？
10: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1: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2: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3: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2: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1: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2: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3: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1: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2: 那就多谢你了。
4: 崔团长
5: 啊，
4: 路上多保重啊。
5: 太白燕，我不在岛上，这尾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哈，
4: 你就放心吧。
5: 好。
6: 李副官到，
5: 过来一下。
6: 是。团长，
5: 嗯，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6: 是。
0: 盯谁？团长，
5: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太白院，晓得了。
6: 晓得，团长。
5: 去吧。
7: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婆，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5: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髌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一。

0: 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15到29度。聊城多云，18到29度。泰安多云，18到28度。菏泽多云转阴，19到27度。枣庄小雨转阴，19到27度。济宁阴，20到28度。临沂小雨转阴，18到25度。日照阴，21到25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27度。淄博多云，17到30度。滨州多云，18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也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
3: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群雄。
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没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的。
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生，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旗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2: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1: 瞎说啥呢？车呢？
2: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1: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1: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2: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1: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2: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3: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2: 啊，真的？
3: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2: 行。
4: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1: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2: 快出来吧！咦，
1: 是他，
4: 蓝妞，
5: 亮子哥，
4: 你咋来了？
6: 这，亮子，车快点。
4: 好的，驾。
1: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6: 哎，驾！
2: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1: 真拿你没办法。
6: 驾！驾！
7: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好、哦，哎呀，大哥，
8: 贤弟来了，
7: 哎呀，来了，请，来了，请，

0: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来来来，屋里请。
1: 六大队长来了没有？
0: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1: 好，六大队长，
2: 柜子别动。
3: 崔团长，幸会呀！
2: 高进仔，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0: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2: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3: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4: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5: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4: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6: 哎呀，行了行了。
7: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4: 行行行，亮子啊，再快点。
2: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进去。
4: 走你。
8: 大哥在家吗？
0: 他怎么来了？
3: 什么人？
0: 远房的亲戚。
3: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0: 来，关门。
4: 老实点你。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7: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4: 哎，
9: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杨吉给你们探探路。
7: 嗯。
4: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9: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5: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9: 嗯，放心吧，走。
1: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7: 知道了。
0: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0: 听洪信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0: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洪信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0: 大哥，
0: 嗯，
10: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0: 嗯，
10: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10: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0: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0: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
0: 嗯，
10: 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0: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5: 老实点。
0: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去劝，赶快离开这儿，
5: 快走快走。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
1: 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6: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
4: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走。
4: 彪子，
5: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啊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岛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忙着，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仙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仙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仙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
7: 好好，
9: 那让先生费心了啊。
7: 好，朱保长，
8: 哎，
7: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8: 啊，没问题啊。
9: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10: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8: 哎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
9: 哎，方丽嫂，
4: 嗯，
9: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1: 这么客气干啥？
12: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0: 凭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嗯，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5: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3: 请讲。
5: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3: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5: 谢谢。
3: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6: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3: 我现在正式宣布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6: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3: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7: 严铎不敢。
5: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7: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金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5: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枣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7: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0: 好了，不要说了。
1: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
0: 严多，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作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谷，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 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报告，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2: 啊，
0: 美惠子小姐。
1: 这位是我们的嫡公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
0: 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那你说吧。
1: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笑> 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1: 真的吗？
0: 嗯，
1: 谢谢。

0: 司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0: 天舟，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1: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0: 你敢指责天皇？
1: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0: 天舟，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1: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2: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3: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2: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3: 哎，咋了？有行动啊？
4: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2: 是啊。
3: 哦。
4: 走了。
3: 哎。哎呀。

0: 我不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
4: 老洪，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4: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4: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儿，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4: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4: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4: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4: 老洪，保留有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你要多保重。

0: 哎，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谷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哎，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呀！来，坐坐坐坐。哎，
0: 小张，
2: 到，
0: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0: 哎，坐。哎。
2: 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的很呐，一样是枪，一样呢就是关东烟。
3: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
2: 小波，
4: 到，
2: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2: 来。
0: 哈的门，还有大前门，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4: 小鬼子送的。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2: 别动。
0: 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2: 是啊，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0: 是啊，大家坐。
5: 古井镇的乌吉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乌梁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叫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
8: 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 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
3: 7天内，
1: 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0: 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6: 带着礼乐去旅行，
7: 山楂树下，山海青。
5: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6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8: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0: 师傅，这高井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1: 哼，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井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注意看，
1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5: 好奇
1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5: 围观，
1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0: 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3: 大家旺旺。
4: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5: 公司旺旺，
6: 祭祖又旺旺，
7: 讨个好兆头。
8: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9: 人旺，气旺，
10: 身体旺，
11: 财旺，
12: 福旺，
13: 运到旺。
14: 感恩祭祖又旺旺，
15: 家庭旺旺，
16: 招财纳福又旺旺，
17: 公司旺旺，
18: 记得要用旺旺哦。
1: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9: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9: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9: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1: 真整齐啊！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咋不能睡觉啊？洪
2: 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1: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整理内务，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 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3: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4: 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5: 报告，
1: 进来。
5: 哎，坐上。
1: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我就是。
5: 白灵同志，坐吧。哎，白灵同志，坐吧。哎，小白同志，请喝水。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6: 我。
5: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1: 你认识俺？
5: 鲁汉、林中、彭亮。 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小
6: 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黄二喜？
5: 啊，我就是啊。听说过，听说过。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6: 他就是。白灵同志，
5: 你就是王强。
7: 敬礼，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啊，
5: 干吧干吧，白灵姐姐，给。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7: 行。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5: 会点。
7: 会点。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哪两句？
5: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7: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5: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
7: 像骑上奔驰的骏马，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8: 车站，
7: 哎，队长挺顺的，
1: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

0: 谢谢你啊。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 首长好，
2: 首长好，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
3: 认识，
4: 文工团的白领。

0: 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1: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2: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0: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1: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0: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3: 是，请首长放心。
4: 张司令，
0: 刘队长，
5: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6: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7: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担当的。
0: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4: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0: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
5: 啊！站住！站住！站住！
6: 站住！
5: 别跑！
6: 站住！
5: 站住！
7: 你干什么？你干活？
3: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8: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一号战场，我们炮兵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刚到场的胸膛，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冲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

0: 来了。
1: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0: 美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2: 想我吗？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2: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3: 真盼着那一天。
2: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1: 哎，你呀，
3: 走，
4: 走，
3: 快点！
1: 哎，我看看。
5: 老李，嗯，我想要个孩子。
4: 想要孩子了？
5: 嗯。
4: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5: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4: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5: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4: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5: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哎呀，想啥呢你？
6: 小波，
2: 啊，
6: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2: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7: 想嫂子了？
3: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7: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3: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7: 真的？
3: 一言为定。
8: 哎。哎哎，红哥，
3: 红哥，
8: 你们俩干啥呢？
3: 啊，你看，啊，
8: 黄二喜，啊，
2: 大哥，哎，快快快快，
3: 红哥，
8: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2: 红哥，
8: 啊，
2: 啥事儿？
8: 我已经跟。

0: 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华二姐，
1: 啊，
0: 你咋样？
1: 红哥，我
0: 行了。小坡，你呢？
2: 我也不行啊。
0: 罗汉，那你讲话。
3: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4: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0: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4: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0: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好，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5: 好好准备准备啊，
6: 林哥，准备啊！
3: 哎，林哥，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4: 嗯，
3: 那底下都是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4: 是啊，
3: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4: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3: 啊？
4: 真的？
3: 真的？嗯。
4: 我比她漂亮，啊，
7: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8: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7: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2: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9: 听人讲啊你！
7: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3: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10: 林哥，
3: 我们
10: 一会儿就该你了，
7: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1: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3: 林哥，该你了，快点，
11: 快点。
4: 我，
11: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6: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1: 林珠啊，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
6: 啊！
4: 林珠，
6: 你
4: 上
6: 上
4: 上
6: 上
4: 上啊上 啊, 上啊！
3: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10: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3: 你
10: 去。
11: 说啊！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都有缺枪，

0: 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啊，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1: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
2: 嗯，
1: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3: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2: 想亮子了吧？
3: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2: 你个死腻子！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3: 咱们去开门。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的？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啊？
3: 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好。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

0: 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1: 嗯，
0: 我走了。
1: 走吧。
0: 我想亲亲你。
1: 哎呀，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好厉害呀！
1: 美惠子，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这一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胡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他是中国合唱指挥界教母级人物，被称为拼命三娘。
9: 就整个粉碎性骨折，两个肉色的袜子撞上，然后这个指挥棍这么穿出去，我只能这么指挥一场，整个黄河大合唱指挥完了。
0: 81岁高龄的他拼命依旧，
9: 真的是我离不开我的学生，离不开我这些朋友，你必须非常敬畏你的职业，没有停的时候。
1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2: 你旺我就旺。
11: 妈妈旺旺
13: 旺旺，
11: 妈妈不够旺，
13: 好精神旺旺
1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4: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跟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
5: 星，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鬼子，
1: 喊话！哎，
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
1: 伪军弟兄们。
2: 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我是村，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渡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渡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微山道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0: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

0: 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这我知道，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洪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
0: 放心吧，
2: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洪。 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3: 洪哥，谢了，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你指望高静斋？
4: 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3: 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 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5: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3: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
5: 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6: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
5: 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6: 哎，
5: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
6: 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嗯，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
5: 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8条枪。是啊，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啊！
6: 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哼，
5: 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6: 啊，
5: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6: 嗯。
5: 关于合伙的事。
4: 等我回来再说吧。嗯，行。什么？李九要当八路？是，而且很快。
3: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 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0: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0: 杀我？
3: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1: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2: 好，好，好，
1: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4: 你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6: 是啊，是啊。
1: 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2: 对。
1: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2: 走，走，走，走。

这么好东西，快多弄他点，好好扔点。啊，六子哥，有鬼子，走，快走！

0: 屁啊！打你！
1: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2: 是，
1: 哎，
2: 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1: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2: 是啊，分了，
1: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2: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
2: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她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她肯定会回来，她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她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

0: 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十支枪吧。啊，嗯，抓紧办。哎，
1: 师傅，嗯，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0: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1: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0: 去趟林城。
1: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 岛上的岩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0: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不行，今天是子瑜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1: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0: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1: 师傅，你说这……
0: 这样吧，六嫂。
2: 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3: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夜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了。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

0: 去见见我娘。
1: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0: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1: 嗯，
0: 还有一件大事。

0: 如刘红的花，
1: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哎。

0: 子越，子越，子越，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银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越，你要挺住。
2: 杀！
0: 子越，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行，对，给熊报仇。对，对，给熊报仇。走，报仇。兰妮儿，兰妮儿，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1: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3: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4: 兰妮儿，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0: 六哥，
2: 听我话，跟我回去。
0: 放开，你放开我，
2: 兰妮儿。
0: 你。
5: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放下！你放开我，我要替我哥报仇！放开，
0: 你就得听我的，
5: 放开我，
0: 站住！站住！站住！放开我！站住！站住！放开我！亮子，
5: 你这是要干啥？
0: 我，洪哥。
5: 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这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
6: 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7: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6: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
8: 正美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
9: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10: 带上了。啊。
8: 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这要干啥去？啊，
10: 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8: 去紫竹院干什么？
10: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8: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10: 静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
8: 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静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哎，红杏儿。
10: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8: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
1: 好，
0: 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挺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
2: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3: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4: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1: 命和金子我都有，
12: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 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13: 你不战死，做不活命。
12: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5: 去吧。

0: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渡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3: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8: 水的声音，
9: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

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还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大丈夫だ、ジェリー。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サンクラス。のっちゃりよ。
1: よし。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2: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1: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2: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1: 你快给我，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阿造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1: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2: 这不是林中学吗？
1: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2: 太客气了。
1: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1: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2: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1: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2: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2: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2: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2: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3: 政委，这就是张哥。
1: 对，
3: 啊，你好，
2: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
3: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2: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3: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3: 来啊！
2: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3: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2: 好，
3: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哦，
2: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3: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3: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2: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

0: 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1: 太好了。啊，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哎，展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这可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2: 来，穿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1: 好，
0: 我走了。
1: 嗯，好，
0: 再见。
3: 来来，扛上来。哎，这。
4: 老林呐，
5: 哎，
4: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3: 哎，这。
6: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1: 我这张是晚上，我这是十点，
6: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1: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6: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1: 好啊，
4: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1: 好，咱就这么定。
4: 好好，
7: 哎，
8: 乡亲们，
9: 要开什么会啊？
8: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10: 这是啊！
8: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你说，
11: 哎，什么办法？
6: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1: 哎，
12: 奖励这么
6: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1: 这可好。
4: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6: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11: 好，
4: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来呀，
11: 那可不。
13: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4: 飞虎队，对，哎，是飞虎队。
13: 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5: 对，应该帮一帮。
13: 对啊，咱不政委是吧？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6: 好，
8: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5: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赶快拿那个，快点啊！那边，老总，快点啊！那边，老总，快点！老何，没问题。政委，把账，来，来，来，老总，东西都准备好了。老何，请。怎么样？来来来，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太好了，全政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好，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2: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3: 田中啊，这谁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0: 你看看，你看看，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呵，
4: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0: 田中啊，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3: 嗯，是。
5: 走，
0: 走。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7: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来使劲啊！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次列车啊。
2: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3: 那个小鬼子吧，
4: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
5: 你是日本人呢？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4: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7: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6: 湖边见，
7: 湖边见。哎，走了。
8: 结实结实，
9: 快点啊！
8: 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退，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0: 太爷，太爷，
2: 快点，快点，
3: 大家快走！
4: 哎，坐着，
3: 快点，
4: 走了，
3: 快，
4: 快点！
3: 好，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
5: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5: 嗨，
0: 嗨。
5: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5: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6: 刘庄多少条啊？
5: 15条。啊。
6: 停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7: 18。
6: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3: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九点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19条。羊庄呢？
1: 20条。
2: 张站长，弟弟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3: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6: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快！
7: 朱部长，张卫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4: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给咱们站岗呢。
3: 好，来，锤子给我。
4: 张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3: 快了！
8: 哎，你弟，快快递！
4: 别急，别急。
8: 怎么搞的嘛？
4: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4: 哟西，哦，达达你好，来
3: 试试吧，
4: 把衣服都换上。
8: 哎，试车，快递。
9: 沙沟站通电话。
10: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9: 有戏。
11: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下。
3: 这是我分内的事。
11: 大大的好。
9: 开车，
12: 等等。
13: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3节闷罐车厢。
9: 他没有这种权利。
13: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9: 摘掉3节闷罐车，
13: 摘掉后面3节闷罐车。”

0: 备，准备了，准备，
1: 准备了，
0: 快
1: 啊！

0: 没有不撤。
1: 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闷管撤。撤吧。
0: 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啊，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0: 是啊，
2: 再等等。
0: 大队长，鬼子来了。
1: 啊，让大家快隐蔽，
3: 快
1: 隐蔽，
0: 快快
3: 快快来了来了，
1: 快点，
3: 快
1: 隐蔽，快
3: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太乙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家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我们指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一点消息
2: 咋整？
4: 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0: 撤，撤！哎，好，走，撤，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这个长兰成心耍人，
1: 别说了，
0: 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吧？
1: 行了，
0: 都别说了。
2: 老黄，
0: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刘大队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好好，一定要小心。
1: 谢谢你啊，
2: 来来，
3: 兄弟们，现场
2: 好，走。哎，
4: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5: 不，立即回林城。

0: 这么多军夫咋办？
1: 庄上，两条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0: 快点，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翻车箱呢，骡子啥，放火上了，好，快点，红哥，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太爷站长，
2: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3: 哎，警长，得了，你们几个大
4: 伙儿，哎，停，几捆？
5: 五捆啊！
6: 快点，不是桌子，
5: 五拿着，好嘞，
4: 先那边去，快点，快快快！
7: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13: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1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5: 有戏。悲情不感人，
1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7: 坚信我们京剧，
1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9: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外面编起一出。
2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3: 每盏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4: 华起大家好，
1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6: 希望龙江剧。

0: 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4: 还嫌事儿不乱吗？
5: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4: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二姐，
4: 哎呀，强哥，
3: 千万可不能出错啊！
4: 错不了。
5: 哎，
6: 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5: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6: 哎，放心吧，
5: 喝点酒。
6: 来，我量过，好，两个。
7: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5: 良心大大的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7: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
5: 八路一共多少人？
7: 哎呀，很多很多呀。
5: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8: 装船，快点啊！来，放到车上去，
9: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前走！
10: 走了，快点！
11: 你们这边儿，小五，快点啊！
12: 你们呢？
13: 田中
14: 到，
13: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4: 是。
15: 这回啊，山里过冬的民医问题总算解决了。
13: 是啊。
5: 装完了吧？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13: 准备出发。哎，快走。
5: 走。
16: 上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4: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遮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遮，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4: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5: 报告，
3: 进来。
5: 太站长，您的电报。
4: 你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4: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谢太君。
4: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2: 是，岗村少佐。
6: 啥？少了物捆部？你坐下说。
7: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8: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7: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6: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7: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8: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6: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慌慌的。
8: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6: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7: 好。
2: 岗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辙，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9: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2: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3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9: 严团长， 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2: 告诉你。
0: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7: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无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10: 真是的，
11: 你说这
10: 是
11: 你说这事儿就
10: 怎么回事儿？
11: 咱们这谁的好好的？
10: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12: 怎么干这种事儿
13: 了？太不像话了！
10: 真是，
11: 哎，
10: 我就说嘛，这事
11: 你说
13: 能是你干的吗？
12: 丢尽，
10: 对对对，
11: 你是不听？
10: 缺德，
11: 真丢尽了，
10: 真缺德，
11: 太绝了！
13: 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14: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0: 都嚷嚷什么啊？都给我脸枪枪！
15: 来来来，走
16: 走
15: 走
16: 吧走吧，
15: 走
16: 走
15: 走，
16: 哎，真是丢了。
14: 哎，二娃，走
13: 走走走走。
7: 亮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13: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7: 哎，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13: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7: 回来，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13: 哎，
7: 注意点脾气，
13: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17: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0: 这里情况的有？
17: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18: 队长是在李庄。
17: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19: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13: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19: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
1: 亮头，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内传部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0: 花儿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船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戏。你得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戏。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0: 开军，
1: 朱保长，你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1: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0: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啊！嗯，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2: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1: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3: 太君，您看吧，这
4: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3: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4: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3: 银朵，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4: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1: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6: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0: 哼，果真是他干的。
7: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8: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0: 没错。
8: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0: 听清了。
8: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小张
9: 到，
8: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9: 是。
10: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7: 行，一起叫他。
10: 好。
11: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2: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3: 哎，来了。
14: 非崩了你不可！
15: 好了，干啥呢你？
14: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15: 回来，
14: 你闪开你！
15: 你冷静点，
14: 闪开！
15: 彭亮，想干啥呢你？
7: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
9: 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14: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吉捆部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帮着他不可。
15: 彭老师，冷静点，
9: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他枪给我下了。
15: 放手！
9: 你还嫌神不乱吗？
14: 红哥，义勇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9: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了，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13: 好吧。
16: 亮子，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
12: 大队长，
16: 咋回事？
12: 没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13: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到底出啥事儿了？
2: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2: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崔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2: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2: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翠香，快给我！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啊！
1: 那我拿着，我走了啊！
0: 你，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
4: 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3: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4: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8: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9: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8: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9: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8: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9: 哎，行行行行。

0: 呀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1: 你是谁？
0: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哎，
0: 二爷，小心走火。
1: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0: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1: 你想干什么？
0: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1: 随便。
2: 小二，
3: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2: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3: 是。
4: 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3: 好了。
0: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1: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0: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1: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0: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1: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
0: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1: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0: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1: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0: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1: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有些胆识，丹君，王二喜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嗯，嘿，
1: 皇帝，你得。

0: 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1: 哼，碰上的。
0: 马嘎！嗯，哎，太君，不说实话的。嗯，
2: 太君，慢。来，太君，皇儿心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都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
0: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2: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嗯，
3: 王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哎，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4: 是，老爷，
3: 请吧。

0: 免费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

0: 器，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3: 命和金子我都要，
4: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5: 你不战死就不活命，
4: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都明白，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6: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7: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6: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8: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6: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9: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6: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10: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6: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11: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6: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12: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6: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13: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6: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14: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6: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 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5: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6: 与黄河滩群众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6: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7: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6: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拉弦儿，小心点儿。走进百姓生活，普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他是中国合唱指挥界教母级人物，被称为拼命三娘。
5: 就整个粉碎性骨折，两个肉色的袜子撞上，然后这个指挥棍这么穿出去，我只能这么指挥一场，整个黄河大合唱指挥完了。
4: 81岁高龄的他拼命依旧，
5: 真的是我离不开我的学生，离不开我这些朋友，你必须非常敬畏你的职业，没有停的时候。
6: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8: 大哉泰山！
9: 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

微珊瑚，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

0: 却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5: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1: 以人民奋斗，
6: 敬礼，
1: 彰显磅礴力量。
7: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8: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9: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0: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1: 中华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啊？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2: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4: 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

0: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好。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1: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2: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啊。哦，
1: 好，好，就来，披上。啊，好。坏了，
2: 怎么了？
1: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2: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不行。
1: 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暂时等一会儿，我去就来。
0: 好嘞。
1: 哎呦，你别去了。
0: 没事，
1: 你回来呀！你，
0: 我马上就回来。
1: 你早点回来啊！
0: 哎，海牙公。嗯，
3: 杨澜，走吧。

0: 当然，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得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哦，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王二，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王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哎，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哎，
4: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0: 那刘洪呢？
4: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4: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4: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4: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4: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5: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有戏，要立即逮捕他。
5: 不可以。哎，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

0: 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0: 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娘娘，别来这看火了，赶紧走，
1: 走。
2: 哎，走这边。
1: 哦，哎。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0: 报告队长，
1: 里面没人。
0: 对，
2: 好，
0: 快，快
2: 这边，
0: 对，

0: 里走，接住他。手榴弹，往里走，快扔手榴弹。
1: 没炸呀、啊！
2: 你没拉弦儿，小心点儿。
3: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
4: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3: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带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0: 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对，
4: 一定报仇。
5: 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3: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3: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6: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6: 好，
4: 走走
6: 走。
2: 卢汉，通知彭亮集合队伍。
4: 好，
2: 王强，跟我走。

光。

鬼子包围了，我的郝政委、申茂同志急着了。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辉，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
3: 船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好，
0: 我走了。
2: 亮子哥，亮子哥，
1: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2: 亮子哥，大队长，
0: 你咋来了？
2: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
0: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哎呦，你要干什么？
2: 放开！
0: 哎，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2: 哎，
0: 老实在家待着啊。
2: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

0: 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
1: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高景斋在哪儿？快说！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1: 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景斋报仇。
1: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高景斋不在家。 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3: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红杏姐。 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2: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 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
1: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0: 张彪，
1: 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0: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们！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3: 走！
4: 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
2: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0: 走，
3: 走，
4: 走。
3: 哎，虎子啊！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嘿，
5: 那是。哎呀，
3: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5: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5: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5: 是啊，
6: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3: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6: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5: 去。
6: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3: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6: 哎。
7: 六子哥，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静宅报仇了？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她。啊，
3: 好，那你小心点。
7: 你放心吧。啊，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 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8: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笑>好，
7: 好，<笑>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笑>
9: 队长。
7: 饭送来了啊，让他进来。哎，进来。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不能，不能。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 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笑>快去！
3: 给老子重做饭去！快去呀！快走！谁？是我，六子哥。兰妮妹妹，
6: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3: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呀？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去去去去去去！哎呀！ 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笑>

0: 哎，
1: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0: 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这，哎呦，哎，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1: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0: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1: 哎哎哎哎哎，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0: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2: 老爷，您回来了。
3: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2: 出事了。
3: 什么事儿？
2: 啊，那夫人呢？
3: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2: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3: 不想要命了，这是。
4: 景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人，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1: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1: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静斋，我什么都知道了。 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 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1: 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静斋，到现在为止。

0: 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1: 哎哎，信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上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临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唐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他。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哎，你，嗨，
2: 哼。
4: 二爷，二爷，给您的肉，
5: 还没轮到你们吧？
4: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5: 算你聪明。
4: 哎，
5: 拿着。
4: 二爷，您慢走啊。
6: 老板。
7: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5: 怎么就这点啊？
7: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2: 啊，出啥事了？
7: 不知道，走。
6: 躲开，快给我闪开。
4: 师兄，师兄，
8: 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4: 你注意安全。
2: 亮子哥，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

0: 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林城，说明林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0: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2: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谜底，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

0: 你说实话，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1: 是。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洛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0: 我知道了，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
0: 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2: 靠边。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幸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3: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快
3: 快
2: 快！
3: 快
2: 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救火！
4: 快救火呀！
3: 快
2: 救火！
4: 快救火了！
2: 快
4: 救火！
2: 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5: 阎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阎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4: 哎呀，政委，
5: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1: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6: 是啊，
1: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7: 对呀，谁伺候你啊？
1: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过来。
1: 你要干啥？不许听。干嘛？
5: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1: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1: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冉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

0: 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卫军，请赐教。
0: 跟他们谈判。
1: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0: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1: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0: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哼，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红，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儿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4: 不，我分析这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5: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4: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5: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4: 对，
5: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1: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卫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0: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1: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0: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1: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0: 那能谈得成吗？
1: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0: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1: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6: 忘记那动人的歌。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

0: 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3: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

0: 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3: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

0: 老胡，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1: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0: 两条线。
1: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2: 他是中国合唱指挥界教母级人物，被称为拼命三娘。
3: 就整个粉碎性骨折，两个肉色的袜子撞上，然后这个指挥棍这么穿出去，我只能这么指挥一场，整个黄河大唱指挥完了。
2: 81岁高龄的他拼命依旧，
3: 真的是我离不开我的学生，离不开我这些朋友，你必须非常敬畏你的职业，没有停的时候。
4: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3: 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厂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馆长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6: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六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1: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ちゃんと言え言え。
2: 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3: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4: ヤツらも要求二つあるよ。
3: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1: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2: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5: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3: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0: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
6: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他！
0: 哎，把枪给我！
6: 你们俩干什么呀？
0: 给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6: 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0: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你给呀！
6: 哎，你快拿了！你拿了你快！
7: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8: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3: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郑威，哎，老洪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
1: 嗯，
0: 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

0: 这快，哎，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吧？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金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
3: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2: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阁下是想考我？
2: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3: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2: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

0: 九平，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能答应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4: 中国人
3: 了吧？
4: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3: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3: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 去保卫六孔桥吗？
3: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李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快起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去啊！好，撤！
2: 快，
0: 走！
2: 大伙，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蹄里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哎哎，
0: 彭亮，来。
2: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州煮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1: 老彭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4: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3: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的。
3: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两层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干一个！
3: 大伙儿静一静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0: 敬大家一杯，
5: 好，来，政委，来，政委，
3: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6: 来，
7: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3: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7: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0: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1: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哎，
2: 谢谢大队
1: 长。大伙多喝点啊。
2: 来，
3: 来来来来来，
4: 安静。

0: 这你咋办？我可告诉你，尹区长是18碗不醉啊！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 行，就按你说的来，
2: 别跟我们大哥赌，敢赌？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慧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呀！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 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 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 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3: 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故而需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 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
3: 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不立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乐泰亮价坚守。

0: 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6: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5: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6: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5: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6: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5: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再来一次，
3: 一定会成功。
2: 这两个一定会成功。什么时候是你起身给伴奏，这很重要。比方说一定会成功吧，感觉吗？你是乐队的指挥，这就是要求演员告白非常清楚。
4: 2020年9月，吴林芬教授受邀担任郑州西亚斯学院音乐戏剧学院合唱与指挥专业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他每周都要往返于北京和郑州之间，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具有基础理论素养与合唱表演、指挥排练功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吴林芬，中国著名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师从新中国首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英。她是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创系主任、终身教授，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首任首席指挥，被誉为中国合唱界的教母。
2: 看着录像的83届的那一批啊，现在当然都70多岁了啊。当年他们30岁左右，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么艰苦的岁月、艰苦的劳动锻炼，他对生活的那个朗诵词特别敏感，都是他们自己弄的。他们当时那个用功的精神，我觉得你们可以要学习一下。
5: 好，
2: 这个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啊。
4: 1983年，吴林芬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完成了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中国的首演。时隔43年，回忆起当年参加演出的那批学生们的优秀表现，依然让他引以为傲。
2: 那是78年第一批入学的那批学生，那批学生才是拼命的，他们都经历了上山下乡啊，考进来的时候都是至少27、28岁了，所以这批人都是超级的用功。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蒋英老师的这钱学森先生的夫人，几位声乐大师，而是他们看到了学生的这种无限的这个能力，我就负责费加罗这一组。那因为声乐系当时的那些教师基本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他们也知道费加罗这个歌剧那是所有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必读的经典。那我也很兴奋，因为本来我的本行就是郑小英一直教我怎么歌剧指挥，一套老师都非常精彩，所以他就促成了这个戏的完成。
6: 咪咪咪，
2: 好，
6: 那个。我愿为你效劳，我漂亮的太
7: 太。很佩服吴老师，他每一周的往返北京和郑州。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吴老师他们身上，我觉得是有老一辈人的那种坚韧、坚持，啊，然后不断的向前的那种韧劲儿。
2: 你把这个点开的小一点。你现在几岁？
7: 20岁。
2: 我比你大4倍，你看20、40、60、80。
7: 郭老师都80了，
2: 我都能唱上去，你唱不上去。来。

0: 个音准的解决，对吧？你要是按照节奏这个听着伴奏，好像看见了你还可以，但是这个音准是个问题
1: 啊。
0: 哒哒哒，这几个那咪发嗦，这个每个音都要有弹性出来，那个很柔和，因为是夫人。

0: 年底，吴林芬教授满含激情指挥合唱的视频在网上爆火。这位始终活跃在中国合唱一线的著名指挥家，凭借他标志性的满头银发、爽朗笑声、火热激情，让学生们真切感受到合唱的魅力。但谁又能想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从小竟体弱多病，历经坎坷。
1: 肺结核在当时是癌症了，没有办法治的，把我放到棺材里了，就是活不成了。我的奶奶又觉得我还有气儿，又把我抱出来，就部队的在那有这个医生，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完了就回来的，只能是家里这么养啊什么的，但是还是一身的就是气管炎、哮喘，根本不能走路。我家里唯有我长得最矮。我哥哥已经是很优秀的中学生的运动员了嘛，所以呢，他就为了帮助我锻炼身体，他骑着自行车在前头叫，他把我手摔在他的后座上，让我跟着他自行车跑，锻炼我的腿的走路，就是身体就慢慢就好了，就是纯粹要靠这种锻炼把身体搞好。
0: 因为坚持运动，年少的吴林芬身体柔软灵活。在青岛二十中读书时，他曾被选中练习自由体操，训练时那富有韵律的钢琴伴奏声常常让吴林芬着迷，深藏在身体中的音乐种子开始慢慢苏醒。
1: 我自己所在的青岛二十中音乐老师也很棒，教我钢琴的几位老师，他们教了我一些弹琴的方法，都是德国的方式的，比方说他会让我唱着，然后我手里弹着，然后也不许我看钢琴，要凭着耳朵听我弹的是不是对。我生活的环境我觉得很感激他们啊，你比方吕思清，那他们家里头也会开音乐会，包括这些家庭的音乐会也很多。我在青岛听了那么多的好的歌剧演出啊，对于我后来上音乐学院或者学指挥，这是个非常好的铺垫。
2: 起立！从我们这个合唱队历年来孵化出来的两位很重要的合唱指挥，所以今天我
0: 成立于2012年的 Harmonia 和谐之声合唱团，隶属于吴林芬合唱指挥工作室。这支合唱团大量排演适合中小学课堂、校园展演、基层合唱团排练的新作，把小众优质合唱曲目转化为可落地、可教学、可普及的艺术资源，辐射全国广大音乐教师群体，为全国合唱行业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
1: 我们也帮助新推出的一些好的可以教学用的合唱作品，我们也唱给老师们听。我这个合唱队70%是音乐老师，我一定有一批歌是你们将来教学能用的，那我们拿到这儿来唱，大家可以在社会上用，就两部分，一种是新作品，一种是教学所用的。
0: 多年来，Harmonia 和谐之声合唱团持续携手国内外作曲家合力打磨全新合唱创作，常态化推出高品质专场音乐会，以成熟的演绎、规范的演唱范式，成为国内合唱领域极具代表性的专业室内合唱团。
3: 我就是完全在一个包容性很强，在哈莫尼亚这种有爱的地方，让我的合唱指挥的这个爱好在这里得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延续和发展。
0: 一批又一批从业者从和谐之声走出，扎根校园讲台，坚守合唱一线，成为地方合唱教育与群众合唱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完成了吴林芬教授深耕合唱美誉、以实践育人的长久心愿。
1: 唱一批大家稍微蹦一蹦就能接受的作品，我这个哈莫尼的作用就在这儿。那这样呢，从哈莫尼出去的很多人成了很好的指挥或者很好的老师，那我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
0: 2022年，郑晓英和吴林芬两位

0: 出的女性指挥家联袂演出，通过杨戏中唱的方式唱响歌剧《茶花女》中文版。多年前，吴林芬在担任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首任指挥时，曾完成了《茶花女》等多部歌剧合唱排演。对她来说，这场演出是对个人艺术生涯的回眸与延续，更是对恩师郑小英的致敬与传承。
1: 当然算开门弟子，郑老师他有时候他真是一堂课都不会落的。他有一次出了汽车的门关早了，把他这儿肋骨灌了两条，然后那个腿夹的肿得这么粗，但是他仍然一只腿蹬着自行车还要来给我上课，像个家里的人，像个大姐姐，很亲密的无间的关系。
2: 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这是个难点，滴答滴答滴，这里要渐慢，一定要四拍。
1: 上课很厉害，寸土不让这种的，他章法很清楚，他超级的有计划，一直保持到现在，他是这个传统。所以他这些教学方法以及他的一个长效机制的一个训练计划，我当老师我也这样。
3: 学在自家人，
4: 你真聪明。
5: 吴林芬是很有创意的人，他走哪儿他都总想搞点什么名堂，我很欣赏他这点。后来我们派他去那个流苏，他的兴趣也是他想去搞歌剧，他搞乐队啊什么，他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心里头是想，苏联的那个合唱是非常好的，从小训练他们的声音，到中学毕业，他们有一套那个训练的方法，我是希望他学这个，他也都去学了。他回来以后呢，他发现他的天地应该是在合唱方面，所以他后来就在这方面努力了。
0: 学成回国后的吴林芬开始了合唱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2003年，他在中国音乐学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以合唱指挥教学为主的指挥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
1: 当时中国音乐学院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合唱指挥应该怎么搞，所以我就先在教育系起了一个合唱队，100多个学生坐在那个凳子上给大家指挥。那个凳子是个活的，我一站起来凳子自然弹好了，然后我再一坐摔地下了，就整个就粉碎性骨折。但是第三天在青岛，我要指挥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真的没人能踢我，两个肉色的袜子撞上，然后这个指挥棍这么穿出去，我只能这么指挥，是靠左手搞死的。一场整个黄河大合唱指挥完了，郑小英那个时候他就在幕后看着，他说你那个右手怎么就会这么摆，我说断了。所以他就给我起个外号叫拼命三娘，我说那是拼命老娘。
0: 如今81岁高龄的吴林芬退而不休，承担了大量的社会音乐教育工作。早在大学时代，吴教授就是北京童星合唱团团员们的指导教师，这里是他一辈子的牵挂。
6: 小时候都是少年广播的，我唱了70年的合唱，今年79岁嘛。我跟吴老师说，我是你最大的大宝宝。
7: 因为有吴老师给我们这个根儿在这扎着，所以说我们离不开他，珍惜吴老师跟我们在一起的每一次的排练。
8: 三国周郎之
1: 真的是我离不开我的学生，离不开我这些朋友。我一看见我那些更年轻的学生，我就兴奋的。你必须非常敬畏你的职业，没有停的时候。
0: 有人戏称吴林芬的日常不是在排练，就是在演出，要么就是在去排练演出的路上。这看似与年龄不符的忙碌，却是他为一生挚爱的奔赴。年华可以老去，但生命会在这永不停歇的热爱里一直年轻。

0: 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
1: 这一年我们维修了老旧水渠400余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爱村党支部书记王浩。我估计好多朋友们都刷到过我的视频，我就是那个26岁在玩乡村通关游戏的村叔。这个游戏没有外挂，也没有冲入口，开局呢只有一个我不熟悉的村部以及一群想要把我轰出去的村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能不能通关。
3: 你这么小小孩，你能到村来能干啥事儿？
1: 这是我刚到村时村里人对我的普遍看法，说好好的城里不待，回村当啥书记，图啥呢？图啥呢？我也说不清。我就觉得人生的游戏副本不能老在同一个地图里刷。到村第一天我就知道这局游戏是地狱难度，开局装备为零，村民好感度更是负数。第一个任务自来水入户，这件事儿村民直接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
4: 你看这都怕不畅呗，坟地都嘎了一道一道的，那走也不好走了，就不嘛治哈。
5: 就是不让人动，不让人给你送，哎，机器嘛都在那都放了，停了一个星期。
1: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刚进游戏就被小怪围殴的新手，生命值直接掉了一半。那能怎么办？游戏里可以花钱买装备，现实中只能跑腿。
5: 家家也后的去给说，有人说也没有的干农活，有上地啊，并不着的都晚上上人家给解决。所以说他都是那一段时间都到16点一点多才回家。
1: 有了村民不让我进门，我就蹲在院子里帮他们包玉米收拾柴火，一边干一边跟他们讲水管怎么走，水费怎么算。
4: 哎，佛个两三趟吧，就是俺家的小孩来佛了，那你不能趟，那你治吧。
1: 村民被我劝服了，2个月后自来水通了。
2: 这回随时用，随时有。
4: 啊，对，这干净也方便。
2: 就是的。
1: 那天，高大娘高兴地拉着我去她家里喝茶。
4: 让她爷爷喝喝，不让她爷爷喝喝，反正她不变味。
1: 那碗茶比任何游戏里的装备都香。自来水通了以后，我还带着村民把围桥拓宽，装了86盏路灯，村民对我的好感度也慢慢的涨上来了。
6: 3, 2, 1, action！
1: 光修基础设施还不行，看着山里的山货卖不出去，我就组建了助农直播铁三角。初始装备就是一部旧手机和一个荒废的农村小院。
7: 感觉三个人一开直播，怎么说直播间里不得有个这个几百上千呢？就是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非常骨感。然后一看直播间，这个3个5个人。
1: 乡村游戏通关到了这里，必须一鼓作气。为了攒人气，我们开始拍摄短视频，修路灯，补水管，服务村里的老人孩子。视频里全是实打实的干活。再后来，那条年终总结视频火了，全网播放量过亿，流量来了。
2: 在外面，咱们这一包山干多少钱？在咱这边，朋友们，出一个快递费价格就能包着家了。
8: 刚才买了安心，买了舒心，买了
6: 放心。
9: 安乐月，
10: 上两次。
1: 有了流量，我就开始培养一批村里的主播。这是我们的银发主播团，平均年龄60多岁。让老人直播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是让他们把嘴张开，光喊321上链接声音都打颤。
11: 例如我们教他们让学英语，一个 good morning， 这最简单的一句 good morning，他们可能要学2个月才能记住，他们会说成各种各种语调。
12: 早上好， good morning，
11: 让直播人让笑得肚子都疼。
1: 现在经过8个多月的培训后，银发主播团的主播们各顶各的棒，借着直播间的流量，更多的游客来到了藤花峪村。
13: 我们又顺势举办了藤花节、羊汤宴，村口荒地呢也变成了市集，山货卖断了货，村集里收入呢也达到了30多万元。
1: 这场乡村通关游戏没有捷径，只有一双泥腿子和一颗实心肠。我知道前面还有一堆隐藏关卡等着我去闯，但是我不怕，我的生命值还满着，经验值还在涨，下一关随时来。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农历八月初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造永不落幕的展会，济宁市以一站式出海服务助力工程机械企业加速拓展全球市场版图；
1: 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冲刺收官，筑起空中新门户；
0: 山东构建重点产业专利池，激发产业链协同创新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正以多元路径加速拓展全球市场版图。济宁打造永不落幕的展会，以一站式出海服务助力工程机械企业抱团出海，从单打独斗到集群远航，从产品出口到产业链出海，产业集群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外贸发展势能。
2: The call engine requirement.
3: Yes. 小批量、快交期、定制化。
4: 45岁的杰西·吉马良斯来自巴西，不远万里来到济宁，是受邀参加当地一个工程机械及矿山装备博览会，采购一批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
2: We have about 4,000 members.
5: 在巴西，我们有4000家企业会员。我们收集他们的采购需求，然后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链完备，生产线、配套部件、组装服务一应俱全。所以收到邀请时，我非常兴奋。
4: 济宁首届国际工程机械及矿山装备博览会专门把举办地放在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旁边。这个集散中心里汇聚了10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的上万种设备，既有大型推土机、矿用卡车等重型装备，又有适配庭院经济的小型挖掘机、割草机等小型工程机械，各类配套器件更是一应俱全。
2: I need to spend a long time to search for.
5: 寻找源头供应商非常费时费力，因为你得跑遍每个工厂。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因此丢掉客户的订单，因为有些客户不愿意耗费大量时间等待。这样集聚在一起，加速了采购流程。
4: 济宁是全国6大工程机械生产基地之一，共有工程机械产业链企业300多家，配套企业超过1000家。过去因为缺乏专业化的公共展销平台，产品走出去的渠道受限。

0: 家一家的跑，时间成本比较高，而且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但是产品质量还不错的小企业，他根本找不到。这样我们建设了这么一个永不落幕的展会，在我们集碳中心提供给我们的客户一个一站式购齐的渠道。
1: 今年六月，济宁将一处闲置厂房改造成了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这里集室内展厅、专业直播基地、室外演示区于一体，配备专业跨境贸易服务商和海外仓，提供从推广验机到成交的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一投用就吸引了120多家企业报名入驻。从事代工生产7年多的小象重工成了首家入驻企业。
2: 自己出海的话，这一个成本太大了，获客的一个渠道，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运费都是我们很难负荷的。加入集散中心是我们摆脱代工标签的这样的一个终点，更是我们打响自身品牌的一个起点。
3: 单打独斗本来就是对于单一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产业链抱团出海，买了整机再买配件，买了配件再买数据，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市场，然后抱团一起出海，也可以把我们济宁工程机械的名片打得更响。
1: 但是设备进驻了，人气却没来，因为集散中心缺乏知名度。当地一些做外贸的企业，即便邀请了采购商，担心客源被截胡，也不敢带到集散中心来。
4: 客户本身就是属于私域流量，一旦进入咱们这个直播展厅来讲的话，就属于公域流量了。而且获客成本有点高，工程机械的话大约都在1万元以上了。
1: 为了提高永不落幕的展会的知名度，济宁决定举办一次真正的展会，邀约国内近700家工程机械和矿山装备企业参展，并向全球采购商广发英雄帖。
5: 报名是非常踊跃，国家是50多个国家，500多名海外客商，通过层层筛选、精准链接，我们最后呢确诊了是30多个国家、200多名的海外客商，他们都带着意向清单，实打实的来到现场拓客户。
6: 3、2、1，启动！
1: 9月5号，博览会正式开幕。3天时间，现场订单成交额约7亿元，意向订单15.8亿元。其中70%以上为海外订单。现在博览会闭幕了，杰西·吉马良斯和不少采购商还留在当地，继续在永不落幕的展会里选品。他告诉记者，计划从小象重工下单100台设备。
7: This is my first day in 济宁。
8: 这是我第一次来济宁，但是得到了很多当地企业热情的招待，我肯定还会再回来，考察更多的工程机械厂家，我们可以搭建桥梁，帮助济宁企业开拓巴西市场，我们会成为合作伙伴，这点毋庸置疑。
9: 山东制造业根基扎实，产业链配套完备，我们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外贸竞争力。如何打造好舞台，精准对接海外客户，让好产品被看得见、卖得出去，济宁给出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线下实体展厅汇聚工程机械全系列产品，跨境电商开展线上直播，线上线下联动对接海外客商需求，为企业出海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这也启示我们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主动作为，立足自身优势产业，搭建高效平台，直面新情况，探索新解法，把产业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为经济回升向好积蓄更多动能。
1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山东率先基本建成交通强省。作为山东民航史上规模和投入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经过4年的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冲刺收官的阶段。
1: 从空中俯瞰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60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新跑道、塔台、综合交通中心轮廓清晰。项目将重点补齐既有机场运力接近饱和、空铁换乘不畅等短板，打造一座空铁轨路一体化的现代化综合航空枢纽。按照规划 ，T2 航站楼改扩建面积最大，是整个项目客流集散与综合交通转换的核心中枢。然而，在建设之初就碰上了一块硬骨头。
11: 这就是目前亚洲超大航站楼无缝钢结构屋顶，也被称作 T2 航站楼的天空之顶。它的面积相当于23个标准足球场，而单单搭建这样一个屋顶就得需要1.49万吨钢材。
1: 网架本身是球杆铰接网格，像一张巨大的钢铁。

0: 铁网格床垫，刚度偏柔，再加上面积巨大，一旦抬升时各处步调不一致，变形会快速传递扩散。求节点钢管杆件会额外承受拉扯挤压应力，威胁结构安全。
1: 我们项目经多轮施工模拟演算，最终呢将网架整体划分为七大提升区域，24个提升段，先在地面整体拼装成型，最后呢再依靠大型设备分区同步抬升。
0: 然而温差、风力、湿度等因素如同无形的推手，随时可能改变网架的形态，影响拼接精度。
2: 在现场一共安装了119个监测点位，就好比给整个屋顶装了一套智能感应的系统，像温湿度、关键倾角等这样的数据，我们能够做到实时捕捉，及时进行纠偏调整，最终将整体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范围以内。
0: 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先后攻克了新材料应用、基坑管控等一系列难题。去年年底，航站楼主体结构完成验收。T2航站楼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升级到4300万人次，相当于现有 T1航站楼的3.6倍。
3: 技术赋能筑牢航站楼建设根基，而对于普通旅客而言，一座机场好不好，更看重换乘是否便捷。和航站楼同时建设的还有这座综合立体交通中心，它同步引入了济滨高铁和济南地铁，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飞机快速换乘。
4: 未来乘客从高铁出站后即到达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在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即可办理直机、行李托运等手续，步行5分钟之后即可到达 T2 航站楼。
0: 综合交通中心地下叠合高铁、地铁，地上集合换乘大厅、停车楼，多个参建单位交叉作业，作业面互相影响，谁先干谁后干，材料什么时候进场，作业面什么时候移交，一步错位就能导致全线窝工。对此，所有建设方参与的联席会议雷打不动地开。
2: 从施工开始到现在，像这样的会议记录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上百份了。各个参建单位在会上统一计划、统一调度，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了施工组织模拟和碰撞检查，梳理出土建、机电等各个专业和工程周边接口的关系，明确各单位的界面划分，避免作业面互相占用，做好工序交接。
0: 在步调一致的相互配合下，综合交通中心装饰装修工作已完成96%。空铁轨路四位一体的换乘模式能辐射周边10多个城市，覆盖7000多万人口。项目建成后，济南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5500万人次，货物吞吐量52万吨，规模跻身国内机场前列。随着3600米双跑道的建成，飞行区升级至4F 最高等级，可满足全球各类大型宽体客机起降需求，有力赋能山东对外开放与区域协同发展。
5: 山东搭建省级重点产业专利池平台，整合产业链上下游高校科研院所优质专利资源，破解专利分散、转化不畅等行业痛点，激发产业链协同创新活力。
6: 百龙创园专注功能糖研发与加工，近期他们获得江南大学功能性膳食纤维工艺方法系列专利许可，开始了新一轮的产品升级。
7: 我们就快速地通过专利池找到对接到我们想要对接的人，高校的人员，这样呢我们就以最短的时间内拿到了这款产品的一个专利。
6: 作为知名的功能糖产业集聚地，禹城市有相关企业上百家，虽然厂区在一起，但大量核心技术专利分散在不同企业里，专利碎片化，资源不集中，影响着产业集群扩容升级。与此同时，有研发实力的50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遍布全国，企业找专利难，用专利成本高，不少优质科研成果长期闲置。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山东省支持重点产业组建专利池，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专利资源入池，依托专业化机构规范化运营，实现专利资源快速对接、集中运营转化。
8: 走访调研功能糖产业上下游的企业，中科院、青岛能源所、江南大学、山东大学等相关的院所积极推进企业、高校院所高价值专利入池，搭建起校企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协助制定了运行规章、收益分配机制等相关制度，保障专利池的高效运行。
6: 由德州功能糖专利池平台牵线搭桥，科研机构的专利技术得以快速在百龙创园转化运用。不仅如此，专利池还给中小企业带来低成本利用专利技术的机遇。今年

0: 山东金田生物通过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取得功能糖专利池内一所高校的几项专利。
1: 专利的这个技术和我的需求之间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那如果说能采取这种就是先尝后付费这种方式，可以降低我的试错成本，那我先使用了跟我的需求如果说是能满足的，我去付出成本的话，因为我后面还能创造更多。
0: 德州功能糖专利池已经吸纳核心专利1200多项，100多项专利实现转化。截至目前，山东省已建成省级重点产业专利池50个，1.59万件专利通过专利池平台落地转化，累计实现产业转化收益超1000亿元。
2: 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今天在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举行，活动汇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教院校代表、助残企业及行业专家，通过成果展览、政策解读、案例分享等形式交流育人经验，集中展示新时代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丰硕成果。活动持续到13号。
3: 英国是山东在欧洲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和外资来源地。9月9号至12号，首届英国山东交流合作周在英国多地举行，聚焦经贸、医药、海洋、人文领域开展系列活动，为深化中英地方友好注入新动力。
2: 英国山东交流合作周由省委外办承办，以信任、信心、未来为主题，在伦敦相继举办开幕式暨山东高质量发展综合推介会、信任与信心、鲁英产业对话、生命科学等专场活动，15个合作项目签约，2个合作成果发布。
4: Working together， 山东产业体系完整，供应链基础雄厚，为英国企业拓展在华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可以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命科学和清洁技术等领域诸多契合点进一步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务实商业合作。
5: 齐鲁制药顺利达成战略合作签约，联合英国合作伙伴，围绕生物药复杂制剂的研发、生产、注册及商业化开展深度协同，加速优质国产药物登陆欧洲市场。
2: 在利物浦，山东利物浦产业对话、经略海洋携手深蓝、鲁英港口航运企业交流活动举办。在爱丁堡，代表团与苏格兰大区政府举行会谈，近20家山东企业与苏格兰国际发展局开展对接。
6: 企业出海最后因为你走得不是很顺畅，
7: 这次和英国的 GB Global 公司签约呢，它是英国最大的仓储陆运企业，包括从运输环节也好、装卸环节也好，会提高这个运输效率，服务我们山东省的制造业企业的出海。
2: 近年来，海尔、海信等山东企业进入英国市场，为英国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阿斯利康等英国企业也持续拓展在山东业务。山东现有英资企业439家，英资存量32.3亿美元。
8: 我们就是想通过创造这样一个平台，让双方有这样一个相遇的机会，能够产生务实的合作成果。那么本次活动呢，也得到了双方使馆的大力支持，也是我们山东为中欧中英关系做出的山东贡献。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入伍18年来，带头苦练经非，创新战法训法，使至备战打赢，以忠诚担当守护祖国万里苍穹。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双方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14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击杀。
9: 近距空战都是在极限状态下去操纵，反应的时间会更短，瞬间就完成了击杀与被击杀的所以说对于飞行员的整个的感知和判断和操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布嘉文自幼怀揣军营梦想，2008年高考后，他进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飞行学员。最初成绩并不是最顶尖，加上受身高限制，很有可能被划入轰炸机、运输机人员序列。
9: 我的身高已经接近了非战斗机的身高，快到上限了。个子高的人啊，能空中做一些机动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抗载荷能力会稍微弱一些。战斗机还没有去试一下自己能不能飞，结果就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就导致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就是这种失落的感情，感觉就是。
0: 布嘉文主动加大体能训练强度，提升抗载荷与应急处置能力，先是入选战斗机改装人员序列，完成初教机、高教机等机型改装。2014年，机会来了，部队选拔年轻飞行员，开展3代机改装。他深入钻研航电理论和全新战术理念，

0: 通过考核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1: 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的好胜心，做什么都是要争第一，一旦他感觉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差一点，或者说是有一些弱项，他就会想尽办法的加倍的去努力去弥补然后自身的这些不足。
0: 矢志备战打赢，布嘉文主动抬高门槛，越是难度大风险高的科目他越是主动申请参训。
2: 我们就要立足最复杂的情况去训练，或者说给自己设置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去进行对抗。实战中是没有第二次再来的机会的，你失败了就失败了，实战中你可能一发导弹被命中了也就结束了。
0: 凭借优秀的战斗技能，布嘉文成为同批学员中首个担负战备值班的飞行员。第一次听到战斗警铃响起，执行紧急升空任务，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2: 当警铃响的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的整个心脏都砰砰砰砰砰在跳，仿佛呼吸都可能会不自觉地跟着加快。但是当我坐进飞机里面，把这些装具都穿戴好了之后，发动机声音一响，自己瞬间就平静下来，我就进入到了我自己的那个状态。
0: 这些年，布嘉文和战友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外机。
1: 这个任务风险因素多，未知因素多，他说他自己先上，把最大的风险他是先自己先担着，相对来说要安全性高一点的留给了我们其他的战友同志敢于当先。
0: 布嘉文所在的部队素有空中铁拳美誉，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后，他身先士卒，当好领头雁，不断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创新带教培养模式，带领团队不断突破装备性能边界，加速部队战斗力生成。
3: 下来以后，在你一些犯错的关键节点，结合视频和态势回放，然后再从原理方面给你讲清楚，让你明白你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相较于以往的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这样方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战术的意图。
0: 投身飞行十余载，布嘉文圆满完成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多次处置空中特情敌情。他潜心钻研实战战术课题，形成多项实用战法成果，还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2: 飞机越来越先进，装备一直在更新，你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驾驶者大国重器。那么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要把这个训练把它转化成战斗力和能力的提升。我觉得我们有底气也有信心去保卫我们的祖国，去战胜一切对手。
4: 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今天开幕，开启场极具全城特色的国际马术盛宴。
5: 本届赛事延续国际马联二星级认证，共设八个级别。今天的赛事中，0.6米贴实赛比拼节奏分寸，1.1米两段赛零失误方能解锁竞速冲刺，1.2米特殊两段赛则以更高障碍考验人马组合的爆发能力与临场路线判断。年仅15岁的小将田娜飞与成年骑手同场较量，斩获季军。
6: 我和这批拿第三名的马配合了，应该有4年了，几乎就是合一了嘛，人马合一了嘛。那因为我是第二次来这个场地嘛，马匹也比较熟悉了。
5: 比赛吸引全国近70家马术俱乐部约300对人马组合参赛，赛事全方位对标国际办赛标准，兼顾青少年入门选手、业余骑手以及国内外顶尖人马组合的参赛诉求。由国际路线设计师操刀赛道设计，总奖金80万元。
7: 这个场地，软硬合适，它不会让马的腿有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这次路线设计的非常好，因为那个可以给我们这些年级骑手很多的帮助。
5: 作为赛事的运营单位，山东广电坚持主流媒体加专业赛事运营特色模式，整合电视、客户端等多渠道资源，开展全程直播、实时报道与深度解读。同时，创新将马术赛事门票纳入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有礼活动，让观众从单纯观看比赛拓展到游一座城市、享一波福利、留一份记忆的完整城市体验。9月11号晚，2026齐鲁小吃促消费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开幕式在威海举行，全省近300种齐鲁名优小吃集中亮相，现场同步发布威海金秋消费季活动及跟着美食游威海精品旅游线路。本次活动汇集美食品鉴、特色产品展销、文化展演、惠民福利与产业交流等内容，将持续至9月13号。威海自9月

0: 中旬起还将投放多轮零售类惠民消费券。今天青企大会2026暨青年企业家赋能济宁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在曲阜尼山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余名青年企业家、科创专家、行业新锐聚焦济宁232优势产业集群、15条标志性产业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7个高成长性产业项目现场集中签约。第三届中国周村不锈钢展览会暨第5届北方不锈钢产业链发展大会昨天在淄博开幕。本届展会吸引全国20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不锈钢板材、管材、智能加工设备等全链条产品， 3D 沙型打印、智能机器人、康养舱等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展会持续至9月13号。9月9号至11号，2026年山东省黄河流域应急救援青年志愿服务培训交流营暨工作推进会在临清举行，全省16市应急救援骨干志愿者参加，围绕伤员搬运及心肺复苏、5x40米折返搬运重物跑、小型无人机应急救援操作等项目开展技能比武，旨在实战化比拼中提升专业救援能力。第23届奇文化节昨晚在淄博开幕，现场发布了奇遇记淄博工业研学之旅主题研学产品。本届奇文化节以泱泱奇峰百业兴资为主题，开展15项特色活动，同步推出文旅惠民福利。今天至9月16日，东孙战国墓博物馆等7家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土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户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

0: 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送给你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0: 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

0: 新泽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1: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1: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探会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 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7: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8: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9: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0: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1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1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1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5: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6: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5: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7: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啊为情绪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5: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

0: 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1: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3: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0: 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China taking.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0: 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20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5到29度；聊城多云，18到31度；泰安多云，18到29度；菏泽阴，18到27度；枣庄阴，20到25度。记录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17到28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阴转多云，19到26度；日照阴，20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8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阴，19到30度；淄博阴转多云，17到32度；滨州多云，18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8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31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见。

0: 不是说吗？不会这么太太平平、安安稳稳，该来的都来了。
1: 爹，肯定是何老海干的，俺找他算账去。
0: 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的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1: 这事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那要不然他报官去。
0: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那
2: 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
0: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 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船武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1: 吴传武，可不是人造的东西。 整个家全都让你给败了，等你回来，非扒你皮不可！
3: 周长安，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刚说啥呢？啊！
1: 娘，
3: 盆摔了说盆，锅摔了说锅，你妈船武俺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可……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大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0: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无闲田，
1: 四海无闲田，
0: 农夫犹饿死，
1: 农夫犹饿死。
0: 来，这首诗抄一遍。
2: 爹，哎，爹，墨镜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3: 王墨镜，
4: 你好，
3: 咱俩
4: 回来，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3: 他早着呢。
4: 那你是要？
3: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4: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3: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4: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3: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4: 就照这样吧。
3: 对，
4: 这尺寸。
3: 对，
4: 打造十副。
3: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4: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3: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4: 好，回头见。
3: 好好。
2: 爹，你打个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3: 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处。
5: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6: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5: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哎呦，
7: 童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办得怎么样了？
5: 我呀，压根就没去。
7: 那不办了？
5: 不办了，家父托人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
7: 那您这是？
5: 我是赎我的一件东西来了。哎呦，
6: 大掌柜，怎么了？
7: 这不是半年期吗？
5: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7: 啊。不急，我不急啊，
5: 可我急呀、啊！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0: 滕先生啊，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1: 对呀。
0: 钱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隆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让伙计去验一验。
0: 那就验验。传杰，哎，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2: 是是是。
3: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
1: 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直隶给我谋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
3: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1: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0: 真的呀？
1: 值多不少。
4: 掌柜的，掌柜的，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0: 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4: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哦，
3: 不是，东西没还呢，你下了什么账啊？
0: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1: 哎哎，你不是说
3: 你不是是
0: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1: 二位先生请。
5: 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
3: 走。
5: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你要东西啊？
3: 我给你。我
5: 你不是骚，
3: 钱是我店上的，还我钱。
5: 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3: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5: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
3: 哎呦，
6: 杀人
3: 啊！
6: 杀
3: 人啊，活不了了。
7: 掌柜的，掌柜的，没有吃。掌柜的，掌柜的，可怜吧。
8: 这吴掌柜也怪可怜的。嗯，
0: 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哎。

0: 啥事啊？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
1: 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呀，你别着急，来。
2: 这啥牌子？我这急呢，啥牌？没啥事。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
3: 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着庄稼地里睡觉，俺白养活你们了啊！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4: 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3: 快快快快快快，下地了！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谁呀？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 别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呗，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5: 啥耽误他活呀？
1: 不，你真好意思说啊你？

0: 咋的？
1: 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跑了吗？啊，你跑了吗？
2: 少东家，这我可要说句话了，那块地啊，跑过了。
3: 昨儿笑话，
4: 就是。
1: 老崔，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那地你也叫跑，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跑地啊？啊，你糊弄鬼呢？啊，
0: 不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
5: 没事，
0: 啊、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了，不干。
1: 哎，
0: 今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哎，我想歇歇了，
5: 歇一天。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0: 就是，
1: 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
2: 你看他们现在不听我的了，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6: 老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7: 王师傅，这么快啊？
6: 先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7: 让我看看。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就这么做，
6: 就把犁头改一改。
7: 啊，不用改，就尖一点，
6: 尖一点。
7: 好，
6: 好吧，
7: 好，
6: 走吧。
7: 好了，谢谢你。
6: 哎。
1: 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的。咱家哪是故宫啊，就是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7: 我早就跟你放话了，伙计们的事儿我今后不管，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陶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坐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1: 爹，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
7: 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儿，啊，你这老肩膀得压出来，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
8: 木耳多少？
9: 木耳18袋。
8: 把皮子给点一下。多少？
9: 皮子是四袋。
10: 作孽呀！真是作孽！都是你自找的，你怨不了别人呐，作孽！
2: 三姐啊，
5: 哎，
2: 你过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11: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2: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真想知道
0: 啊？啊！
1: 把康车拿过去。
0: 快说呀，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1: 哎，不，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数酸枣刺的，一打一哏啾，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1: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王爷府，你给我坐这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想干什么的？

0: 你不会是格格吧？你看我像不像？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
1: 做的怎么样？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好，好，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居然娶了一个格格！哎呀！
0: 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哎呀，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呀！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
1: 啊？什么？
0: 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1: 啊，对对对，哎，格格，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
0: 嗯，
1: 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
0: 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 你只要把头啊。

0: 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就乖乖的听话了。
1: 你给我说细点儿。
0: 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他这个人刺儿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俺们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0: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1: 缺什么材料啊？
0: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呢、啊、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啊、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嗯、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在入港。
1: 什么正在入港？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您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0: 你看你，我问你石头记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哦，想起来了，是第十五回。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待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
2: 我
0: 入港就是
1: 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吧，全都给你教坏了。我说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了啊。
0: 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挺喜欢。
1: 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
0: 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1: 啊，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你别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三万，不找不着。干嘛呢？三万不用不着。快，你出去查查呢，快点！
1: 等会儿。
0: 哎，都别动，看着啊！看着，哎，
1: 嗨，拿钱，拿钱，拿钱！
0: 拿钱！来吧，
2: 顺子，小心啊！
0: 哎，哎呀，来来来来来，钱呢？拿钱，拿钱！
1: 真背你。
0: 哎，
1: 洗白，洗白。
0: 我刚不应该打那个娃娃，
3: 你没闲牌，我知道。
2: 没钱了，您玩吧。
3: 哎，柱子，
0: 来，
3: 柱子，
0: 来
3: 给你抬点，来来来，闭嘴。
0: 哎，饭还早着呢。哎呀，你拿，你拿。

0: 这别唱，咱家那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让让，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嗯，
1: 干嘛用的呀？
0: 这个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1: 啊。
0: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1: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同志，少同志，饶了我吧，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同志，
0: 放屁！

0: 这是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赶紧关去！少东家，饶命！少东家，我真是头一回，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少东家，少东家，再也不敢了！少东家，
1: 你哪让俺饶你啊？
0: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

0: 啊，媳妇儿，今天是啥日子？多了俩菜啊！
1: 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炒俩菜。
0: 高兴，嗯，
2: 有了，
1: 啊啊，没有，
0: 那有啥高兴的？
3: 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
4: 倒上。

0: 是个格格，大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我不告诉你。你这个老东西，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
1: 爹，你就告诉我们吧。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2: 爹，那你也得炸得有根据啊！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
3: 全说了，<笑>
2: 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哎，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3: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2: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3: 爹。
2: 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3: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爹，俺们敬你呗。
4: 嗯，敬你。
2: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来。<笑>

0: 秀儿，咱不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

0: 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0: 咱们一报还一报，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啊，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吧？这刚把眼喝出去吃，俺这可不住了，娘，不行，咱回山东去吧。
1: 儿啊，不哭，不哭！唉，咱这是报应没到啊！
2: 不是报应啊，娘，这儿的人的齐声。你说咱家雇那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啊？这就养了一屋子爹呀，这是。要俺的意思啊？
3: 让他们全滚蛋，换茬新的。哎呀，行
4: 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
3: 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川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哎呀，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吧，玩儿，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你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2: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儿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儿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挺攒的，可没人理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2: 你有招了？

0: 孙子，哎，先歇会儿。孙子，哎，你嫂子让把这给你，嗯，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1: 嫂子真看重啊。
0: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
1: 还说他得住狗舅舅家，还有个闺女。要是你啊，给你念叨念叨。<笑>
0: 嫂子心肠真好，就俺怎报答她？
1: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办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0: 少东家那可不成。
1: 为啥呀？
0: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 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

我知道你的酒量，老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

0: 不是食物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效？
1: 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吧。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还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您也就别问我了。
0: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老东家，你真的不往心里去？
0: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1: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磨出泡来了。
2: 疼不疼啊？
1: 疼。
0: 哎呀，疼死了！
2: 我跟你说啊，榨干呀，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
1: 还要磨成茧子？哎呦，
2: 心啊，
1: 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2: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 你算那饭谁敢吃？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愣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在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1: 那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2: 他吆喝着找黄磨匠给母猪做副管呀。
1: 他呀，他就知道虚晃。嗯，运输过了门啊。
2: 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哎，等运输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1: 一对儿什么呀？
2: 一对儿呱呱鸟啊，指着抻头呱呱呱的叫啊。
1: 那你的意思，我整个一废物啊？
2: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呢？啊，
1: 爹，那玩意儿手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那玩意儿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贴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他好长日子没回家了，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2: 哎
0: 哎，等等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2: 哎，
1: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去。
1: 哎。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9: 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3: 身体旺，
2: 财旺
3: 福旺，
2: 运到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先机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

结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告是山东，好品山东。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理想无抗新街道。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4: 大家旺旺。
15: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6: 公司旺旺，
17: 祭祖又旺旺，
18: 讨个好兆头。
19: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0: 人旺，
21: 气旺，
22: 身体旺，
23: 财旺，
24: 福旺，
25: 运的旺。
26: 感恩祭祖又旺旺，
27: 家庭旺旺，
28: 招财纳福又旺旺，
29: 公司旺旺。
30: 记得要用旺旺哦。旺
3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2: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浑身呀，骨头都要裂了。你要是不给我好好揉一揉啊，一气熬不到天亮啊。
1: 看你那小样儿吧，你呀就是能虚乎。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捧地捧了不到一垄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那给买成治头疼的，你真行你。
0: 那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1: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得没影了。
0: 我不是怕他反悔吗？不是我去咋办呢？
1: 这儿疼不？
0: 哎呦，太舒服了，先生。啊，我口干。
1: 水，娘，我给你倒去。
2: 是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
0: 喝不凉不热的。
2: 好。
1: 不凉不热的。
0: 腿也疼，
1: 来来来来，给我给你揉揉，来，可舒服了。哎呀，你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计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泪都能给你累成屁滚尿流。
0: 去，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
1: 哦，不糟蹋，不糟蹋了啊。
3: 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信了吗？
4: 哎呀，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5: 你也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1: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
0: 嗯，看见了。传杰现在啊，张仗可大了，下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把货站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
5: 他能成？
0: 能成。现在啊，上货大上市，各家挣得跟乌眼鸡似的。哎，夏掌柜的呀，都退到后台了，摇着芭蕉扇，推陈出新，那是传杰独当一面。传杰说呀，现在夏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杰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夏掌柜的，你猜夏掌柜的怎么说？
5: 怎么说？
0: 这条腿。
1: 这条腿？
0: 揉这条腿。
1: 那，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
4: 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5: 我说不好，你说吧。
4: 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5: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4: 你自己说你是猴。
5: 那我不是猴。
4: 就是猴。
6: 哎，掌柜的。
4: 爹，
6: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4: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反正玉叔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6: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缺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
4: 嗯。
6: 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4: 真的呀，爹，太好了！走，传杰，快点。
6: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这两个孩子，
1: 传杰，真能撑起来？
0: 能行，我觉得呀，传杰啊，道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哎，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1: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

0: 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什么年样的站在柜台前头，那就是个木偶。那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1: 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杰。哎，就不一样了，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任。
0: 哎，凡儿，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1: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那传杰呢，他是帅才。
0: 这传杰和玉书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1: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吗？
0: 怎么讲？
1: 你看你啥劲儿啊，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吗？大的再不行，那也得进位呀。
0: 是啊，哎，跟你说，这么大的一份家业，要是俺一个人独撑起来，那还真有点虚乎。切，
1: 那怕什么呀？不是有我吗？我可以垂帘听政啊。
0: 俺看行。
2: 娘。
3: 来，给我
2: 吃饭吧。等等吧，丑儿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
3: 那就等等吧。哎，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嗯，
1: 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3: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这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2: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3: 那倒是，你姥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4: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
2: 天哪，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就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钟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4: 爹，不就一条命吗？跟他拼了。
2: 咱跟他拼了。
4: 给我闭嘴。
3: 还不容易吗？我一个人能拼他十个，有用吗？啊，有用吗？就取咱家人撕下人家的脸皮做个定底线，放屁拐子喷沙子，就不许人家卸下自问。天下哪有这等功夫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2: 烧他家房子，你们领导赶了他。
3: 还是的呀，
4: 那就这么整了。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大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2: 你这又是耍什么道道啊？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纳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2: 哎，
5: 怎么老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6: 你们都接到了？
5: 可不是嘛。老海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这个朱开山呢，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6: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哎， 我也忙着呢，啊。
5: 走了，老海。

0: 爹，吵吵你了吧？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来，快快。哎，川姐啊，
1: 哎，
0: 我听说你们家黄岩叶让人给毁了。
1: 嗯，
0: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个哑巴亏吧？
1: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场面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0: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1: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嗯，川姐啊。 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这不来了吗？好像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呀，别看我这老干枣咽不进，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了。田导，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你看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打晃呢。<笑>
1: 酒都倒上了吧？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伙坐坐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儿。咱们呢？
2: 边喝边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3: 好，
4: 好，
2: 来，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4: 好，
5: 来，
2: 来，来，来，来，干杯酒了，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6: 哎呀，好酒，好酒，好酒，好酒，
2: 来来来，倒上，倒上。
4: 哎，
6: 我说大媳妇儿，
4: 哎，孙大叔。
2: 自从你进了他们老朱家这个门，换了这个小书包，虽然说你是三年打工养的晒款，可是让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你这个先生一杯酒。哎，
5: 别，孙大叔，哎，教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啊，因为这事儿偷懒呢。
2: 您这长辈，
5: 我应该敬您。
2: 来来，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
7: 好，这杯酒我喝了。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了来。
5: 那酒该喝。
8: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送。
9: 你送东西？你弄什么？你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吧。
5: 玩玩啊，给大家看看。来来来，
2: 过来看。
8: 走走走，
2: 走走走。
8: 来来来，
2: 来走走走，看看看什么东西？
8: 知道这是什么吗？
9: 不知道。
5: 这是我们山东腌的腌制。
2: 哎呀，
8: 这玩意儿可咱真需要。
5: 还有更好的呢！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看啊！看看，
8: 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换的犁杖叫满犁啊！
5: 太笨重了，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杖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
8: 呀，这玩意儿好啊！
5: 今年春天。 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8: 对，对，对，是。
5: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

0: 自动多种机，
1: 这玩意儿怎么用啊？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喝就好了。
2: 这个漂亮，
1: 这耕地这个速度啊，一天盯你们三天。
2: 我来试试，
1: 来试试，
2: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
1: 这玩意儿好啊，
2: 还都是，
1: 还有够，
2: 这
1: 等会儿，
2: 等会儿，等会儿，别想。
3: 这好看，好看，给我，来，我试试。拔开。啊啊！对，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好啊！哎，哎哎，这好看，好看，哎，这好呀！还有够，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谁？等会儿看看。这个，这个。再这样下去，秀儿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爹，
1: 咋样啊？春文去了行家了，他在家看见秀了吗？秀没看见，我半道碰见梅花娃婶了。他说现在秀有点魔怔，不是哭就是笑的，成天就是念的传武，惦记的身子，没事就给传武纳鞋底子做鞋，不过做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2: 唉，痴情的孩子，传武不知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2: 去哈尔滨。
1: 上哈尔滨干啥呀？
2: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
1: 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
0: 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1: 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跑。
2: 都送回去了？
3: 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
2: 没别的动静啊？
3: 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2: 好，这回他朱开山蔫儿了，跟你说。哎，等会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给他们说我韩蓝海亏不了他们啊。
3: 嗯，不走了，您忙着。哎，
4: 好，好了啊，掌柜的，老三样。
5: 好嘞。
4: 哎呦，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
2: 夏掌柜的，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来来来，
4: 别别别，今儿个我请你。
2: 姑娘，
4: 伙计。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6: 好的，
2: 简单点儿，一个有壶过来了，得先周一口。嗯，
4: 老海哥，
2: 嗯，
4: 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
2: 我能过得去吗？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我和你一样，就一个宝贝闺女。他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
4: 差不多就行了，打住吧。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2: 来来来，你别跟他吹了，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
4: 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
2: 我说夏掌柜的，你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那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啊？
2: 敢！

0: 秀儿，秀儿，爹，你来了。啊，找我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你跟娘回屋啊。
0: 哎，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这山场上啊，
1: 原有的横山，
2: 老海，老海啊，我听说秀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看看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刷药。

0: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钱你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 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两天一服。
1: 那就这样吧，我不送了。
2: 老海兄，那我们就走了。
3: 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2: 好，
3: 跟他说在外边逛得够了，赶紧回来，就说就想他。
2: 好孩子。

0: 韩文啊，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嗯，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你过去那点血钱上哪儿去了？啊，咱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跟你过了，往回山东了。
2: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1: 逼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2: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啊。哎，爹，擦把脸。娘，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娘，
3: 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1: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2: 娘，什么是二？

0: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波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
1: 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奴婢带着伙计们。

1: 房屋，他怎么还在这儿啊？
2: 爷爷，他是俺带出来的，俺不能撇下他。
1: 自古以来，男与女人上牌子的，这不比山场子，危险性太大，您叫他走吧。爷爷，俺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2: 怕死就留下吧。

1: 望着好日子不过，来找我干啥呀？
2: 爷爷，我就愿意跟着你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
1: 舒心，痛快。
2: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爷。<笑>
3: 你的心不野啊？
1: 和我比干啥呀？我那是被逼无奈。
3: 跟你打听个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啊？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啊？沿着江堰走，总能看见她的。
1: 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
3: 那她能干啥呀？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作死了。
1: 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一直能扭到海参崴。
4: 爷爷。
1: 你就能糟蹋个人，我糟蹋他干什么呀？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儿，再卖，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 也是个潮货蛋子，
0: 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

辈子来一段吧。

0: 为奴俩儿叫黄啊二更啊里呀、啊，风打窗棂啊，忽听门外有脚步声啊。打开门双扇呐、啊，笑脸儿把你迎啊，一把拉住情郎哥的手，郎们嗨嗨，情郎情郎叫几声啊，
1: 往家心靠，儿子头挑正了，前面都掀开了。

0: 爷爷，前面什么地方？也是个排窝子，不在这停，往前赶。
1: 咱们靠帮吧，早靠我还不靠啊！靠帮吧，靠帮吧，
2: 上岸吧！
1: 干活去，干起来，
2: 干活喽！顺江走啊！哎呦！

0: 还下雨。
1: 哎呀，这场雨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哎，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1: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2: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的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4: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啊，
0: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儿。
2: 娘，为什么呀？
0: 笔子多呗。
2: 笔子多怎么了？
0: 笔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2: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4: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5: 那咋办啊，爹？
4: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烟抗霜了。
5: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嗯，
0: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0: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1: 哎呀，那文啊，
0: 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4: 那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5: 那得雇几天呀、
4: 啊？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1: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2: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绝。
0: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木夹子去。
6: 爹，
5: 爹，
6: 爹，
4: 你怎么回来了？
6: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4: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儿，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5: 行，
4: 你去吧。
5: 嗯。

0: 阿娘，这些天你和娜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啊，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1: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了，啊，走。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影响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4: 群山韵律，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5: 带着礼乐去旅行，
6: 山楂树下山海情，
4: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6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5: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拥有摘和用种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5: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机道，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2: 我跟前辈们比较，我就是一个想像他们一样演戏的一个人。
3: 上学的时候，高铁网将达70000公里。
2: 反正我不是最出色，但是特别想出色。
4: 不要过分的轻，相知有数的朋友，从未制定过禁止自杀。
2: 让我能够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真的是感恩命运。演员拯救了我的命运。
5: 我爱他们的多呀。
6: 人活一掌练，书活一掌皮嘛。
7: 轻舟已过万重山。
2: 除了演戏啥都不重要。我一直能演到身体不行了，不能演了，老了没资格演了的时候。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这代青少年时期的成长都是放养，我的父母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
1: 我稍稍懂事的时候，那就经常到剧院，就从小长在剧院了。那跟这些剧院的前辈们也的，当年口齿还不清楚呢，管于世之管叫于树枝儿，于树枝儿叔叔。后来他就笑，那以后就叫于树枝儿了。
2: 因为我是看着他们变老，他们看着我长大，
0: 我熟悉他们，他们在台下是什么样，咱们上台一个样子，这都在无形之中，是我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演员，是我的积累。我下乡劳动八年，销了户口去了黑龙江，没有政策我回不了北京，没有机遇我进不了文工团，没有机遇我进不了人艺，就落叶归根一样。
3: 像您这个朗诵就是完全自学成才，还是像您的父亲会给您一些点拨呀、指导啊？
0: 当时我父亲是星期朗诵会的负责人之一，那我就去听星期朗诵会，每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朗诵会，没有伴奏，全都是朗，爱好文学的人都到那儿，几分钱一张票。董晴基老师朗诵《海燕》
3: 啊，高尔基的海燕，
0: 对，高尔基啊，《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一个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在那个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又箭一般的冲向云霄。它叫喊着，在那鸟儿的叫喊声中，乌云听。

0: 到了欢乐，这都是董京基老师的那个味儿，就是那时候学的，然后没有经过他亲自传授，但是我父亲在我考文工团的时候辅导过我，他指导我排小品，
1: 排小品，
0: 演小品呢、啊。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耐着心地给我指点，我呢有的时候半瓶子醋逛的就不想听他的，我就支吾着我父亲一个嗓门滚，我还不在乎，我就如释重负，出门自己自信满满的就跑到战友去考试去。我父亲写介绍信的时候非常老老实实的写上，我儿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但是已恢复，关于他的健康问题你们考核如实汇报。这战友的人说，你这个腿有毛病，我说啊，我让我跑一跑走一走转转身蹲下起来我就去了。哦，那你再跑一跑吧，我就出去了，一个斜坡跑上去跑下来，你说还可以吧，看不大出来，
2: 然后我就被录取了。
1: 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就是苏明老师对您在艺术上有哪些影响呢？
0: 说你说影响最大的，我们俩一起合作排话剧，就是李白，剧作者是郭启宏，导演是我父亲，主演是我。要今年八月份我第35年演李白，我也在问我自己，我怎么才能演得跟真的一样啊。就今天早上我整理我父亲的东西，有一小条我第一次看，他就是第一次读郭启宏的李白的时候，他心里头特别特别有感而发的，就是古代先贤以及哪怕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吧，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之难，那是个犯人，他从这个安徽一带啊，能够被押解到四川奉节白帝城，这是什么样的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自己去践行自己写过的这种诗，他多苦啊，他的内心。所以说我们在演的时候，在长江边有一段独白，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在这条路上如此之难，
3: 我必须忘记你啊，还是在这白帝城我将最后一次辞别巴蜀，踏入那夜郎蛮荒的绝国，我必须忘记你啊，你这一草一木洒满了我的血和泪，你用干裂的酒使我清醒，使我终于看清了人世的污浊，永别了，永别了长江。
0: 咱们漫谈聊就聊李白，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人生机遇，就是一个话剧演员演到最后演明白的是什么，就李白是个孩子，赤子，他心里头太干净了，就娇娇一屋，他不可能能够融于这个世界。一开始我们排李白的时候，90年开始排练，91年首演，那个时候啊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啊有一句词儿跟年轻人都没听过，叫脑体倒挂，就那时候出租车司机是挣钱最多的。所以说郭启宏先生写这个李白的时候啊，就他痛彻这个小人的时候啊，他流露出愤懑，所以我们演的时候激情澎湃，老是慷慨激昂，老在喊，那一开始就是

0: 大声的朗诵，就抒发自己的愤懑。怎么把我关监狱里了？我在戴着镣铐，这把他关起来就是两个月不审，就是用这个解闷儿，打发日子。
1: 你该化作洗冤的水呀。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张开翅膀，垂天的云彩，好事。
1: 大不知其几千里，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0: 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李白的形象，其实是通过演技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不断的在问我能不能不像演，是真的一样的角色，那个真实感支配着我去完成角色，最终就是能够符合999个观众对于李白的认知，就是孩子般的赤子之心的李白。
1: 瑟瑟瑟平平，瑟瑟平平瑟，平平瑟瑟平。
2: 1977年，你从黑龙江回来了，考到了空政话剧团。
0: 在空政话剧团待了9年，到了1987年的1月份，到了北京人艺，成了正式北京人艺的演员了。命运恩赐于我，在我的转折点上，让我能够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真的是感恩命运。蓝金仁一老师执意让我参加他的《秦皇父子》，演公子扶苏，郑武老师演秦始皇，演怎么最后修长城，秦始皇东巡，死了半道上，然后胡亥那个接班，然后赐公子扶苏死，在长城上自刎，就那么一个戏。
3: 宋江，是你吗？来了，来到这万里长城，来到我的身边。
4: 小公子，
3: 陛下，臣去了，但是大秦的伟业危在旦夕呀。
4: 小公子，小公子。
2: 到您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仁义来演戏是什么感受？
0: 这梦想成真啊！
2: 梦想成真，
0: 真的开始在人演戏了。我听我媳妇儿在后排坐着，然后观众有人议论我，哟，人艺怎么来新演员，形象不错，演戏差点，大喊大叫嘛，是吧？但是那个戏没受到表扬，我们在排练场受到的是批评。曹禺先生那时候还是名誉院长，演完了以后，曹禺闷了一会儿，就说：“我也许耳朵不好，但我不认为我耳朵不好。你们的台词有大问题，不是听得见的问题，是没听明白的问题。”他说：“不仅仅是年轻演员，包括老演员，你们要重视台词问题。”人家根本没有说客气话，真是自己家人。

石芝老师对我还是，就是真的是恩重如山。我的平生第一次授奖，石芝老师批准的。排演《雷雨》，是他把我又叫到他那屋子，征求我的意见，你愿不愿意参加《雷雨》。

0: 剧组，我说我当然愿意了。你来演周平，我说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我说哟，这还世袭呢，角色还能世袭。实际上我父亲演周平，我又接着他演周平。
1: 世之
0: 老师当年也演过周平。
1: 世之老师也演过周平，对。
0: 这句话很不得体，我出了门我就后悔，后悔不已，非常尴尬。
1: 您好像认为您当时第一轮演的周平的是不太成功。
0: 对，反正我都觉得就是按照我爸的那种感觉演呗，就是因为我父亲演周平时我在底下认真看。
2: 我后悔，我生平做错了一件大事情，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3: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2: 还有谁？
3: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性后母。
2: 哎呀，你疯了！
4: 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3: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4: 那还有谁？
3: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4: 你疯了！
0: 但是，这不是梅兰芳说吗？说学我者和像我者之分嘛，你学我可以，你别像我，外部太像了，然后你内心没有那种困境的那种感受。周平时时处于困境，那呼吸都是快节奏，就像鹿时刻在警惕着周围的险境，他处在那个困境中间，我们就会演那个样子。我不觉得我演得很好。95年红遍大江南北了，因为演长连续剧，你就出名
1: 了。就英雄无悔啊。
0: 对啊，没有演长连续剧啊，你就不可能成为全国观众喜爱的著名演员。下面介绍著名演员濮存昕，底下没掌声。哎呦，那个脸这个没地儿放了。别人鼓掌，对吧？95年拍的《英雄无悔》，96年马上就播了。

0: 就成了知名演员了，我开始第一次接广告了，我开始有钱了，真的第一次有钱是17万，我到银行去取，那提包没装下呢，这就没见过，那时候万元户那边，这把我吓得，我这老婆都看有没有贼跟着我呢，名和利，行市到了，电影拍的到现在累计也不过10部以内呢，电视剧95年到00几年之前还密度挺大的，后来一当人艺的副院长，我就不怎么拍了，一直到现在，这有20多年啊，20多年你踏踏实实在舞台上，你似乎要比在舞台上经历的少的演员好像更懂得舞台。
1: 那您演白嘉轩这个角色，您这个演员角色的感觉是怎么找到的？
0: 都不知道怎么演，就真的是盲人摸象。突然间，陈忠实老师有一天说请大家吃吃烤全羊吧，就跟林兆华也好，我们一起聊天，他给大家弄酒，一个接着一个烟抽着。我突然灵机一动，我说：“这陈忠实老师不就是白嘉轩吗？明事理的乡绅，明事理的地主，同时又是时代局限的那种顽固旧思想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的那个，它带有某种偏执的那种偏见，对待小娥的态度啊，对待年轻人的态度啊。”这个想法一下子

0: 就像开了一下窍似的。嗯，就从今以后，就眼睛离不开陈忠志老师，主动跟他说话，跟他交往。我的世俗生活中那个样子，慢慢慢慢的去靠近陈忠实老师的样子。嗯，在我们学陕西话，用西安话去说台词的时候，那一开始宋丹丹还觉得，小普哪会说陕西话，他那这口条不行。正好开文联大会啊，2005年全国文联大会，开大会，我基本就是戴着耳机的，拿着小录音机就天天听，说学西安话。然后5天都开完会回去了，宋丹丹就嘲笑我，哎，哪儿去了你那个排着练你就敢请假，你那台词下来了吗？我就给他说了一段，幺幺幺，你还行你，给你2毛钱，给我2毛钱。你要让全国观众去听台词能听清楚，让北京观众也能听清楚，太地道也不行。嗯，你说陕西普通话就行，但是那个方言是能帮你的。嗯，我马上我去请个风水先生，一大早我就出门了。
1: 地上的雪呀，有一丈厚了，看不到边。我一个人坐在雪地上啊，总觉得眼前是花花绿绿，
0: 一会儿是红光，一会儿是绿光，
1: 再过一会儿就变成蓝，
0: 过了一会儿就变成蓝光了。我觉得路边上撒了泡尿，多亏了这泡尿，
1: 多亏了这泡尿，
0: 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呢。就是这个学这个陕西话，就有点跑调，但是他那个说话那劲儿就不像我们要说陕西话。我妈请我去请个风水先生，一大早我就出门了，地上雪那么高那么厚，看不到边儿啊。
2: 对了，
0: 我一边走啊，我这眼前花花绿绿的，一会儿是红光，一会儿是蓝光，再一会儿就变成绿光了。我就在路边撒了泡尿。这叫没有那个，我就在路边上撒了泡尿，多亏了这一泡尿，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呢。所以说你看他这陕西话去学那个陕西风情有点帮助，我们就赶紧倒口学，学的不大像吧，但是照虎画猫我们就演下来了，也挺好玩的。
1: 你总算是明白了，人活一掌练，树活一掌皮嘛。
3: 99年的茶馆，不仅对于北京人艺来说，对于您这一代演员，可能对于整个中国当代话剧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99年，要由您这一代的当时的年轻演员来接棒前辈们的这样的角色，当时应该会有压力吧？
0: 压力当然是有，但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真得接班呢。92年，老前辈们陆续退出舞台。这茶馆事隔8年，趁着北京人艺剧场大修，1年没有演出，开茶馆吧。林兆华想了想。我能试着排一个新版的吗？剧院里头答应了。一开始啊，是让我演晴二爷，啊，后来1个月之后进行了一个调整，不是电话来了，说你，我在经过，我还是挺慎重的想，你能不能演常四爷？我很吃惊，我没想到，但是我同时脑子里就出了一个。机会来了，是一个机会。我说我试试啊，你要觉得我不行，您再换啊。来，那时候有一个叫京剧演员叫李岩，《火烧圆明园》电影里演曾格林心的，瘦瘦的，高高的，鹰钩鼻子。我说他能演曾格林心，他那劲儿，难道不是常四爷的劲儿？我就有点自信了，就是照那个去演，一直到。这2年还在调整常四爷的第二幕，他不是一般的概念中的那个表达自己被这个灰大褂

0: 冤枉下监狱的那口怨气，那不是。
1: 我在这说了句大清国要完，被您二位抓了去，坐了一年多的牢。哎呦，
0: 他看不起他们俩了。他说，要是洋人给饭吃了，你还干？这话是有点叫板了，要打架了。以前也演的刚直，演的真要打架，现在呢就得找分寸了。我心里的已经有了，但是我不露。你们洋人给饭吃，
2: 谁给饭吃，我们就给谁效力。
1: 要是洋人给饭吃，
3: 四爷咱就不敢乱说。
2: 我告诉您，常说也对，要我们效力的可都仗着洋人撑腰，他没洋枪洋炮，能打得起仗来吗？
3: 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0: 他得威着眼，
3: 四爷咱们走。
0: 他得揉着弱着虚着眼，他反而这个得势的灰大褂，我们这人物关系才大概才对。
1: 盼着你们快官儿了，升官发财，
3: 迈走快走。
1: 干嘛？
3: 眼睛怎么这么小？
2: 没什么好意思，
1: 这常四爷，哎，就这
0: 你慢慢的演了这么多年了，300多场。就是茶馆基本快接近800场演出了，我们现在演出的量已经超过老前辈们那个量了，
4: 也快演了30年了。
0: 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仿佛就是常四爷已然是我了，已然是可以无意择食的状态了。
1: 我呀，
0: 爱咱们的国，谁爱我？仿佛是能够真诚的笑骂人生、撒纸钱，这场戏还是真能稳得住茶馆最后的那个结尾了。

0: 没得说了，王掌柜
1: 是
0: 再见，
2: 再见，
0: 王掌柜
2: 是
0: 再见了，
2: 再见。
3: 他有那种很自然就能够鼓动起来的那种人生感怀。

要两碗灌肉面，在他们的门外头吃去。我看这大清国是要完了，凭力气挣饭吃，我这身上更有劲儿。什么时候洋人再敢动兵，我姓常的还想跟他们

0: 那您觉得您从艺到现在在艺术上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1: 孙过庭的那个书谱上讲的会之计人书俱老，你明白了，你会了，但是你老了，就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悖论。我们向前辈们学习，同时我们比前辈做得更好一点的唯独就是我们也仿佛能够担当起剧院了，我们还不老。
2: 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只有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1: 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易卜生没我大，老舍没我大，曹操没我大，李白没我大，我就觉得演了这么多场之后才一点一点明白，就是我们这种话剧演员一辈子伴随着一个角色，一直能演到最后就身体不行了，不能演了，老了没资格演了的时候。当然时间不多了，还有三五年好时间，抓紧时间，除了演戏啥都不重要。
3: 他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
4: 谁来了也挡不住老百姓要滚屎。
5: 我下过誓，打死我我都不说，
6: 打死你你不说，打死我你总该说了。
7: 要两碗烂肉面，带他们到门外头吃去，
8: 凭力气挣饭吃，我这身上更有劲儿。
9: 往而不相逢啊，是有形的失意，是无声的

0: 劲，名字里有劲，却和传统意义上的锦鲤之物有区别。锦鲤之物一般为丝织品，其核心原料是真丝，卢锦则是以棉线为主。在黄河奔流的齐鲁大地上，棉花大面积种植，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越来越普遍。卢锦织造技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菏泽鄄城县、济宁嘉祥县。官代一缕天下，清代蒲州的卢锦曾被用作贡品，齐纨卢缟的华光流淌在古老的街巷，记住声声连接了鲁地的丰收与希望。
1: 卢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有十几道主要的工序，但是要是详细计算起来，它是有几十道工序。简单的说，就是有纺线、染线、混线、经线、闯柱、刷线、绦赠，然后织锦。

0: 白的棉花，近妇女灵巧的双手纺出的棉线均匀度误差不超过0.3毫米，相当于人的三根头发并排的厚度。对于复杂的铁花，每天的产量只有1至3米，这个数字直观地体现了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所蕴含的时间与人工成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纯手工的炉锦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最难的又是哪一道工序呢？
1: 最难的也可以说经线，你经错一根线，这一级它就要错了，不可以。拿一个方，多少根线，你一根都不能错。你错一根成方的时候，它跟它都是不对称，它是不好看。再一个是套子，你套错一根，这个方它就变样了，它就不是那样的方了。这两样是最重要的。
0: 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
2: 炉锦的纹饰多种多样，比如说像枣花纹啦、蝌蚪纹啦、溪纹啦、长流水纹。
3: 那你看呢？这个炉锦，这就是鱼眼长流水，还有枣花长流水。水呢，代表着财富，富贵不断；鱼呢，更是代表着富裕。我特别挑出来鹅眼纹的这个包，鹅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鹅呀，它是守护家庭的一个象征，另外它是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所以老百姓知道它的时候，就是希望两口子一心一意一辈子。这个纹样呢是四大朵，就是牡丹花开，就是老百姓对锦绣前程的一种追求。这个是棋子格，像不像一块一块的地？老百姓非常形象的把希望我家有很多的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织进这里了。
0: 看似抽象的几何图形，并非随意排列，源于古老的观物取象。贴近这片炉锦，就拥有36.5摄氏度母亲怀抱的温暖。用纹样寄托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是日用即到的文化符号。
1: 我看到新的花样，我都要努力去钻研它。有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怎么做。我弄不出来，我会一直去研究。我弄弄力把它弄出来了，我都觉得这会成功。
4: 小纺车转呀转，棉花纺成金线线。线儿长，布儿宽，炉锦织出好河山。
1: 我接触炉锦快50年了，我13、14岁都跟着我母亲学了。我母亲她织着布的时候，我就会上去跟她去织，慢慢一直在织，一直到现在。
0: 童年的记忆与古老的织机一起轻声吟唱，一道道工序凝结着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智慧。
1: 我觉得非常传承人，我的担子我感觉重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叫别人都知道咱这个炉锦是吧？叫这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会的人越多越好。
0: 传承是亘古不变的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石。炉锦技艺不仅在青年一代生根开花，更走出国门，引领新的潮流。
3: 一方面我们是精准地复原了战国时期的古锦，一方面呢，我们开发了系列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单品。炉锦不仅是一门老手艺，它更是一个产业体系。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努力地和世界的一些时尚大牌去链接，炉锦的色彩正在逐步被世界接受，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织机深深，从未停歇。缩线在经纬间往复，勾勒出如今细腻的东方气韵。从曾经被视为土布，到如今成为外交国礼，卢锦正诠释着东方大国的文化自信。一代老手艺正以新姿态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贝壳，大海的馈赠，每一道弧度像是海浪的曲线，每一条纹理如同时间的年轮，记录着浪花的呼吸，承载着时光的永恒。

1992年时候吧，听到北德工艺片厂到我们老家去招工。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北德，稀里糊涂就业了，一干就干到那么30多年了。

0: 贝壳聚财，远古为壁，或流通于世，或贮藏山谷。如今伴随时代的发展，贝雕艺术这个旧式王谢堂前燕，而今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更多人欣赏收藏的艺术珍品。
1: 贝雕制作呢，有一个完成的流程。首先呢是设计图纸，再就选料，根据这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纹理、不同的形状去选料、切料。切好以后呢，再去切割、打磨、精雕、细雕，成型、着色、上釉、组装。
0: 繁复的制作工艺中，几个步骤尤为重要。贝雕制作之始，首重选料。如何在琳琅满目的贝材世界中，觅得一枚肌理细腻、色彩温润的上佳原料，是后续作品制作的重要基石。
1: 这个呢，就是厉害了，这个是进口的，这叫黄泉州母贝。
0: 同为贝雕技艺非遗传承人的王斌，在选料上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
1: 你现在看到了很多产品，我们青岛的真正的原材料用的是并不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从南方进来的一些材料。因为热带海洋它水温高，它的贝壳的颜色就会五彩斑斓，但是现在有一些贝壳真就是绝迹了，我们现在只能用我们之前的一些库存来做。现在网络也发达嘛，这是从国外进口贝壳来，然后来做我们一些产品。咱们尽量取天然色吧，那就取这种黄色多的，就是这种黄珍珠贝壳。
0: 精心挑选出的材料，历经初步打磨后，便要依据图纸进入分布解剖环节。这一步犹如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匠人的双手穿梭于贝壳与高速旋转的刀刃之间，尽管很小心，还是会留下深浅不一的伤口。这里的每一刀都关乎作品成败，极致考验着匠人的技艺、耐心与胆识。切割之后的打磨抛光，更需以柔克刚。反复摩挲间，贝壳绽放出如脂如玉的光辉。对初学乍练的学徒而言，每一道伤口都意味着技艺的精进与风险的较量。
1: 一开始我是不切的，不敢，一切是真不敢切，因为那个东西转速非常快，手上切出血状的、血刃的，真的太轻松了，这太简单了。就是先磨，磨还好说点，但是磨也是，你像要是磨小东西，指甲经常是一不小心就蹭掉了，手受伤没有指甲盖，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0: 一道道新旧交错的伤口，一件件泛着微光的贝雕作品，都默默记录着每一位贝雕工匠从生疏到熟练的蜕变。这条路布满荆棘，但他们从未退却，因为前辈给予的指引和对贝雕事业的热爱，始终如灯塔般照亮前路，激励他们跨越每一次挑战，见证着他们的成长。
1: 我跟着我师父干了20多年，不管是从生活当中，还是从这个工作当中，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所以说没熟悉我师父的，可能有些怎么说啊。我的师父在培养我的过程中，从来不用夸的方式。师父后来也好说，不是你干的不好，我只是不怕你骄傲。他培养我的时候，他就说学贝雕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一定要自己去独立完成作品。我在徒弟，我就是用量去达到他的熟练度，没有量的积累吧，就没有质的提升。
2: 你要画，你画你就要把这些纹理都画清。
1: 我可以把这些知识讲给我的徒弟，讲给我后来新来的同事。我们厂里有不少很有经验的老师傅， 我认为他们更是热爱，真的就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为啥能推的汽油都这么大年了还在这做？他们都希望公司使劲接订单，越接订单他们越忙。其实忙是忙收入吗？忙不是，他们就希望这个厂好，他们希望这个厂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且他们也希望不要把这项技术、这项背雕技艺丢到他们手里。他们都说过不愿意，都不愿意。也就因为有这种精神，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他们会知无不言，把所有的倾囊相授。
0: 他们以一生为期，将传承融入朝暮，任凭岁月流转，始终守护着背雕技艺的根脉。
3: 想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行业做好。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一下背雕，去发扬一下背雕，去加入到我们这一行来，为我们背雕把灯光添瓦。
1: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于创新的这块发展，怎么能要用新的技术啊，能把背雕这个事业让它继续走下去。
0: 这份坚守凝练为一份匠心，萃聚成一把星火，让背雕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更为灵动的光彩。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农历八月初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造永不落幕的展会，济宁市以一站式出海服务助力工程机械企业。

0: We can change our colors or engine to
1: the color engine.
0: The customer's
1: requirement.
0: Yes.
2: 小批量快交期定制化。
3: 45岁的杰西·吉马良斯来自巴西，不远万里来到济宁，是受邀参加当地一个工程机械及矿山装备博览会，采购一批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
4: 在巴西，我们有4000家企业会员，我们收集他们的采购需求，然后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链完备，生产线、配套部件、组装服务一应俱全，所以收到邀请时，我非常兴奋。
3: 济宁首届国际工程机械及矿山装备博览会专门把举办地放在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旁边。这个集散中心里汇聚了10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的上万种设备，既有大型推土机、矿用卡车等重型装备，又有适配庭院经济的小型挖掘机、割草机等小型工程机械，各类配套器件更是一应俱全。
1: I need to spend a long time to search for.
4: 寻找源头供应商非常费时费力，因为你得跑遍每个工厂。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因此丢掉客户的订单，因为有些客户不愿意耗费大量时间等待。这样集聚在一起，加速了采购流程。
3: 济宁是全国6大工程机械生产基地之一，共有工程机械产业链企业300多家，配套企业超过1000家。过去因为缺乏专业化的公共展销平台，产品走出去的渠道受限，
5: 一家一家的跑，时间成本比较高，而且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但是产品质量还不错的小企业，它根本找不到。这样我们建设了这么一个永不落幕的展会，在我们集散中心提供给我们的客户一个一站式购齐的渠道。
3: 今年6月，济宁将一处闲置厂房改造成了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这里集室内展厅、专业直播基地、室外演示区于一体，配备专业跨境贸易服务商和海外仓，提供从推广验机到成交的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一投用就吸引了120多家企业报名入驻。从事代工生产7年多的小象重工成了首家入驻企业。
6: 自己出海的话，这一个成本太大了，获客的一个渠道、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运费都是我们很难负荷的。加入集散中心是我们摆脱代工标签的这样的一个终点，更是我们打响自身品牌的一个起点。
7: 单打独斗本来就是对于单一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产业链抱团出海，买了整机再买配件，买了配件再买属具，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市场，然后抱团一起出海，也可以把我们济宁工程机械的名片打得更响。
3: 但是设备进驻了，人气却没来，因为集散中心缺乏知名度。当地一些做外贸的企业，即便邀请了采购商，担心客源被截胡，也不敢带到集散中心来。
8: 客户本身就是属于私域流量，一旦进入咱们这个直播展厅来讲的话，就属于公域流量了，而且获客成本有点高。工程机械的话，大约都在1万元以上了。
3: 为了提高永不落幕的展会的知名度，济宁决定举办一次真正的展会，邀约国内近700家工程机械和矿山装备企业参展，并向全球采购商广发英雄帖。
9: 报名是非常踊跃，国家是50多个国家，500多名海外客商。通过层层筛选、精准链接，我们最后呢确准了是30多个国家、200多名的海外客商，他们都带着意向清单，实打实的来到现场拓客户。
10: 3、2、1，启动！
3: 9月5号，博览会正式开幕。3天时间，现场订单成交额约7亿元，意向订单15.8亿元。其中70%以上为海外订单。现在博览会闭幕了，杰西·吉马良斯和不少采购商还留在当地，继续在永不落幕的展会里选品。他告诉记者，计划从小象重工下单100台设备。
1: This is my first day in 济宁。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济宁，但是得到了很多当地企业热情的招待。我肯定还会再回来，考察更多的工程机械厂家。我们可以搭建桥梁，帮助济宁企业开拓巴西市场。我们会成为合作伙伴，这点毋庸置疑。
11: 山东制造业根基扎实，产业链配套完备，我们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外贸竞争力。如何打造好舞台，精准对接海外客户，让好产品被看得见、卖得出去，济宁

0: 给出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线下实体展厅汇聚工程机械全系列产品，跨境电商开展线上直播，线上线下联动对接海外客商需求，为企业出海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这也启示我们，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主动作为，立足自身优势产业，搭建高效平台，直面新情况，探索新解法，把产业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为经济回升向好，积蓄更多动能。
1: 山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山东率先基本建成交通强省。作为山东民航史上规模和投入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经过4年的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冲刺收官的阶段。
2: 从空中俯瞰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60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新跑道、塔台、综合交通中心轮廓清晰。项目将重点补齐既有机场运力接近饱和、空铁换乘不畅等短板，打造一座空铁轨路一体化的现代化综合航空枢纽。按照规划 ，T2 航站楼改扩建面积最大，是整个项目客流集散与综合交通转换的核心中枢。然而，在建设之初就碰上了一块硬骨头。
3: 这就是目前亚洲超大航站楼无缝钢结构屋顶，也被称作 T2 航站楼的天空之顶。它的面积相当于23个标准足球场，而单单搭建这样一个屋顶就得需要1.49万吨钢材。
2: 网架本身是球杆铰接网格，像一张巨大的钢铁网格床垫，刚度偏柔，再加上面积巨大，一旦抬升时各处步调不一致，变形会快速传递扩散。球节点钢管杆件会额外承受拉扯挤压应力，威胁结构安全。
4: 我们项目经多轮施工模拟演算，最终呢将网架整体划分为7大提升区域、24个提升段，先在地面整体拼装成型，最后呢再依靠大型设备分区同步抬升。
2: 然而，温差、风力、湿度等因素如同无形的推手，随时可能改变网架的形态，影响拼接精度。
5: 在现场一共安装了119个监测点位，就好比给整个屋顶装了一套智能感应的系统。像温湿度、关键倾角等这样的数据，我们能够做到实时捕捉，及时进行纠偏调整，最终将整体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范围以内。
2: 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先后攻克了新材料应用、基坑管控等一系列难题。去年年底，航站楼主体结构完成验收 ，T2 航站楼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升级到4300万人次，相当于现有 T1 航站楼的3.6倍。
6: 技术赋能筑牢航站楼建设根基，而对于普通旅客而言，一座机场好不好，更看重换乘是否便捷。和航站楼同时建设的还有这座综合立体交通中心，它同步引入了济滨高铁和济南地铁，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飞机快速换乘。
7: 未来乘客从高铁出站后，即到达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在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即可办理直机、行李托运等手续，步行5分钟之后即可到达 T2 航站楼。
2: 综合交通中心地下叠合高铁、地铁，地上集合换乘大厅、停车楼，多个参建单位交叉作业，作业面互相影响，谁先干谁后干，材料什么时候进场，作业面什么时候移交，一步错位就能导致全线窝工。对此，所有建设方参与的联席会议雷打不动地开。
8: 从施工开始到现在，像这样的会议记录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上百份了。各个参建单位在会上统一计划、统一调度，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了施工组织模拟和碰撞检查，梳理出土建、机电等各个专业和工程周边接口的关系，明确各单位的界面划分，避免作业面互相占用，做好工序交接。
2: 在步调一致的相互配合下，综合交通中心装饰装修工作已完成96%，空铁轨路四位一体的换乘模式能辐射周边10多个城市，覆盖7000多万人口。项目建成后，济南机场年旅客吞吐能力将达5500万人次，货物吞吐能力52万吨，规模跻身国内机场前列。随着3600米双跑道的建成，飞行区升级至4F 最高等级，可满足全球各类大型宽体客机起降需求，有力赋能山东对外开放与区域协同发展。
0: 山东搭建省级重点产业专利池平台，整合产业链上下游高校科研院所优质专利资源，破解专利分散、转化不畅等行业痛点，激发产业链协同创新活力。
2: 百龙创园专注功能糖研发与加工，近期他们获得江南大学功能性膳食纤维工艺方法系列专利许可，开始了新一轮的产品升级。
9: 我们就快速地通过专利池找到对接到我们想要对接的人，高校的人员，这样呢，我们就以最短的时间内拿到了这款产品的一个专利。
2: 作为知名的功能糖产业集聚地，禹城市有相关企业上百家，虽然厂区在一起，但大量核心技术专利分散在不同企业里，专利碎片化，资源不集中，影响着产业集群扩容升级。与此同时，有研发实力的50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遍布全国，企业找专利难，用专利成本高，不少优质科研成果长期闲置。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山东省支持重点产业组建专利池，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专利资源入池，依托专业化机构规范化运营，实现专利资源快速对接、集中运营转化。
10: 走访调研功能糖产业上下游的企业，中科院、青岛能源所、江南大学、山东大学等相关的院所积极推进企业、高校院所高价值专利入池，搭建起校企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协助制定了运行规章、收益分配机制等相关制度，保障专利池的高效运行。
2: 由德州功能糖专利池平台牵线搭桥，科研机构的专利技术得以快速在百龙创园转化运用。不仅如此，专利池还给中小企业带来低成本利用专利技术的机遇。今年，山东金田生物通过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取得功能糖专利池内一所高校的几项专利。
11: 专利的这个技术和我的需求之间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那如果说能采取这种就是先尝后付费这种方式，可以降低我的试错成本。那我先使用了，跟我的需求如果说是能满足的，我去付出成本的话，因为我后面还能创造更多。
2: 德州功能糖专利池已经吸纳核心专利1200多项，100多项专利实现转化。截至目前，山东省已建成省级重点产业专利池50个，1.59万件专利通过专利池平台落地转化，累计实现产业转化收益超1000亿元。
12: 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今天在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举行，活动汇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教院校代表、助残企业及行业专家，通过成果展览、政策解读、案例分享等形式交流育人经验，集中展示新时代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丰硕成果。活动持续到13号。
1: 英国是山东在欧洲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和外资来源地。9月9号至12号，首届英国山东交流合作周在英国多地举行，聚焦经贸、医药、海洋、人文领域开展系列活动，为深化中英地方友好注入新动力。
12: 英国山东交流合作周由省委外办承办，以信任、信心、未来为主题，在伦敦相继举办开幕式暨山东高质量发展综合推介会、信任与信心、鲁英产业对话、生命科学等专场活动，15个合作项目签约，2个合作成果发布。
13: Working together, 山东产业体系完整，供应链基础雄厚，为英国企业拓展在华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可以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命科学和清洁技术等领域诸多契合点进一步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务实商业合作。
14: 齐鲁制药顺利达成战略合作签约，联合英国合作伙伴，围绕生物药复杂制剂的研发、生产、注册及商业化开展深度协同，加速优质国产药物登陆欧洲市场。
12: 在利物浦，山东利物浦产业对话、经略海洋携手深蓝、鲁英港口航运企业交流活动举办。在爱丁堡，代表团与苏格兰大区政府举行会谈，近20家山东企业与苏格兰国际发展局开展对接。
15: 企业出海最后因为你走得不是很顺畅，这次和英国的 GB Global 公司签约呢，它是英国最大的仓储陆运企业，包括从运输环节也好、装卸环节也好，会提高这个运输效率，服务我们山东省的制造业企业的出海。
12: 近年来，海尔、海信等山东企业进入英国市场，为英国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阿斯利康 邦等英国企业也持续拓展在山东业务。山东现有英资企业439家，英资存量32.3亿美元。
6: 我们就是想通过创造这样一个平台，让双方有这样一个相遇的机会，能够产生务实的合作成果。那么

0: 本次活动呢，也得到了双方使馆的大力支持，也是我们山东为中欧中英关系做出的山东贡献。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入伍18年来，带头苦练经非，创新战法训法，使至备战打赢，以忠诚担当守护祖国万里苍穹。
2: 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双方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14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击杀。
3: 近距空战都是在极限状态下去操纵，反应的时间会更短，瞬间就完成了击杀与被击杀的所以说对于飞行员的整个的感知和判断和操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布嘉文自幼怀揣军营梦想，2008年高考后，他进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飞行学员。最初成绩并不是最顶尖，加上受身高限制，很有可能被划入轰炸机、运输机人员序列。
3: 我的身高已经接近了非战斗机的身高，快到上限了。个子高的人啊，能空中做一些机动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抗载荷能力会稍微弱一些。战斗机还没有去试一下自己能不能飞。结果就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就导致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就是这种失落的感觉就是。
2: 布嘉文主动加大体能训练强度，提升抗载荷与应急处置能力，先是入选战斗机改装人员序列，完成初教机、高教机等机型改装。2014年机会来了，部队选拔年轻飞行员开展三代机改装，他深入钻研航电理论和全新战术理念，通过考核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4: 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的好胜心做什么都是要争第一，一旦他感觉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差一点，或者说是有一些弱项，他就会想尽办法的加倍的去努力，去弥补然后自身的这些不足。
2: 使至备战打赢，布嘉文主动抬高门槛，越是难度大、风险高的科目，他越是主动申请参训。
3: 我们就要立足最复杂的情况去训练，或者说给自己设置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去进行对抗。实战中是没有第二次再来的机会的，你失败了就失败了。实战中你可能一发导弹被命中了，也就结束了。
2: 凭借优秀的战斗技能，布嘉文成为同批学员中首个担负战备值班的飞行员。第一次听到战斗警铃响起，执行紧急升空任务，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3: 当警铃响的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的整个心脏都砰砰砰砰砰在跳，仿佛呼吸都可能会不自觉地跟着加快。但是当我坐进飞机里面，把这些装具都穿戴好了之后，发动机声音一响，自己瞬间就平静下来，我就进入到了我自己的那个状态。
2: 这些年，布嘉文和战友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外机。
4: 这个任务风险因素多，未知因素多，他说他自己先上，把最大的风险他是先自己先担着，相对来说要安全性高一点的留给了我们其他的战友同志敢于当先。
2: 布嘉文所在的部队素有空中铁拳美誉，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后，他身先士卒，当好领头雁，不断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创新带教培养模式，带领团队不断突破装备性能边界，加速部队战斗力生成。
5: 下来以后，在你一些犯错的关键节点，结合视频和态势回放，然后再从原理方面给你讲清楚，让你明白你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相较于以往的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这样方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战术的意图。
2: 投身飞行10余载，布嘉文圆满完成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多次处置空中特情、敌情。他潜心钻研实战战术课题，形成多项实用战法成果，还先后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
3: 飞机越来越先进，装备一直在更新，你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驾驶者大国重器。那么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要把这个训练把它转化成战斗力和能力的提升。我觉得我们有底气，也有信心去保卫我们的祖国，去战胜一切对手。
6: 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今天开幕，开启场极具全城特色的国际马术盛宴。
7: 本届赛事延续国际马联2星级认证，共设8个级别。今天的赛事中，0.6米踢石赛比拼节奏分寸，1.1米两段赛零失误方能解锁竞速冲刺，1.2米特殊两段赛则以更高障碍考验人。

0: 人马组合的爆发能力与临场路线判断。年仅15岁的小将田娜飞与成年骑手同场较量，斩获季军。
1: 我和这匹拿第三名的马配合了应该有4年了，几乎就是合一了嘛，人马合一了嘛。那因为我是第二次来这个场地嘛，马匹也比较熟悉了。
0: 比赛吸引全国近70家马术俱乐部约300对人马组合参赛，赛事全方位对标国际办赛标准，兼顾青少年入门选手、业余骑手以及国内外顶尖人马组合的参赛诉求。由国际路线设计师操刀赛道设计，总奖金80万元。
2: 这个场地，软硬合适，它不会让马的腿有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这次路线设计的非常好，因为那个可以给我们这些年轻骑手很多的帮助。
0: 作为赛事的运营单位，山东广电坚持主流媒体加专业赛事运营特色模式，整合电视、客户端等多渠道资源，开展全程直播、实时报道与深度解读。同时，创新将马术赛事门票纳入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有礼活动，让观众从单纯观看比赛拓展到游一座城市、享一波福利、留一份记忆的完整城市体验。9月11号晚，2026齐鲁小吃促消费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开幕式在威海举行，全省近300种齐鲁名优小吃集中亮相。现场同步发布威海金秋消费季活动及跟着美食游威海精品旅游线路。本次活动汇集美食品鉴、特色产品展销、文化展演、惠民福利与产业交流等内容，将持续至9月13号。威海自9月中旬起，还将投放多轮零售类惠民消费券。今天，青企大会2026暨青年企业家赋能济宁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在曲阜尼山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余名青年企业家、科创专家、行业新锐，聚焦济宁232优势产业集群、15条标志性产业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7个高成长性产业项目，现场集中签约。第三届中国周村不锈钢展览会暨第5届北方不锈钢产业链发展大会昨天在淄博开幕。本届展会吸引全国20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不锈钢板材、管材、智能加工设备等全链条产品，3D 沙型打印、智能机器人、康养舱等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展会持续至9月13号。9月9号至11号，2026年山东省黄河流域应急救援青年志愿服务培训交流营暨工作推进会在临清举行，全省16市应急救援骨干志愿者参加，围绕伤员搬运及心肺复苏、5x40米折返搬运重物跑、小型无人机应急救援操作等项目开展技能比武，旨在实战化比拼中提升专业救援能力。第23届齐文化节昨晚在淄博开幕，现场发布了齐玉记淄博工业研学之旅主题研学产品。本届齐文化节以泱泱齐风百业兴淄为主题，开展15项特色活动，同步推出文旅惠民福利。今天至9月16日，东孙战国墓博物馆等7家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

0: 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区像北平这样的城市，饥饿的国民只能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得过且过，听天由命，一种是窥伺风向，寻找活路。于是报纸就成了很多人每天打探的窗口。平时早上6点发报，可今天已过10点，报童们还排着长队等在这里。
1: 信箱里的回答跟我们的调查基本上一致。在重庆，你没有去过共产党的任何办事机构，崔忠实也没有去过共产党的任何办事机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好推断了。崔忠实的上级就在中央银行内部。抗战胜利以后，这个人将崔忠实从中央银行总部调到了北平分行，并给了他金库副主任以外的权力，掌管了北平分行全部的秘密账册。1个月前，崔忠实将笔巨款打给了共产党在香港的长城公司。你谢香里居然说服了方行长，从别的地方又调了一笔钱，弥补了我们的党产。你不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就暴露了吗？
2: 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想说我是崔忠实在中央银行内部那个共产党上级？
1: 我希望你正面回答。

0: 纪元券马上运到了，12点前全国统一发行。徐主任就算怀疑我是共产党，要审查能不能挑个时间换个地方？
1: 地方当然可以换，时间就不要换了吧。现在才10点多，为了保证12点以前全国统一宣布币制改革，我希望你把崔忠实的账簿交出来。什么意思呀？
0: 我只能打开里面这2道门，外面的门归金井班控制。昨夜中央银行有严令，金元券运抵之前，任何人进了金库都不准出去。
1: 你是在等方不停？你以为还有人能救你吗？
0: 要等人救我会让你进来吗？我是中央银行人。

0: 任命的北平分行乡里，中央银行没免我的职，任何人不能抓我。中央银行免了我的职，你派两个警察就能把我抓走，何必亲自来？
1: 你藏得这么深，抓了你的女儿都没能把你逼出来，我不亲自来成吗？
0: 能不能再说一遍？
1: 我说得够清楚了，还要再说什么呀？
0: 王普臣、曾可达跟我说，我女儿去了解放区。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她没去解放区，在你手里？
1: 你觉得呢？
0: 我觉着你就是能放过我，我也绝不会放过你了。你有四个儿女都在台北，我只有一个女儿。就在今天早上，为了配合币制改革的法令，我将唯一留给女儿的金镯子都捐了出去。你却疯狂为自己的儿女敛财，有什么话咱们去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去说吧。这里是北平分行金库值班室，请你出去。外面通道很长，你可以先散散步。
1: 铁培同，我告诉你，我要抓的共产党还没有一个能侥幸逃脱的。你以为啊，你自己还能跟我一起上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吗？

根据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法，擅闯金库者可以立即逮捕或是当场击毙。徐主任，你开枪吧。

0: 知道了，你在车外面等我吧。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儿子，今天我想最后做一次主，你愿不愿意听我的？
1: 按您说。
0: 把这一车金圆券搁在街上，我去西山监狱去陪你姑爹。如果有可能，就带上孟伟和你小妈，开着你刚才那架飞机，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2: 爸，您在我们小的时候教给我们很多古诗。
0: 我现在把您教过我的两句诗送还给您：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3: 这两句诗好，爹受了。
2: 送爸去西山监狱，他会告诉原因的。他们又干什么了？
0: 孟伟，我上车会跟你说。

0: 好，小李，副刑大队，
1: 报告，包总，去国卫军府。
2: 是，团长。

0: 都看完了。根据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经营外币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管理登记办法，对照你们面前的表格，将你们的公司及其所属商行各自持有的金银外币和外汇资产如实登记。
1: 不要告诉我，你们不知道要回去问你们的财务。我现在只要你们填写一个概述，至于是否隐瞒虚报，我们会查。曾督察啊，法案我们都看了，上面明明写着，在8月30号以前完成对金银外币以及外汇资产的申报，以兑换金圆券。那么请问？
2: 今天是几号？今天是8月19号。
0: 你有什么权利单单选我们八家今日填写？
3: 就是，这为什么？
4: 是，就是啊。
0: 凭什么？凭什么？问得好。我为什么单单要你们八家公司现在就填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一旦出了这个门。 只要一天时间，你们就会把那些财产写到所谓的党产上。我不会给你们这个时间，从最后一栏开始填写，写明股东身份，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占有的股份，写，现在就写。

0: 这里是国防部稽查组，我是曾可达。你们在什么位置？守住运钞车，我马上派兵过来。丢失一张金圆券，通通枪毙。
1: 林长，
2: 好，
1: 集合青年军营，立刻到北平日报社大街。
2: 是。
1: 守住他们，每个人必须填写，一个都不得放走。
2: 是。
3: 你们又出笼了，我们组织游行，
4: 要抗议，要示威。
5: 对，连长说来了。

0: 来了，来了，梁先生，梁先生，大家都来了，
1: 能通知到的都来了，北大、清华、北师大全是训练的。好，先进去。
0: 梁先生，借一步说。 刚才有人给您送了封信，在我这儿呢。

0: 梁教授，时局恐有重大变化，保护自己，保护学生，勿再做无谓牺牲。自确定，燕大由你负责，知名不惧。
1: 总觉得跟你急。

0: 蒋介石先生和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结束了庐山会晤。蒋总统与司徒雷登大使乘专机已于昨晚从孤岭回京。另据中央通讯社消息，特种刑事法庭昨日开庭，公开审讯共产党匪谍破坏国家安全案。接受审讯的共产党匪谍职业学生400余人，其中南京学生147人，北平学生200。
1: 爸，别生气，先吃早餐。
2: 今天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他们还在那儿抓学生审学生。爸爸真不知道帮他们这个忙值得不值得。今天还有学生聚会吗？
1: 好像有，在我们燕大图书馆。
2: 冉静伦也去了？
1: 不知道，他应该不会去吧。
2: 不要闹了，再闹吃亏的也是学生。
1: 这不是闹，是抗议。
2: 你再把那个打开听听，他们怎么宣布的币制改革。打开。喂，啊，孟伟，你说。那孟敖知道吗？啊，哦，我知道了，好。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孟欧他爸爸自己到西山监狱去了，申请坐牢。徐铁英今天上午带了人去了北平分行，提审了谢先生。
0: 哪个谢先生？
1: 木兰他爹呀。还有谁？你谢叔叔。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木偶现在带着他的飞行大队赶去了飞机场。
0: 他们要飞去哪儿？
2: 方大队，方大队，你们没有飞行任务，飞机立刻停止滑行，立刻停止滑行，不能进入跑道，
3: 不能进入跑道。五分钟后有轰炸机从跑道降落，命令你们立刻
2: 离开跑道，立刻离开跑道。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4: 我们在执行紧急任务，
3: 所有轰炸机延迟降落。重复一遍，所有轰炸机延迟降落。
2: 什么紧急任务？我们没有得到调度命令，你们已经违反了飞行军令。方大队长，请执行调度命令，立刻离开跑道，立刻离开跑道。
4: 有随时执行紧急任务的权利，如果有疑问请报告空军司令部。
5: 接空军司令部。
3: 我是特别飞行大队，
4: 我是二号，我是二号，正在加急执行飞行任务。
3: 有什么

0: 我们将封闭跑道，执行紧急军令，执行紧急军令，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
2: 快点，快走，
1: 快走，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3: 报告长官，轰炸机中队即将飞离机场，即将降落。
0: 命令轰炸机中队升空，不许降落，听候指令。
4: 是。
0: 明白。空军司令部命令你们，不许起飞，不许起飞，不许起飞。
5: 我没有可能再跟司徒雷登说什么了，再不制止，我也只能去西山监狱了。这方梦敖飞到哪里，我怎么会知道呢？
6: 爸，方梦敖的飞机要是不回来，您去西山监狱救不了方叔叔，也救不了谢叔叔。
5: 哎，李副长官，我跟您说，币制改革马上就要宣布了。这个时候逼着北平分行的经理进了监狱，又逼着他的儿子开飞机上了天，请转告李副总统，他必须出面过问，我可以配合。
7: 我马上转告李副总统，立刻就去机场。
5: 李庆抓瞎了，他会赶到飞机场去的。打个电话，问问西山监狱。不，不打了。他们父子都不要命了，我死了，你还得为他们操心。

0: 吧，别走了。叫你程一给我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叫小李给我送过来。
1: 爸，我在这陪你们。你又不是共产党，来在这干嘛？上车。小李，开车走人。哎，方局长，警察部，方副局长，方副局长。
2: 什么共产党？老人家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你们审问不就全清楚了？
1: 审问？审问谁呀？王站长，这件事跟你们有关系。如果你真想帮忙，就麻烦你找一件干净的囚室，咱俩常进去，行吗？哎呦，王副局长。
3: 我没有接到任何的命令，我怎么安排囚室啊？
0: 这里不是关共产党的地方吗？北平分行，我就是共产党，安排牢房吧。哎，
4: 拦住！方副局长，
1: 请留步。
0: 松开！
1: 方副局长，麻烦你劝劝了，不要为难我们了，好吗？
0: 抓谢木兰，抓崔忠实，都有你吧。
5: 什么东西！把我还轮不上你，
0: 方行长，这里是我负责，有什么责任的话，您可以直接报保密局或者国防部处分我。
5: 4月不是搞过大选吗？不是实行民主宪政了吗？
0: 还在这里设秘密监狱搞特务政治，还什么党通局保密局？告诉您。 我就是共产党，是来这里坐牢的。你不敢审我，就叫党通局的徐铁英来，我在这儿等他。

0: 今天跟你没关系，你去安排就行了。就算是有什么人惹人家生气了，可是今天是比这改革，北平分行的行长到这里来坐牢了。那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向南京汇报一下吧。
1: 职责所在，你就能打个电话吧？
0: 是。请方行长先到屋里休息。
2: 来啊。
0: 给方行长搬把椅子来。
2: 是，
0: 请生火。
3: 是，是，我们严密监视飞机航向，随时报告。哪儿打来的？
4: 华北剿总。
2: 喂，
5: 我是华北剿总航空部。北平上空现在有一架飞机正在盘旋，到底是你们的飞机还是共军的飞机？我们开不开炮？
3: 共军有没有飞机？当然是我们的飞机，你开什么炮？这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直管的特别飞行大队，有问题，请他直接问行政院，直接问空军司令部去。怎么回事？
6: 飞机从西山方向又折回了北平，现正在低空盘旋。

党部许了你个什么官？我的档案永远都会在预备干部局的内监。如果有必要。 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审查。第一天你就配合徐铁英破坏币制改革，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接受审查吗？如果剑锋同志有指示，现在就可以枪毙我。会有指示的。

0: 飞机要是飞不回来，今天我和你就在这儿先毙了徐铁英，然后自裁吧。
1: 一切听剑锋同志的安排。
0: 不要再提剑锋同志，你还想把剑锋同志也陷进来吗？

0: 院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南院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继续呼叫。
2: 是。
0: 南院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南院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3: 飞机现在什么位置？
4: 飞机飞向西南方向，航线标识抚平上空。
3: 共军的防区，抚平有机场吗？
5: 报告长官，抚平现在没有机场，再过去石家庄有简易机场。
3: 给我严密关注，看到飞机是不是要飞往石家庄。
2: 是。

0: 不是轰炸机，是一架运输机，在上头兜圈子了。
1: 我知道了。
0: 是。
1: 马上给上级领导发电。华北成功布电，徐铁英闯进金库审讯谢培栋，方孟敖驾驶 C47运输机突然起飞。
2: 方大队长，李宇清副馆长要跟您通话。李宇清副馆长，
3: 你好。
2: 何副校长，请稍等。 扬声器打开。是。何副校长，您现在可以通话了。何副校长，请您呼叫方大队长。何副校长，何副校长。何副
3: 校长梅龙，你能不能够不要吼叫？
2: 好，请何副校长呼叫方大队长。
4: 说，请你回话。方孟敖，我爸有话跟你说，请你回话。方孟敖，你听到了吗？快回话！不，我是凤萌。
5: 方孟敖，你本事大，复仇者不折墨干，虽有至心者，不愿飘瓦。
3: 是庄子的话，意思是复仇的人不会去折断伤害过他的宝剑，再愤怒的人也不会怨恨偶然飘过来伤害他的瓦片。你开这个飞机是想去撞山吗？你爸跑到西山监狱是想去拆瓦吗？你们父子到底要干什么？不，这是我和爸的事情，您不要管。
5: 那你为什么要向校尉求婚？当年你爸扔掉你妈独自去重庆，现在你向我女儿求了婚，就开着飞机跑，
4: 你们父子都是什么德行？
6: 副长官在吗？我在，我是李玉清，方大队长请假。李副部长，请你以北平行营的名义叫马哈山立刻到台湾来，我有话要跟他说。熊少等，马鞍山在哪儿？立刻传位。报告长官，我知道在哪儿，在机场的禁闭室里，下午的飞机押送南京。
3: 传达北平行营的命令，把马华山押到这儿来。
2: 是。
3: 方大队长，人马上就过来，请稍后。

0: 给他打开。
1: 是。
2: 啊，不用了，然后一会儿还得带。
0: 嗯。扬声器开着呢，直接说吧。

0: 哎，好。哎呀，今天是晴空万里，
1: 好天气啊！
2: 马局长吗？
0: 报告方大队长，是我。
2: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你看
0: 了没有？
2: 我看了。
0: 那你为什么？

0: 云天我懂，可你为了我这条贱命这么做，实在是不值啊！
1: 马局长，你给我听着啊！现在咱们俩说的每句话，
2: 北平的我听懂，南京也可以听懂。
1: 你把你知道那些贪腐的事儿全讲出来，就没人敢杀你。
0: 到时候去南京，我来看你，
1: 红酒兑可乐。
0: 我死不死无所谓，方大队长。党国这本烂账啊，谁也管不了。你说你这么一个英俊潇洒的好人，开个飞机喝点红酒多好！
1: 别管了，啊！
0: 你赶快回来，兴许还能最后看我一眼。
3: 你给我听着，现在不是救你，是救我们。
0: 徐铁英为了那笔黑账，先把你抓了，又跑到北平分行把我姑父抓了，说你和他都是共产党。
1: 放他娘的狗臭屁！徐铁英为了20%的股份，先杀了一个崔东石，说他是共产党。
0: 后来说的不是，他的子孙死了，他不想见共产党的。
1: 明白了，方大队长。
0: 你有什么话尽管问啊！他们哥俩就借着美国这条先进的通讯设备啊，向全世界发布消息。
1: 明天，
2: 老马，注意大国肖像。
1: 你帮我说，
0: 那我就走。
2: 马局长，现在不是我来问你，我想请你帮我问问别人。
0: 这几个人都在我飞机上，是黑账上那几个人吗？对，就是上次上面排名前8的人，
1: 有个表让他们填，他们说他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的，北平、天津都没有权利让他们申报财产。
0: 我现在把飞机上扬声器打开了，你来问他们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让他们申报财产？好，我现在就问，问完后还有不愿意填这个表的，你就直接从飞机上把他们扔下来，我看谁敢接受这种事。好，你们这8家混账王八蛋公司给我听着啊！现在老子问你们。
1: 你问吧，他们听着呢。今年4月，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成立，北平、天津几百万人的配给粮、民生物资，都是谁经的手？我们民调会把钱都拨给你们了，那粮食、物资呢？你们供应了吗？ 民生的旗号，发饿死百姓的财，弄得我们民调会发不出去粮，逼得群众造反。南京派台调查组不动你们，让老子背黑锅。
4: 浪费是你们把这百分之51%的股份挂牢在上海
1: 的几家牛逼公司们。我告诉你，今天总统已经宣布币制改革了，所有的钱都要归国库了。啊，你们还拿上海说事儿？好。
0: 经国局长就在上海，方大队长，你把飞机直接开到上海去，让经国局长亲自审问，问问他们那51%到底是他们的资产，还是上海那几家牛逼公司股份？51%的资产，已经填了，是他们的资产。
1: 谢谢，
0: 马局长。还有没有其他要问的？
1: 7月6号，侯金堂都枪毙了，为什么还要让党同局占着20%呢？你们现在就当着放。

0: 电话也不敢接了，电话在你手边。等一，北平分行经过，有话请讲。
1: 谢培东，是陈部长的手谕，还有央行余总裁的批文。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既然当斩不能报，公堂不能抓，我竟求辞职。
1: 是。

0: 你赢了，调查停止。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没想过和谁去争个输赢，也不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停止调查。有人替你顶了罪。
1: 这个人是谁？不想知道吗？方孟敖触犯陆海空军刑法，擅自驾机起飞，要挟党国。这一次特种刑事法庭开庭，我就不能替他辩护了。
0: 再给你$10万，你愿意辩护吗？
1: 共产党真有钱啊！毛泽东、周恩来、朱耀栋、川布衣，什么密会，就能够将我们中央银行钱汇到香港，送给那些个民主人士。不过现在情形变了，这一次要想救方孟敖。
0: 得$100万，你们拿得出吗？习主任不是那么贪婪的人吧？一卷录音带在法庭上，要了他的命，你就不怕我的保险柜里也有一台录音机吗？
1: 共局的前身你知道吗？我们中统整个系统都盯上你了。下半辈子我也不想干别的了，我就想当两次公诉人。这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方某，下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你。周恩来就是搬了一座金山，也救不了你们。
0: 周恩来有没有金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谢培东的命没那么值钱。我早年丧妻，只有一个女儿，她是我的一切。几天前被你们抓去了，说是去了解放区。刚才你跟我说，我女儿的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中华民国如果还真有法庭， 真有法律，我会请最好的律师找你讨话女儿。徐天英，你敢应诉吗？

0: 长官。
1: 李玉清吗？
2: 报告校长，是我。
1: 我不是你的校长，王普也不敢有你这样的一生。你告诉我，是李副总统叫你去的南苑机场，还是你自己去的南苑机场？
2: 是我自己。
1: 讲理由。
2: 是，属下是接到燕大何副校长的电话，才知道方某某的飞行大队突然驾机升空，而且屏蔽了与地面的联系。此事体大，我是总统派到北平的，必须赶到机场，让飞机降落。现在飞机已经安全降落，方孟敖就在跑道上待命。

0: 飞机是降落了，党国的黎明却没有了。谁叫你娘母魂神经了控制他的？
1: 是属下失职，愿接受总统处分。
0: 你的此文以后再说。帮忙我违反陆海空军刑法，不平行营怎么处置啊？
1: 报告总统，方孟敖的飞行大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编制，而他本人是经国局长委任的。
0: 不要拿蒋经国说事，我现在问的是你们，你们不平行营怎么处置啊？
1: 北平行营服从总统的命令，
0: 立刻逮捕，移交北平警备司令部。
1: 是。

0: 方大队长，你是个干净人，手就不要握了。今天你比我干净。你儿子的事已经安排好了，他现在在南京接通，到时候安排人带他去看你。谢死我就不说了，我生这个儿子就是来讨债的。 见面的事儿就不要安排了。我这辈子坏事干不好，好事干不来。到了南京，枪一响，一切都过去了。还有件事儿，还请方大队长帮我去完成。
1: 你说，
0: 崔忠实西山那个墓，你去过吧？去过。 去过就好。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有一个无主的老坟，半截碑上面刻着"康熙37年立"，下边埋了有十几根金条，那可是我全部的家底儿了。哎呀，币制改革撑不了2个月，国民政府。 不会再管百姓死活的，所以请你转告崔夫人，到时候把他起出来，养2个孩子足够了。还有兄弟，我们俩联手摆了徐廷一道，他不会放过你。中央党部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你，所以。 到了军事法庭，什么也不要说，让老爷子和何副校长出面。蒋经国不好惹，当然，共产党最好也别去惹。保证，走了。 啊，对了，最后还请你转告崔夫人，如果改嫁，留点心眼儿啊，最好别找我这样的。

0: 你去哪儿？违反军令，只能押送到警备司令部，请你理解。
1: 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0: 不了，
1: 那走吧。

0: 什么？冯梦敖已经移交警备司令部了。是，虽然也是违反了军令，但是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嘛。去，把那个币制改革关掉。
1: 整理财政。
0: 啊，是。不是我费了半天的劲，他飞机降落了，那么非把这个事情搞得难以收拾吗？好，现在李副长官也不敢接我的电话，我现在就直接向李副总统报告。喂。
2: 喂。我们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0: 切断了？这是燕大的电话。
2: 爸。喝口水。
3: 曲桑兄，别生气。
0: 我生什么气？都是你的事儿啊。
3: 生气啊，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0: 你跟你的儿子一样胡闹。现在孟敖已经被他们抓起来了，我的电话也被切断了。想想办法。怎么能把他救出来？
4: 我去。
0: 我问你，这个方孟敖他属于哪个部门？
4: 原来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现在币制改革了，应该还隶属于天津经济管制区北平办事处。
0: 好，那你代表我去找那个曾可达，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就跟他说，国民党不能这么搞，不能这么搞。希望他把这个话转告给他的父亲。你看他干什么？你去。
4: 方行长，我能不能坐您的车去？
5: 小玉，你也去。送完梁教授以后，到我家接上程姨一块去看看孟敖。
2: 好，
0: 去吧。
2: 你别生气了。

0: 老哥哥，我给你楼上取台。这把壶是范大生民国20年给你做的吧？蒋经国托曾可达代送的，说三个杯子代表我们三父子。
1: 曾可，干嘛要接呢？
0: 我也不想接啊，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啊。谁让我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能争取美国人援助的兄长呢？他们缺钱，那蒋氏父子不死心呐，试图通过币制改革起死回生，那没有用的。今天你看见了吧？ 一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那孟敖就成了他们的炮灰。
1: 让孟敖别干了，出国去。
0: 我为什么主动到西山监狱去坐牢，叫孟敖擅自驾机起飞？我是被逼的呀。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我仔细查看陆海空军条例和陆海空军刑法。 擅自驾机起飞，又主动降落，最多只判半年刑期，开除军纪。先让他关几天，等押往南京，你我再出面，至少可以减免刑期，只判开除军纪。那个时候，蒋经国也不能再利用他了。他们出来以后，只要你愿意，让萧玉跟孟敖一起出国。
1: 那就不要去求他们了，叫梁经纶回来。
0: 不用，叫梁经纶去见见他们也好。

0: 你能进去吗？我跟他们说清楚，我是代表你爸来的。说不清楚吗？
1: 我大不了第三次被抓了，放毛救过我吧。
2: 不要在这停留，送何小姐走。

0: 里面吵得很厉害，梁俊能同志，你不能进去。
1: 退后。把你的枪给我。
2: 梁先生，
1: 穿上军装，我是上校。

0: 我想问党通局几个问题。党通局拒绝回答，请预备干部局给我一个答复。
1: 以什么身份呢？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还是共产党党员梁经纶？
0: 什么身份都行。
2: 林营长，所有人撤到门外警戒。
3: 是。
0: 我现在可以问了吗？
1: 你还没有回答刚才我提的问题。
0: 我已经回答了。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被你们抓过，共产党党员梁经纶也被你们抓过，你希望我用哪个身份？
1: 共产党。
0: 那就共产党。曾督察，请你笔录。
4: 徐主任，一起记录吧。
0: 帝制改革第一天，党通局全国党员联络处主任徐铁英公然闯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请问到底是为了抓共产党，还是为了党通局在平津地区20%的股份？党通局如果在平津地区确有党产股份，我要求曾督察在调查表格上注上党产，并写明合法来源。如果党通局否认在平津地区有20%的党产股份，请徐主任明确回答擅闯金库的合理原因。徐主任是不是拒绝回答？那就请回答我以下问题。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党通局为什么不拿出证据交特种刑事法庭审判？为什么要突然的将他秘密处决？
1: 交给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以为时间人选吗？秘密处决是哪个部门执行的？你可以问铁血救国会的曾可达同志。
0: 那我再问，谢培东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党通局为什么要在西山监狱故意报了我预备干部局的身份，枪杀了他的女儿？答案只有一个，北平分行握有证据，党通局在平津地区确有非法的20%的股份党产。
1: 曾督察，你刚才明确表示过，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从来就没有调查过党通局。这个站在这儿的铁血救国会的人，他所说的一切，是不是代表预备干部局，还是代表共产党北平地下党？预备干部局不回答，那就说明梁经纶是代表共产党在说话。你刚才问了我很多，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曾督察，也请您记录，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帝制改革法案，共产党在干什么？
5: 身为北平地下党的党员，
1: 梁经纶不可能不知道共产党的指示。那么共产党给你的指示，你是否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报告过？如果没有，那就请你现在报告。
0: 曾督察，是不是也想让我回答呀？
6: 有什么就说什么。
0: 你们真的想知道共产党到底在干什么吗？ 其实你们已经知道，国民政府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得不推行币制改革的时候，在西北、在东北、在华北、在华东，共产党已经在他们的解放区全面推行了土地改革，1亿3000万的人民分到了土地，1亿3000万的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共产党的正规军迅速扩充到了300万，民兵200万。

0: 1亿3000万人的土地全部都是他们的后援补给。说得好啊！我有个建议啊，在说到共产党的时候，请把他们改成我们，
1: 那就改成我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 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在国统区，占中国面积1/3的农村，不到10%的人占据着90%的土地，3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竟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去年一年，国军就已经 锐减到了300万，竟然还是发不出军粮，民不聊生，人心尽失。

我们国民党到底在干些什么？说得太好了，兄弟们，你刚才提到了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地改革。 还提到了这是先总理提出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治国纲领。我想问你，共产主义跟三民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请你直接回答我。

你的老家在赣南，你的父母还有兄长现在还在老家种田，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还是我直接回答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4亿多农民，99%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金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们的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的共产党。41年的党团之争，你们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农村依然是不到10%的人掌握着90%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1%的人占据着90%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的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0: 说的，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党员梁静仁说，
1: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0: 重要的是，请你们立刻释放方猛。现在方步亭行长在何副校长家里边等待答复。如果方猛继续关押，牵扯到党通局的非法党产，美国的5000万援助就有可能立刻冻结，币制改革在第一天就可能流产。你们已经抓过我2次了，可以抓我第3次，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去给方行长跟何副校长一个交代。还有，请立刻接通何副校长家的电话。这种卑劣的手段，丢国民党的脸。
2: 等一下，

0: 是梁经纶同志吗？介绍一下，总统府四组陈方主任，请陈主任指教。不敢，在我们党内，像经纶同志这样有见识的人可是不多呀。我呢，这次是奉命来执行一点公务。 不期邂逅，请理解。我说了，请陈主任指教。我听说何副校长、方行长都在等候你的回复，这很好。有一件事情，请你告诉他们，请你跟他们解释清楚。 中央党部和党通局在平津地区没有20%股份的党产。币制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5000万的资助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就被冻结。币制改革的第一天也绝对不会流产。
1: 我说的事情，请你理解。一纸改革的论据报告是我帮忙起草的，我当然理解。理解就好，
0: 请你向何副校长和方行长好好的解释。我可以走了吗？
2: 开车送你吧，
0: 借辆自行车就行。

曾督察，在。请在这里写上记录人，签上你的名字。徐主任，请你也签个名字吧。

0: 二位请坐吧。关于这个梁经纶，经国局长是怎么评价的呀？人才难得。 这个记录不要再交到任何人手里了，我要亲自交给总统。是。关于党通局20%的股份，有没有什么证据落到什么人的手里了？
1: 有什么说什么。党通局没有在什么所谓的20%股份里边拿过一分钱。这是那8家公司填的表，他们都是私产。我是问有没有什么证据落在什么外人的手里。 就像梁经纶讲的，北平分行崔忠实、谢培东，啊，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们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严重后果？共产党掌握了明细账目，通过别的渠道去栽赃中央党部。原来是有一份明细账目。
0: 原先是在崔忠实那里，现在在谢培东那里，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共产党。是有可能，还是有证据？
1: 证据正在深入继续调查，
0: 那就抓紧时间调查。是。徐铁英，中央党部、党通局。 在平津8家企业没有任何的股份党产，现在摇着四起，解除你在北平及党通局的一切职务。为南京接受调查，我呢也是在一小时之前在华北剿总接到总统的电话，传达而已。副总司令安排了5点钟的飞机，现在时间有点紧，我还有几句话要和曾督察说，请徐主任在后门等我。
1: 陈主任。 我在北平警察局还有党通局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物品。
0: 啊，
1: 我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
0: 谢谢陈主任。
1: 我还有几句重要的话，事关戡乱救国，我能不能先跟曾督察交代一下？
0: 可以。
1: 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对方毛的怀疑是对的。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把山心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新一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男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翔关，一个个勒马站桥头，桃红的双手，
3: 紫龙天亮，射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紫龙里面
3: 一德天亮，率1000步兵，干秦粮道，
5: 一德领命。
3: 对，咱们切个关云长。嗯，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嗯，云长天亮。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啊？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7: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7: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7: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7: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8: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9: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7: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7: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9: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呐，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摊全唱。

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重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

0: 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1: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2: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3: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2: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3: 这儿再出来点。
2: 对，
3: 好，
2: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3: 震撼
2: 住。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4: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5: 猛乃下一辆义无父，猛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安肯失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心。身随于民，可处于之不也。梦虽处不决定。

草原一场，雨声随往，征战炎凉。

情有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看一担，脚踩辗转风霜，喝尽了中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请再换我声音唱歌。

0: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0: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0: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0: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1: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0: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1: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 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刺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3: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1: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化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0: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1: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自补国宝东阿哥教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

0: 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1: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0: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1: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2: 加舞蹈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1: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2: 那就乱了，你想想。
1: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0: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2: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1: 这是个班，
2: 那咱们试试，
1: 加油。
0: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1: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2: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1: 好，
2: 我们叫卯煞，一起
1: 卯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0: 刚刚您这个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

0: 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1: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0: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0: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0: 哈哈哈哈哈啊，他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
0: 哎，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是这样。哎呦，
1: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啊，
1: 这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3: 好汉歌呀！
0: 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就
2: 是啊啊啊啊啊！对，哎、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向雨！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5: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6: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5: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6: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7: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8: 刀杀死秦琼。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我北满老小扶我朝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3: 霍老师，还练着呢啊。
0: 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
0: 呀，
2: 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有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德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

0: 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1: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3: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它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2: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4: 好啊，
5: 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扎举灯着乾坤二圈，
4: 很简单。
2: 这还简单？
4: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2: 杨二郎，
4: 杨二郎，踏平的七十二变，
1: 踏平的七十二变。
4: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1: 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4: 好。
2: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3: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2: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3: 好。
5: 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2: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3: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5: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6: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5: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6: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3: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2: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0: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2: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8: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2: 家阳你几岁啦？
8: 我今年6岁半了。
2: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8: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2: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8: 应该2年半了吧。
2: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8: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2: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8: 对。
2: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

0: 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佳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1: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字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0: 面色红润一点。
1: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0: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1: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像，很相似的。他这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0: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2: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给我画完了，
0: 下面就要勒头了。
2: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哎，
0: 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2: 佳阳很能坚持，
0: 然后一带，
2: 好极了，完成了，
0: 好嘞，
2: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简历秦风烈烈，
1: 外人秦后秦腔。
0: 我是新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1: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0: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1: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以建功之道领见，唯有在本宫悉心前站立宫阿门交响盘。
1: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榻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19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2: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大义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

0: 是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1: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帆了，就
2: 我就听出两三个了好像啊，
1: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3: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2: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4: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3: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2: 将军啊，
3: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2: 都被曹操给杀了，
3: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2: 僵尸
3: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5: 540僵尸，
3: 他都不止360，他540
2: 啊，
3: 这样
5: 一圈半
3: 扎扎扎一，对，
2: 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3: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2: 哦，这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
3: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
2: 对对对，
3: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2: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3: 可以有，
2: 可以有，是吧？
3: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2: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

0: 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2: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4: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o.1。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棉布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通通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就说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我看其他群众眼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情绪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奇剧哪次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回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体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腿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
1: 云里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好，心里不想低呼吸，也很想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插，抖，蹦一下，墨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插，抖，蹦，动，插。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巧。就是靠颠，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这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抹的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它是。

0: 站在这个地方来，你看看，它站在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该怎么改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匍匐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大，长，好了，这不怕了吧？
1: 你的手要撑呐，你不撑呐，你全靠那个胸，自己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
0: 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选点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笑>
1: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
2: 希望能把齐聚的《打能开箱》从少阳带到更大的舞台。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能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你上来，
5: 快点，
6: 你上来，
5: 你跳啊，
2: 你跳啊，
7: 你跳啊，
8: 跳啊，
9: 跳啊，
1: 你
9: 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了。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10: 老弟，
0: 嗯，
10: 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10: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10: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10: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烧饼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

0: 样，你呀就缺这个。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教你个办法。
2: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

0: 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1: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戏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0: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2: 大家好，我叫吴海，今年18，是一名戏剧演员。谢谢。
0: 18岁，学了几年了？
2: 7年。
0: 11岁就开始学？
2: 对。哎呦，
0: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
3: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4: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0: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4: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练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原厂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0: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4: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0: 对，
4: 非常精彩，
0: 太棒了。为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戏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1: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戏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0: 咱们戏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1: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戏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了，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戏剧，宣传打工开箱啊，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0: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戏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1: 有啊，戏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

0: 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三位演员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一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挣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0: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2: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0: 一箱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演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崔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0: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0: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0: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江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不，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啊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啊，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鱼音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本节目由滋补哥宝多哥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贴飞
2: 笑。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腹。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尊青丘都是仙。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表林
2: 了。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

0: 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业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1: 听钟鼓楼大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0: 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0: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

心壮思飞，遇上青天蓝明月，冲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你说人生须尽欢，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醉过。

0: 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于老板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于老板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他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夫妻顺不忘安。
1: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得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好，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

0: 京剧淘换东西，
1: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2: 唱腔弹顿挫，
3: 武魂透激昂，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2: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3: 我们将
4: 守阵创新，让戏韵永存。
5: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6: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7: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6: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8: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7: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9: 听见所有的女孩不免太过放纵，所以进去阻挡，
7: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8: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10: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8: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

0: 《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1: 红酥水，黄藤酒。”山门虽窄，青石难托。莫莫莫。
0: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2: 四姓我，三姓我，欲送往婚。”花一龙怕三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

0: 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

0: 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1: 举个例子，
0: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粤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粤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2: 哎，妹妹，今天是从骨头进去的，
1: 也很 man 啊。
2: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2: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0: 是的，
2: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
1: 嗯，
2: 多妙。
1: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0: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1: happy ending。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粤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4: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1: 尤其粤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粤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粤剧的粤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1: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1: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粤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粤剧来表达？
0: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1: 12岁，
0: 那个时候情都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

0: 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切切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去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2: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月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月白方式的《枉凝眉》。
0: 一个是阆苑仙吧，
3: 一个是美女富下，
0: 啥色没几元，
3: 精神偏有女色他，
0: 啥色有几元，
3: 是何心思种絮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再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琴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琴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
1: 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2: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1: 好嘞。

0: 哎，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

0: 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2: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1: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2: 嗯，
1: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
3: 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标林烟。哎呦，
2: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1: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2: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1: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2: 对，
1: 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2: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1: 我们都听过，
2: 对吧？
1: 是吧师姐？好极了。
2: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4: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0: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4: 我献丑献丑。

0: 哦，好，献丑献，太好了，金团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1: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2: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3: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1: 是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
2: 嗯。
1: 女小生，儒雅之极。

0: 们就特别爱看他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1: 那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0: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难，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缇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问世间你人，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5: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6: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

0: 千条万条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唱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3: 记忆做事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4: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3: 海棠，
5: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4: 我们请坐，
3: 快快上座。
2: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4: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2: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6: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你

0: 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个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1: 哎呀，你该死的，浮生八道。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1: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1: 太开心了，你过来。
3: 舍我其谁？
4: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5: 这意思。挺
6: 谢谢。没事。
4: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这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4: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天上掉下个林
1: 妹妹，这一动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地就
3: 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啊，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3: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赛区，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4: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5: 那几个宝玉里面，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宝玉，
3: 是我是跟任何一个宝玉都没说
5: 过。可是你是我钟情的黛玉，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过，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想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结果果然她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我对她印象太深了。
0: 少群老师，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扮宝玉，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3: 是的，
0: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3: 好呀好呀。

0: 谢谢。
1: 我很喜欢邵群老师的气质，很高贵，很典雅，在他身上你就觉得他就是贾宝玉啊。他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学习昆曲，学习越剧，学习各种各样的古典戏曲，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学习汉剧的时候，我是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学习越剧的时候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老师的学生，我拍梅兰芳的时候是梅葆玖先生和李玉甫老师亲授，所以哎呀，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不敢说我继承了先生们的艺术或者是功力，我觉得就跟他们交流那种气场就感染到我了，还是有收获的。
3: 邵群老师，您越剧可以唱，这个昆曲可以唱，这个京剧可以唱，汉剧可以唱，对吧？但其实京剧和汉剧，于老板是有点像。
1: 我们京剧其实是
3: 徽剧，
1: 徽剧和汉调合流以后，慢慢形成了京剧。汉剧是作为京剧的父亲剧种。
3: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就让我们听听有，比如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宇宙峰有一段反二黄，我可以试一下这三个字啊，试到此。它因为腔多字少，所以唱三个字可能就得一天，不，就得好半天。

0: 那我们就听邵军老师给我们来个昆曲吧。
1: 试一下，我听听啊。葡萄，哦，春夏。
0: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戏剧当中意难平的爱情，但其实在戏外啊，也会有很多的未了情，就比如说像邵群老师和于老板，你们二位其实就有过一段未了情。嗯，二位有过一段未了情。
1: 我发现我今天未了情怎么有点多呢？
0: 你们两个曾经应该在电影梅兰芳当中有过跨时空的合作，对不对？
1: 对
0: 吧？
1: 梅兰芳这部电影里，我们的配音老师他是给章子怡配音的，

0: 不过可惜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没有过
1: 直接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
2: 嗯，我们今天现场就给你们一个舞台的呈现好不好？
1: 我们就简单的对几句念白吧。
0: 简单的对一下吧。
1: 来来来，请照。
3: 君夜要我照，
1: 要你照，
3: 日次我就不照了。
1: 怎么不照了？
3: 你这样说放平些。
1: 哦，好好好，放平些。
3: 日次我就照牙翠。哈哈
2: 哈哈！哦，特别棒，今天特别感谢。绍兴老师和旭丹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看一看我们现场100位能量官为相思赋予谁赋能，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自古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于少群、李旭丹，你们的作品《相思赋予谁》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0: 薪火相传，红楼行，
4: 款款相思

0: 与谁，
1: 佳期又逢戏中人，
0: 梨园芳华满乾坤。
2: 旭丹老师请台下就坐，少群老师今天您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作为我们本期的特邀赏戏人，有请少群老师赏戏区落座。
3: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是一对黄金搭档，一位是能文能武的小派花旦，一位是颜值超高的青年老生，他们不断探索京剧的创新表达，主演的小剧场京剧好评如潮，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曲。今天他们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0: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1: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我从8岁开始学戏，我喜欢武旦，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呢，就觉得那个时期能遇到一个嗓子比较好的不太多，老师就让我学青衣。到了大学，由于这个当时出了一些意外，我嗓子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然后就给我调到花旦组了。那个时期呢，就开始练敲。到了我们京剧团，我就已经唱花旦了。
0: 索姐是一个万金油，就是所有的你能说出来，那生旦净丑、文武昆乱不挡，超级复合型。
1: 接到戏宇宙节目组的邀请之后呢，我们一起讨论了很久，究竟把哪一部戏带来戏宇宙的舞台。这一期的主题呢是爱情，所以我们决定把《见证》这一部戏带到舞台上来展示。
2: 我是在宫里还是在梦里？我是人还是鬼？
3: 你是睡糊涂呢。
1: 我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珍妃。
0: 我在这个见证当中饰演光绪，观察光绪的一生，他非常的不幸，赶上这个当时清朝马上衰亡的这个阶段。他虽为贵为皇帝，但是他还不如一个囚徒。他没有什么释放的地方，只有珍妃这么一个知己，因为他可以给他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思想。
1: 因为光绪皇帝在那个满是勾心斗角的这个枷锁当中，唯独珍妃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两个人呢既是一个战袍当中的战友，又是互相托付终生的恋人。这出戏当中呢，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西皮圆舞曲，这是全剧最高甜最唯美的一个片段。当中这一段华尔兹呢，既小资也符合当时的那个实情，我觉得用京剧和小提琴进行结合，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0: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就这么零星一点，香也不熏，脸也不卷。

0: 青乱成这般。
1: 你是？
0: 我的

0: 是人还是鬼？
1: 你是睡糊涂了。
0: 不对不对，真儿，让我好好

皇上，这是我攒了三岁的体己钱，给皇上。

十年了，我如何白日念你，夜梦唤你，你都不来。你可知我想你

0: 全天万天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两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换完服装之后来到赏析区，有请。
1: 嗨，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请落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
0: 欢迎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0: 欢迎马老师。二位今天这个作品让我们看的是大开眼界啊。
3: 我同样是大开眼界。三拍子好像的京剧没太听过，然后因为它的板眼是没有这么大。
1: 是的，是的，
4: 因为在我们传统戏没有这种版式的。
1: 对，
4: 那么它这个一方面是需要在音乐形象上有更多的突破创新，包括我们演员要自洽要舒服，这段戏的表演当中让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灵魂是一直在那碰撞，很洋气。你说像马伯通从小学老生，要演这么一个角色还是京白，对不起，我们平时这个湖广音中州韵在这儿使不上劲儿了。但是如果他确实如果用湖广音中州韵，可能就
0: 味道也不对了，
4: 也不对。我自己也唱老生的，我太知道了，要在台上蹦擦擦，他还得带着那个京腔京味儿，带着那个王者风范，还得搂着一个姑娘，老生不会的。
0: 谁说老生没有爱情戏？是不是？
4: 没有的。
2: 首先我是抗拒的。
1: 在我们这都是小生了。
4: 我们说索明芳老师可以说是一人千面。这样的演员在行业里面领域里面是宝贝，这个戏路是你独一份儿，特别了不起，给你二人。
1: 谢谢于老板，谢谢于老板。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我这个旗鞋花盆底儿，因为跳舞大家知道要用脚掌脚跟，
0: 对，
1: 花盆底儿重心必须在中间，
0: 就中间那块那一点点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的成功在于马老师这个底座是真的稳当。是
5: 这样一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震撼了，好像跟大家跟现代的观众离得很近，很有亲切感。
0: 我是人还是鬼，我在宫里还是梦里，就这个哎，所有人一下子把这种形式就拉近了。而且我看刚刚二位在表演的时候里面有两个物件，床头摆放着你的八音盒，然后后来你说攒的碎银子给皇上买的怀表。
1: 因为我们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去了光绪陵，我也震撼了一下，就是真的这个怀表就挂在那个棺椁的边上，非常抢眼的一个位置。甄妃这个角色本身是在我们这出戏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光绪的梦当中，它是光绪的一滴眼泪。那么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穿了一身白色，蓝老师在设计这身衣服的时候也有想到，就像水晶一样透明，这么一滴光绪的一滴无声的泪藏在他的眼神当中。说到这个八音盒，也要说光绪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他呢有一个八音盒放的里面是这个西洋的音乐，他给它拆了，整个拆了以后呢他就研究这个配件儿，研究之后他画了个图，然后就拿给小太监说你找人给他装上，装上以后打开里面是昆曲，唱的是牡丹亭。
0: 哦，那也就是说他可能知道了每个音，
5: 换了内存。
1: 哦，对，
2: 重新排列了一次。
1: 对，很厉害，超级厉害。
0: 这得是绝对

0: 应该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1: 是。同时我们这个戏当中有一句词，就是我的帐子你还挂着，就后来他这个甄妃的帐子是一直挂在光绪的床上的，
0: 就光绪对甄妃的思念。
1: 是的，是吧？
0: 就是现在咱们像这些新编京剧啊，刚刚我们所说的见证啊，我们都在哪儿演？
1: 最近正在巡演，
0: 这么大舞台。
1: 是的，是的，见证这出戏是大剧场的戏。
2: 其实我们京剧最早的起源都是在小剧场。
1: 对，
2: 那过去老戏园子就是一两百人最多了，对不对？三五百人的剧场，那就是三楼都要开了，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剧场了。其实小剧场戏剧这个概念呢，不属于京剧。其实它是从西方戏剧传过来的。所谓小剧场戏剧，不过就是剧场小一点，观演的人数少一点，故事表现的手段或者是编剧稍微比较先锋一些，它还在孕育的阶段，还在成长期，所以先用小剧场的方式或者黑匣子的方式来论证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剧。但它不影响这个作品未来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被大众接受的大型剧场可以演出的这么一个作品。
0: 特别棒，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考考二位好不好？
1: 哇，我有点紧张了。
0: 近期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开盲盒。然后你们根据物件来表演一下唱段也好啊，或者你们其他的技法也好。
1: 行，
0: 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请上盲盒。开出来什么咱演什么，好吧？
1: 好吧。
0: 哦，它是
3: 花，
0: 海棠花，对吧？要抓手吗？马老师，
4: 我带一朵，
0: 你带一朵，
4: 但是我
1: 带一朵，你往哪带呀？
0: 你只能插进来。
1: 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段我们戏曲当中啊唯一一个以海棠花为主题的一出戏，叫做《游龙戏凤》。
0: 来，

0: 好不好听啊？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罐，感谢两位老师。第一个盲盒，这个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是什么。啊，哇塞！这个不一般了，这个就是。敲，
1: 对，对，
0: 这就得展示敲功了。
1: 这双敲鞋是我们特制的西郊用的这一出戏当中的，这是一双小鞋子哈，红红的小鞋子。那么最早敲功是由魏长生带到北京来的，他是从梆子当中，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魏先生把这个敲带来以后啊，大家觉得，哎，它既是一门技法，同时呢又可以改变男旦大脚掌的这个劣势。在过去所有的武旦还有花旦是必须要绑敲演出的啊，那么现在传承这个敲功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练起来
0: 非常不容易，
1: 很痛苦。我的师父王小菊老师，他呢是小翠花老师的入室弟子，上来3年学敲，别的什么都不让学，
0: 只学敲，
1: 只学敲啊。大家这样看得比较明显，
0: 对，很明显。
1: 我大概给大家展示几下敲步。

0: 我云儿，哎呦，
1: 哦，谢谢。
0: 这出戏就是踩着敲，
1: 一直踩着敲，
0: 一直踩着敲，
1: 两个多小时。
0: 哎呀，好疼啊！前两个已经让我们觉得两位老师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里边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就得求助了，于老板。
2: 哇，一锭银子，
0: 一锭银子。那
2: 想必这锭银子出现在武家坡里吧？
1: 啊，猜中了。

0: 二位身上的这个活啊，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佩服。再次把掌声送给索老师和马老师，谢谢二位，
1: 谢谢。
0: 接下来有请二位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把时间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索明方马伯通《西皮圆舞曲》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2: 中西合璧唱西皮，
3: 齐奏创新圆舞曲，
2: 小剧场有大舞台，
3: 开拓戏曲新未来。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并编《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并编《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
0: 在三位赏析人里边，可能只有我一哥演过打狗棍，所以一哥他说的莫非就是

我觉得如果在打狗棍中二丫头这个角色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话，没有尹俊老师帮助我，我觉得二丫头一定是不完整的。而且在这一路走来，不管是我的音乐剧也好，还有戏曲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还有戏歌也好，只要和戏曲有关的，尹俊老师永远都在我的身边，从来什么都不问，接到电话立马就来。

0: 于老师你好。
1: 哎呀，尹老板，尹老板，
2: 见面了，
0: 见面了，见面了，
2: 怎么样？约在咱们家乡的地方，高兴吗？
0: 特别好，非常亲切。啊，
3: 我是荀慧生先生的第三代的传人荀俊。电视剧当中、影视剧当中、电影当中，还有舞台剧当中的戏剧指导工作。我也是山东人，我是威海人。首先回到家乡，无比的亲切。再加上于毅老师也是咱们山东青岛人啊，我们都非常的熟了。然后我们在海边一相见就，就哎呀，觉得像回家的感觉。
2: 作为一个影视剧演员和戏曲有缘的影视剧演员，我想在每一期的创演当中也能展示一些我们的表演片段。所以这次呢是关于要写爱情之美，爱情之美。就我有首歌叫《断肠水》，断肠之水其实就是酒啊，酒穿肠之后，他想起以前很多撕心裂肺的这种难以忘怀的情感。其实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个断肠水和打鼓棍当中二丫头和这个那素芝的这段情感展示出来。
3: 爱情，那么想我跟他合作过打狗棍，他跟那素芝之间的爱情多么悲壮。
4: 家父随父，你要去打小鬼子就去吧，我往后再也不拦你了。你要是死在战场上，我为你守寡。
3: 咱们就直接击入人心啊，把这个打狗棍里面的元素提炼出来，然后呢用不同的演绎方式去给大家演绎。
5: 我就想一顾看来，今日是你我
3: 分别之日
5: 了，跨牺牲了，就是把这些
3: 都融入进去，
5: 可以融入进去。
3: 对，那么我正好是不是也办一个那个虞姬？
5: 对，您办虞姬其实就是咱们重现11年前，您让我办上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你特别严格的要求我，每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3: 没有。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是主要负责里面的戏曲的元素的部分。那么于毅老师呢，演唱，而且他的演唱，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加入一些电视剧的一些念白啊，当时的一种情景在现在的台词啊，我觉得也挺难演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节目呢很特殊啊，你既要表现虞姬的端庄啊，在台上的那种规范性的表演，还要呢跟于毅老师有一种对话，就是我在演他的二丫头，他看到我或者他对于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受？是追随我，还是我追寻他？都是有一种心灵的碰撞。

苏芝啊，自打知道你小时候就喜欢听戏，我就学。你快过五十大寿了，我就偷摸着练，可这次啊，可能来不及给你唱了。苏芝，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0: 做了回霸王。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已经换完装的一哥和我们的荀派的男旦尹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二位。断肠水这歌我听过啊，但是很多的让我说头皮发麻，可能真的是头皮发麻，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发麻是我半身麻，就是
2: 我是全麻，全麻。
3: 一哥上场泪水在眼睛里就不停地打转，然后流下来，从技巧上说很难，从内心演员的内心感受来说更难，他一定是由心而发的，特别不容易，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震撼和享受。
2: 我跟于毅老师这么熟，看过他这么多的表演作品，依然能够被感动到，而且他每一次的呈现都不一样，这就高级了。说真的，我们不吹牛，在影视界，在音乐剧界，于毅老师一定是京剧唱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乡音戏言，汝央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酒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境，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戏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吧？哇
6: 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哎。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武艺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

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五音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五音戏，

0: 时候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1: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2: 听着气氛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文艺戏，就听见那个老婆子咋了还。
3: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啊，就和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来，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2: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1: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0: 哎，一露，我就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0: 包括八大局，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0: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1: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0: 他唱一个先六星的方式唱，然后用这个，
5: 这是崔娟的意思吧？
0: 崔娟在唱的都是第八度唱的。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够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武艺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1: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
6: 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你

0: 凉了，酒炖，凤面撩客复几吞。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五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五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五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五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上

0: 就可以了。
1: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2: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1: 对，
2: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

0: 一个楼都还有。
1: 淄博欢迎你。
2: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
1: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3: 是
1: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3: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的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
4: 一个老豆还要好。
1: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5: 任奉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6: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5: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6: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这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5: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6: 我烫好了。
5: 那磨子呢？
6: 扫了。
5: 锅里那水呢？
6: 舀了。
5: 那柴火呢？
6: 抱好了。
5: 那
6: 别说闲话了，咱快拐起

0: 比一个老头还要好。
1: 乖儿子，不怕少玩酸呐。
0: 老婆子，
1: 咋看呀？
0: 得说。
1: 说不咋。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今天俺来了个好马。

0: 天哪，当家的呀！
1: 咋的还呀？好，谢谢。
2: 好，谢谢。
3: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4: 就是那个数字吧。
3: 数字也行。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1: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还？或者是毅哥哎，咋的还都可以的。
4: 咋的还？
3: 咋的还？
4: 咋的还？
3: 咋的还？咋的还？
1: 咋的还？于老板，
4: 咋的还？哦，
1: 你听见了吗？
5: 你听见了吗？
1: 俺听见了。
4: 俺听见了。
1: 就这意思。
5: 算上直播吃烧烤，
4: 走，一个唠叨还要好。这俩跟吵架似的，
6: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
5: 于老板啊，
4: 咋的还？

0: 咋耍？
1: 你耍。
2: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嗨？俺得说，你说不啥？你听见了吗？
3: 哎，听见了。
2: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1: 你看人家
3: 烧烤很好
4: 吃。
5: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4: 演成吵架了。
6: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4: 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儿、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5: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6: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一哥，刚刚一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7: 一个老头还要好。
6: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峰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

0: 里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生红。
1: 我就用歌剧再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3: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生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1: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2: 今

0: 哎，好听哎，哎，
1: 可以、啊，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趣。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生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

0: 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1: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0: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0: 一、二、三，
1: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0: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3: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0: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3: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0: 行行，
3: 去

0: 非常
1: 谢谢谢谢，先瞅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4: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

0: 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1: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曲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3: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2: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3: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2: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姑娘。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第一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吧家伙，
3: 忙吧家伙。
0: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3: 你会拉这个吗？
4: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0: 正好
4: 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好。

0: 琵琶、扬琴、这对琴全都用上。
1: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2: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3: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2: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他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4: 那个花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呀。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6: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妈大宝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话你都还听进去，看来生意做得比我强，我整天就算瞎忙啊。

0: 二斤酒，
1: 再给我弄块炒三鲜。
0: 炒三鲜您嘞，
1: 别看我衣裳穿的破，
0: 你看您说的。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们，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嗯，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过，哎过，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

0: 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1: 哎呦，嗯，哎呦。
2: 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0: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2: 好嘞。
0: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棍出香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拿着酒杯还哆嗦，到到领台，到到领台，到到，喝完了不是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倒进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学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

0: 名的吕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吕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1: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科，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它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它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2: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一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0: 我们山东吕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吕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吕剧，推荐吕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吕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吕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
2: 哦，来到现场了是吗？
0: 对对，
2: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1: 对，啊，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嗯，是吧？
2: 对。
1: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2: 喜欢。
1: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唱戏，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更。

全台湾天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不勾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服从命令。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非你就不去。我去。
0: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小飞，
1: 小飞，自己人。
0: 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你了？
1: 走。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2: 扛不住了，回去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2: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
3: 吃一堑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0: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怎么说又白来了？
3: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你活呢？你怎么到处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我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走。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4: 啊？这不会是，是哪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0: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烧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0: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你去吧去吧。哎，去了，真是扫兴。
2: 亮子，喝酒。亮哥，是这个菜。
0: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吧，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大明的地盘啊！
1: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儿。对对对，罗家屯儿。
1: 罗家屯儿，
2: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3: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4: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2: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4: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3: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5: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4: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2: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4: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八路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东玉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别慌了。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祭品黄金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啊，
0: 雷米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了，不要了，
2: 不要，我啥不要，
3: 不要了，不要了，
0: 太君，不要。全部箱根でも走るぞ。

0: 豆子，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麻袋呢？
0: 那我去拿。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哎。

0: 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你们动手，麻袋装满了。
3: 好，
4: 好，
3: 来，一人一个，
5: 走。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老家村。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计划行事。
1: 艾格。

0: 你好，国斌。粮食已经撤上了。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1: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属下，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 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属下，罪该万死。
1: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奉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伯，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布难断。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为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阵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退师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

0: 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5: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

0: 那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进来，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1: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职员召开紧急会议。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

0: 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5: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5: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5: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
5: 是。
4: 行动。
5: 哎，走，快点，快点
4: 走，
5: 快点，
4: 走，
5: 快点走，快点，你快点，哎，走，
4: 快点，哎，走，
5: 快点，快点，快，哎，
4: 走。
5: 赶紧，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6: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区域。
7: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0: 站长，我们特队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柱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备。

0: 立即报告大人，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
1: 嘿，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小鬼子太卑鄙了！
5: 马林，
6: 这帮狗日的！村长，怎么办？
7: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8: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9: 呀西，
8: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去的干活。
10: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7: 参谋长，
10: 八路军，
3: 跟我来，
10: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11: 哟，我3 2 1

参谋长，咱们该怎么打？

先救老百姓，全部马伊嘎斯罗，耶，瓦尔纳，阿亚克斯罗，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

0: 通通的杀掉，交换。拿什么换？南王，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1: 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4: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0: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5: 哟，
6: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1: 嘿，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2: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1: 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2: 交换。
1: 走。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
2: 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0: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2: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0: 嘿，交换。
3: 封的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4: 参谋长，
5: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3: 刘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6: 不行，
3: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6: 大家戒备，
7: 全体戒备。

0: 止まるな。
1: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的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as it?
2: 走，
3: 快快快，进来进来，
2: 快，
3: 往那边，往那边。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一样。どこだ？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3: 閣下。
2: 下がるん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训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孙元，进入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到。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
1: 固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固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远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远起义，和平解放固州。
0: 明白。
3: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2: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积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真是太好了！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 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

0: 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

0: 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串评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7: 为弟弟，为弟弟！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

0: 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6: 都要演，
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叫。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再来一次，
3: 一定会成功。
2: 这两个一定会成功。什么时候是你起身给伴奏，这很重要。比方说一定会成功吧，感觉吗？你是乐队的指挥，这就是要求演员告白非常清楚。
4: 2020年9月，吴林芬教授受邀担任郑州西亚斯学院音乐戏剧学院合唱与指挥专业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他每周都要往返于北京和郑州之间，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具有基础理论素养与合唱表演、指挥排练功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吴林芬，中国著名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是从新中国首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英。她是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创系主任、终身教授，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首任首席指挥，被誉为中国合唱界的教母。
2: 看着录像的83届的那一批啊，现在当然都70多岁了啊。当年他们30岁左右，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么艰苦的岁月、艰苦的劳动锻炼，他对生活的那个朗诵词特别敏感，都是他们自己弄的。他们当时那个用功的精神，我觉得你们可以这样学习一下。
5: 好，
2: 这个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啊。
4: 1983年，吴林芬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完成了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中国的首演。时隔43年，回忆起当年参加演出的那批学生们的优秀表现，依然让他引以为傲。
2: 那是78年第一批入学的那批学生，那批学生才是拼命的，他们都经历了上山下乡啊，考进来的时候都是至少27、28岁了，所以这批人都是超级的用功。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蒋英老师跟这钱学森先生的夫人几位声乐大师，而是他们看到了学生的这种无限的这个能力，我就负责费加罗这一组。那因为声乐系当时的那些教师基本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他们也知道费加罗这个歌剧那是所有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必读的经典。那我也很兴奋，因为本来我的本行就是郑小英一直教我怎么歌剧指挥，一套老师都非常精彩，所以他就促成了这个戏的完成。
6: 咪咪咪，
2: 好，
6: 那个。我愿为你效劳，我漂亮的太
7: 太。很佩服吴老师，他每一周的往返北京和郑州。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吴老师他们身上我觉得是有老一辈人的那种坚韧坚持，

0: 啊，然后不断的向前的那种韧劲儿。
1: 你把这个点开的小一点。你现在几岁？
2: 20岁。
1: 我比你大4倍，你说20、40、60、80，
2: 郭老师都80多了，
1: 我都能唱上去，你唱不上去。来。

0: 这个音准得解决，对吧？你要是按照节奏这个听着伴奏，好像看见了你还可以，但是这个音准是个问题
1: 啊。
0: 哒哒哒，这几个那咪发嗦，这个每个音都要有弹性出来，那个很柔和，因为是夫人。

0: 2020年底，吴林芬教授满含激情指挥合唱的视频在网上爆火。这位始终活跃在中国合唱一线的著名指挥家，凭借他标志性的满头银发、爽朗笑声、火热激情，让学生们真切感受到合唱的魅力。但谁又能想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从小竟体弱多病，历经坎坷。
1: 肺结核在当时是癌症啊，没有办法治的，把我放到棺材里了，就是活不成了。我的奶奶又觉得我还有气儿，又把我抱出来，就部队的在那有这个医生，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完了就回来的，只能是家里这么养啊什么的，但是还是一身的就是气管炎、哮喘，根本不能走路。我家里唯有我长得最矮，我哥哥已经是很优秀的中学生的运动员了嘛，所以呢，他就为了帮助我锻炼身体。他骑着自行车在前头叫，他把我手摔在他的后座上，让我跟着他自行车跑，锻炼我的腿的走路，就是身体就慢慢就好了，就是纯粹要靠这种锻炼把身体搞好。
0: 因为坚持运动，年少的吴林芬身体柔软灵活，在青岛二十中读书时，他曾被选中练习自由体操。训练时，那富有韵律的钢琴伴奏声常常让吴林芬着迷，深藏在身体中的音乐种子开始慢慢苏醒。
1: 我自己所在的青岛二十中，音乐老师也很棒，教我钢琴的几位老师，他们教了我一些弹琴的方法，都是德国的方式的。比方说，他会让我唱着，然后我手里弹着，然后也不许我看钢琴，要凭着耳朵听我弹的是不是对。我生活的环境我觉得很感激他们啊。你比方说吕思清，那他们家里头也会开音乐会，包括这些家庭的音乐会也很多。我在青岛听了那么多的好的歌剧啊演出啊，对于我后来上音乐学院或者学指挥，这是个非常好的铺垫。起立。从我们这个合唱队第一年来孵化出来的两位很重要的合唱指挥，所以今天我
0: 成立于2012年的 Harmonia 和谐之声合唱团，隶属于吴林芬合唱指挥工作室。这支合唱团大量排演适合中小学课堂、校园展演、基层合唱团排练的新作，把小众优质合唱曲目转化为可落地、可教学、可普及的艺术资源，辐射全国广大音乐教师群体，为全国合唱行业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
1: 我们也帮助新推出的一些好的可以教学用的合唱作品，我们也唱给老师们听。我这个合唱队70%是音乐老师，我一定有一批歌是你们将来教学能用的，那我们拿到这儿来唱，大家可以在社会上用。就两部分，一种是新作品，一种是教学所用的。
0: 多年来，Harmonia 和谐之声合唱团持续携手国内外作曲家合力打磨全新合唱创作，常态化推出高品质专场音乐会，以成熟的演绎、规范的演唱范式，成为国内合唱领域

0: 具代表性的专业室内合唱团。
1: 我就是完全在一个包容性很强，在哈摩尼亚这种有爱的地方，让我的合唱指挥的这个爱好在这里得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延续和发展。
0: 一批又一批从业者从和谐之声走出，扎根校园讲台，坚守合唱一线，成为地方合唱教育与群众合唱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完成了吴凌芬教授深耕合唱美育，以实践育人的长久心愿。
2: 唱一批大家稍微蹦一蹦就能接受的作品，我这个哈摩尼的作用就在这儿。那这样呢，从哈摩尼出去的很多人成了很好的指挥或者很好的老师，那我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
0: 2022年，郑晓英和吴凌芬两位杰出的女性指挥家联袂演出，通过洋戏中唱的方式唱响歌剧《茶花女》中文版。多年前，吴凌芬在担任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首任指挥时，曾完成了《茶花女》等多部歌剧合唱排演。对她来说，这场演出是对个人艺术生涯的回眸与延续，更是对恩师郑晓英的致敬与传承。
2: 当然算开门弟子，郑老师他有时候他真是一堂课都不会落的。他有一次出了汽车的门关早了，把他这儿肋骨关了两条，然后那个腿夹的肿得这么粗，但是他仍然一只腿蹬着自行车还要来给我上课，像个家里的人，像个大姐姐，很亲密的无间的关系。
3: 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这是个难点，滴答滴答滴，这个要渐慢，一定要四拍。
2: 上课很厉害，这都不让这种的，他章法很清楚，他超级的有计划，一直保持到现在，他是这个传统。所以他这些教学方法以及他的一个长效机制的一个训练计划，我当老师我也这样。学在底下，
4: 你真聪明。
5: 吴凌芬是很有创意的人，他都难，他总想搞点什么名堂，我很欣赏他这点。后来我们派他去那个留苏，他的兴趣也是他想去搞歌剧，他搞乐队啊什么，他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心里头是想，苏联的那个合唱是非常好的，从小训练他们的声音，到中学毕业，他们有一套那个训练的方法。我是希望他学这个，他也都去学了。他回来以后呢，他发现他的天地应该是在合唱方面，所以他后来就在这方面努力了。
0: 学成回国后的吴凌芬开始了合唱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2003年，他在中国音乐学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以合唱指挥教学为主的指挥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
2: 当时中国音乐学院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合唱指挥应该怎么搞，所以我就先在教育系起了一个合唱队，100多个学生坐在那个凳子上给大家指挥。那个凳子是个活的，我一站起来凳子自然弹好了，然后我再一坐摔地下了，就整个就粉碎性骨折。但是第三天在青岛，我要指挥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真的没人能踢我，两个肉色的袜子撞上，然后这个指挥棍这么穿出去，我只能这么指挥，是靠左手搞死的。一场整个黄河大合唱指挥完了，郑晓英那个时候他就在幕后看着，他说你那个右手怎么就会这么摆，我说断了，所以他就给我起个外号叫拼命三娘，我说那是拼命老娘。
0: 如今81岁高龄的吴凌芬退而不休，承担了大量的社会音乐教育工作。早在大学时代，吴教授就是北京童心合唱团团员们的指导教师，这里是他一辈子的牵挂。
6: 小时候都是少年广播的，我唱了70年的合唱，今年79岁嘛。我跟吴老师说，我是你最大的大宝宝。
7: 因为有吴老师给我们这个根儿在这扎着，所以说我们离不开他，珍惜吴老师跟我们在一起的每一次的排练。

0: 真的是我离不开我的学生，离不开我这些朋友。我一看见我那些更年轻的学生，我就兴奋的。你必须非常敬畏你的职业，没有停的时候。
1: 有人戏称吴玲芬的日常不是在排练就是在演出，要么就是在去排练演出的路上。这看似与年龄不符的忙碌，却是她为一生挚爱的奔赴。年华可以老去，但生命会在这永不停歇的热爱里

0: 暂停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 冰和金子我都有，
2: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3: 你不战死做活奴，
2: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周日，农历8月初3，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前沿科技展馆热度高，体验感强。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冲刺收官，筑起空中新门户。山东多地举行新兵欢送大会，新兵们胸带红花，身披绶带，踏上保家卫国、建功军营的新征程。中秋临近，月饼市场升温，老味道新口味走俏，点燃节前消费热情。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

0: 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西北和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5到29度。聊城多云转晴，16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17到30度。菏泽阴转晴，16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4度。济宁多云转晴，17到29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9到25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5度。青岛多云转晴，20到26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21到26度。潍坊阴转晴，17到19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32度。滨州多云转晴，15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昨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现场都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

0: 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1: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2: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1: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
0: 本届服贸会上，不少企业现场展示了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这套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三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发现隐患可直接线上发起整改，在大幅提升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运维人力成本。
3: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那么整个吊装的效能呢，可以提高将近30%。
4: 这个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一个作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他的人员安全。
0: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兴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

0: 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记者还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被纳入登记机构目录，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启动试运行。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前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

0: 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目前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山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山东率先基本建成交通强省。作为山东民航史上规模和投入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经过4年的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冲刺收官的阶段。
2: 从空中俯瞰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60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新跑道、塔台、综合交通中心轮廓清晰。项目将重点补齐既有机场运力接近饱和、空铁换乘不畅等短板，打造一座空铁轨路一体化的现代化综合航空枢纽。按照规划 ，T2 航站楼改扩建面积最大，是整个项目客流集散与综合交通转换的核心中枢。然而，在建设之初就碰上了一块硬骨头。
3: 这就是目前亚洲超大航站楼无缝钢结构屋顶，也被称作 T2 航站楼的天空之顶。它的面积相当于23个标准足球场，而单单搭建这样一个屋顶就得需要1.49万吨钢材。
2: 网架本身是球杆铰接网格，像一张巨大的钢铁网格床垫，刚度偏柔，再加上面积巨大，一旦抬升时各处步调不一致，变形会快速传递扩散。球节点钢管杆件会额外承受拉扯挤压应力，威胁结构安全。
4: 我们项目经多轮施工模拟演算，最终呢将网架整体划分为7大提升区域、24个提升段，先在地面整体拼装成型，最后呢再依靠大型设备分区同步抬升。
2: 然而温差、风力、湿度等因素如同无形的推手，随时可能改变网架的形态，影响拼接精度。
5: 在现场一共安装了119个监测点位，就好比给整个屋顶装了一套智能感应的系统，像温湿度、关键倾角等这样的数据，我们能够做到实时捕捉，及时进行纠偏调整，最终将整体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范围以内。
2: 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先后攻克了新材料应用、基坑管控等一系列难题。去年年底，航站楼主体结构完成验收 ，T2 航站楼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升级到4300万人次，相当于现有 T1 航站楼的3.6倍。
3: 技术赋能筑牢航站楼建设根基，而对于普通旅客而言，一座机场好不好，更看重换乘是否便捷。和航站楼同时建设的还有这座综合立体交通中心，它同步引入了济滨高铁和济南地铁，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飞机快速换乘。
6: 未来乘客从高铁出站后即到达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在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即可办理直机、行李托运等手续，步行5分钟之后即可到达 T2 航站楼。
2: 综合交通中心地下叠合高铁、地铁，地上集合换乘大厅、停车楼，多个参建单位交叉作业，作业面互相影响，谁先干谁后干，材料什么时候进场，作业面什么时候移交，一步错位就能导致全线窝工。对此，所有建设方参与的联席会议雷打不动地开。
7: 从施工开始到现在，像这样的会议记录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上100份了。各个参建单位在会上统一计划、统一调度，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了施工组织模拟和碰撞检查，梳理出土建、机电等各个专业和工程周边接口的关系，明确各单位的界面划分，避免作业面互相占用，做好工序交接。
2: 在步调一致的相互配合下，综合交通中心装饰装修工作已完成96%，空铁轨路4位一体的换乘模式能辐射周边10多个城市，覆盖7000多万人口。项目建成后，济南机场年旅客吞吐能力将达5500万人次，货物吞吐能力52万吨，规模跻身国内机场前列。随着3600米双跑道的建成，飞行区升级至4F 最高等级，可满足全球各类大型宽体客机起降需求，有力赋能山东对外开放与区域协同发展。
1: 昨天，青企大会2026暨青年企业家赋能济宁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在曲阜泥山举行。
2: 会上，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余名青年企业家、科创专家、行业新锐齐聚一堂，聚焦济宁232优势产业集群、15条标志性产业链，围绕智能制造、绿色低碳、人工智能、新材料、高

0: 端装备等前沿赛道精准对接，深度洽谈，
1: 希望以此大会为纽带，与更多青年企业家携手，把各自的技术资源和优势融入山东高质量发展大局，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0: 本次大会亮点集中成果硬核，七项智能化、绿色化、高成长性产业项目现场集中签约，涵盖工程机械升级、汽车零部件制造、零碳智慧工厂、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领域，精准补链强链。
2: 山东是工业大省、农业大省，门类齐全，底子厚实，无论在哪个行业，在山东都能找到上下游，找到配套，这是很多地方比不了的。
0: 会上，青年企业家优秀传统文化交流基地正式揭牌，人工智能青年企业家培育工程同步启动，标志着济宁正式构建起文化育人、科创赋能、青年兴产的长效发展体系。
3: 因为这边有巨大的市场、巨大的人口，还有呢越来越有活力的政商关系和政府的这种服务的氛围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非常重要。
0: 近年来，青企大会立足山东双招双引平台定位，在国内12个省市设立双招双引工作站，在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31处海外联络站，常态化对接1916名行业领军企业家与科创人才，累计推介意向投资山东项目614个，促成签约310个。
4: 当山东的制造业与全国最活跃的青年创业力量同台碰撞的时候，我们可以让青年企业家更加能够看清产业大潮的方向，找准自己在产业链上的身位，去做符合国家需要，同时也适合自己的差异化创新。
5: 昨天，烟台市蓬莱区、潍坊市昌乐县分别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新兵们胸带红花，身披绶带，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和亲友祝福，踏上保家卫国、建功军营的新征程。
6: 在烟台市蓬莱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故里小剧场举行。大会现场，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昂首挺胸，胸带鲜艳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宣读批准入伍名单时，新兵们答道声洪亮，精神饱满。随后，全体新兵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会场。社区还现场为新兵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家长们眼含热泪，亲手将饺子喂到即将远行的孩子口中。一边细心叮嘱，一边与孩子合影留念，既为孩子感到骄傲，也满含牵挂与不舍。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希望孩子在部队照顾好自己，努力训练。
7: 孩子大学毕业了，选择了自愿参军报国。虽然心里我们不舍，但更多的是对孩子寄予的希望，希望他在部队里好好干。
8: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部队听党指挥，能够好好发展，也希望所有的新兵战友们一路顺风。
6: 同一天，潍坊市昌乐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活动现场，79名新兵身着迷彩，精神抖擞，整齐列队。新兵家长为即将出征的孩子整理戎装，郑重地将光荣入伍绶带斜挎在肩上，并将一朵朵鲜艳的大红花佩戴在他们胸前。
9: 我愿意到艰苦地区去磨练自己，把综合考核第一名的成绩变成练兵备战的动力。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一定不怕苦，不怕累，站好岗，守好德，早日传回捷报。
6: 他们中有的来自3代从军家庭，有的来自伤残军人家庭。虽然成长经历不同，入伍选择各异，但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志向同样坚定。
10: 我家3代人，3代兵，到了部队，我一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不给父辈丢脸，不给家乡丢脸。
11: 今天送孩子参军，我心里既心疼，更骄傲。到了部队，要听指挥，守纪律，练本领，早日成为一名让祖国放心、让人民安心的好兵。
5: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持续升温，商超、烘焙店全面上架，促销丰富，健康化、创新口味成为亮点。传统手工月饼也迎来产销旺季，凭传统工艺和地道口感备受青睐，传统与创新并行，点燃节前消费热情。
6: 在青岛宁夏路一家超市里，月饼被摆在显眼位置，买一赠一、满减等促销活动吸引不少市民选购。工作人员介绍，临近中秋，月饼销量明显上升，低糖无糖月饼关注度提高。
12: 我们想串个门，还是品质吧，中等价位的吧，今年还可以吧，觉得。
13: 我们现在汇聚了小朋友、年轻人，然后老人。

0: 这种阶段的礼盒，老式月饼哈，就是这种老五仁，还有这种蛋黄的销量会比较高一点。今年新上了一款叫那个我们的大闸蟹的口味的月饼啊，如果家人有喜欢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
1: 位于崂山区的一家商超也汇聚了多种品类的月饼，各类促销活动同步上线，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工作人员介绍，百元左右的月饼礼盒最受欢迎。南京路一家烘焙店则推出自研创新口味和现烤现卖、保质期较短的大月饼，其中带有五四广场、啤酒节等青岛元素的青岛礼颇具特色。
2: 我想和朋友一起分着吃，然后呢，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嘛，就买点给家人也尝尝嘛。
1: 与商超里的创新口味相呼应，传统手工月饼也在走俏。在枣庄市山亭区冯某镇，一家传统手工月饼铺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刚出炉的月饼香气扑鼻，师傅们揉面、包酥、擀皮儿、包馅儿、烘烤，每天清晨五点开工，一直忙到深夜。
3: 老式酥皮月饼的核心主要在于这个酥皮，工艺就是挑酥，全程就用花生油，不用一滴水。经过层层反复压制叠加，烤箱慢烤，烤出来的皮金黄酥脆，咬一口层层掉渣。
1: 馅料沿用老配方，经典老五仁、枣泥、山楂三种口味，甜而不齁，香而不腻。近年来，店家还结合当地特色推出板栗、桃胶口味，靠着好口碑，不仅本地居民年年购买，滕州、微山、临沂等周边地区的食客也专程赶来。
4: 每年八月十五都买三四斤，就是送节礼。它这个口味比较多，还有无糖的。本身月饼就外酥里嫩，特别适合老人的牙口。
1: 从商超里的健康化、创新化月饼，到乡镇里的手工老味道，今年中秋月饼市场既保留传统技艺，也不断满足新消费需求，成为节前消费市场的一道亮眼风景。
5: 昨天，2026赛季齐鲁超赛常规赛最后一轮展开争夺，聊城传奇队坐镇主场迎战泰安队，凭借黄子问的进球，以1-0战胜对手，并以常规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八强。
1: 开场后，双方拼抢积极，但均未能创造出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第35分钟，聊城传奇队22号球员黄子问在左路得球，突入禁区前沿后一脚劲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第56分钟，聊城传奇队有一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此后泰安队大举反攻，聊城传奇队球员众志成城，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随着常规赛全部结束，聊城传奇队积40分排名榜首，以常规赛头名身份晋级八强赛。八强赛中，聊城传奇队将对阵日照队，两队将进行主客场两回合较量。
5: 昨天，济南市第一届航空运动嘉年华暨济南航空运动系列赛在莱芜雪野湖畔启幕。活动围绕低空经济设置专业赛事、产业展示、航空科普和休闲体验等板块，面向市民开放。
1: 本届赛事设置兼顾专业对抗与青少年普及，第一届全国民族无人机友谊赛山东站同步开赛，无人机竞速、无人机足球、太空寻宝等项目依次展开，选手操控精准，攻防转换紧凑。好运山东科技体育运动系列赛济南站机器人对战同步进行，7-18岁青少年同台竞技，通过编程操控与战术配合展开机甲对抗。现场同步举行济南市第一届航空航天主题绘画大赛颁奖，一批以蓝天飞行、航天为题材的作品获奖并展出。
6: 这是我画的画，我的作品叫《我的航天梦》。我在这次比赛中，我得了一等奖。我有一个航天梦，就像宇航员一样飞上太空。
1: 嘉年华设置静态真机展区，展示轻型运动飞机、直升机和多类功能无人机。工作人员现场介绍机型参数、性能特点以及巡检、救援、文旅等应用场景。
7: 今天亲眼看到真机和比赛，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航空知识，让我更加热爱航空科技。以后我也想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追逐蓝天梦想。
1: 嘉年华持续两天，串联航空文创、潮玩互动和特色美食，市民可以在现场观看比赛、逛展区、参与科普体验。
5: 据法新社1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采访中表示，他愿意在今年12月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

0: 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出席这一峰会尚未确定。
1: 据俄罗斯消息报12号报道，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0: 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1号表示，10号发生在刚果金东部南基乌省首府布卡武的火灾，已造成26名小学生不幸死亡，多人受伤。
1: 据报道，火灾从布卡武一个居民区开始，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2所小学，不少学生在逃生时发生踩踏，目前遇难者遗体已被送往当地医院，另有多名学生因吸入浓烟正在接受救治。布卡武是南基乌省首府，目前处于刚果金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控制下，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刚果金、北基五省、南基五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多个重要城市。同年2月，该组织占领布卡武。
0: 据法新社12号报道，一辆客运列车此前一晚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法国警方12号说，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报道称，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由鲁昂开往卡昂。11号晚上7点45分左右，在滨海塞纳省克莱翁附近脱轨。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说，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铁轨破损，因此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目前，列车司机已接受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导致鲁昂至卡昂、卡昂至勒阿弗尔之间双向列车一度运行中断，现已恢复通行。铁路公司将全力配合调查。
0: 据智利媒体12号报道，智利南部阿劳卡尼亚大区皮特鲁夫肯一家养老院11号晚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10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事发时养老院内共有26人。报道称，养老院房屋被大火严重损毁，目前警方和检方人员已进入现场，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我们继续来看，当地时间11号，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谈及7月底发生的偷渡事件时说，目前仍有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修达，其中包括约2000名未成年人。
1: 比瓦斯表示，1.3万名非法移民相当于修达人口的约15%，这令当地移民收容系统不堪重负。与此同时，10号晚间至11号，意外火灾烧毁了非法移民搭设的40多处简易住所。比瓦斯11号重申立即遣返非法移民的诉求。不过，根据相关法律，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无法被立即遣返。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修达。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给修达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当地居民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
0: 据安塔拉通讯社12号报道，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巴赫利尔·拉哈达利亚确认，只要在经济上可行且符合国际法规，印尼将继续进口俄罗斯原油。
1: 印尼和俄罗斯今年4月达成石油供应协议，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拉哈达利亚确认，上月一批俄罗斯原油运抵印尼后，第二阶段的采购工作已经展开。拉哈达利亚表示，采购在政府间协议基础上展开，随后将过渡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他强调，在全球市场波动的情况下，满足国家能源需求和维护该国公共利益是印尼政府的首要任务。相关贸易决策遵循印尼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原则。安塔拉通讯社援引印尼官方数据报道说，截至本月8号，该国原油日产量略高于57万桶，未能达到2026年日均61万桶。

0: 一万桶的目标。为弥补能源缺口，印尼正在执行一项分阶段进口计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0: 这个钉子，我都有。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 宁不战死。
2: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滚！小日本鬼子，滚他两一边去！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别笑！
4: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话剧演出是普通民众的艺术，它用多元的方言、丰富的曲调，反映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观众的笑声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是张克勤，我的戏就叫《勤为大家乐》。
3: 让你笑，狂笑，大笑，疯笑。我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除了赚钱演出就是弄戏。我就坐在那，自己会想的，我是吃这个饭的，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的。话剧是已经不多了，只有这五六个团，不超过200个人，一定要大家团结起来，话剧大家好。希望我们的后辈为华智氏再场辉煌。
4: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上海人，生于1947年的七月，在我的记忆当中，在十几岁吧，我的父母或者我的舅舅、我的亲戚、外公外婆等我的长辈，带我去看那个梅兰芳、周新芳等等一批京剧名家。从小的家里无线电里面，空了就是放评弹、戏曲等。

0: 等东西，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个文艺方面呢有影响。我记得很清楚，62年的3月1号，我到上海闵行那边有个书场，我第一次到那去报道，老师就是叫高翔飞。高翔飞呢是常州评弹团的大叔评话演员，他没有徒弟，年纪已经50几岁，身体也不这么好，他就收我做徒弟，正式进入常州评弹团。一下子我就跨入了我们的文艺界。
1: 那您从事评话的这个表演，对您将来从事滑稽戏表演有哪些艺术上的滋养？
0: 曲艺跟滑稽本身就是双胞胎，因为滑稽演员很多都是从曲艺演员慢慢过来的。如果说你既能够曲艺方面搞得好，专业比较好，你滑稽戏一定演得好，会有帮助。不像戏曲，它有规定的花脸就是花脸，花旦它又还分旦了，什么旦什么旦的，它没有教材，没有提纲，没有规定的东西，它只有几个字，也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就是南腔北调。

0: 个地方演。
1: 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了。
0: 表演松弛。
1: 新人啊漂亮，我鼻头也抽出来着。哎
0: 呦，适度夸张。拿来主义。
2: 拿来主义。
0: 这是没有本身的东西，没有家底，他却就是靠，哎，这个东西蛮好的嘛，京剧的蛮好，拿过来，这是沪剧的，也给我拿过来。滑稽是滑稽，是毕竟还是是，死是它总有一点势力的东西，传统的东西，这个就叫拿来主义啊。
2: 对，
0: 丰满我这个角色，增加我这个情节，所以我身上往往有一些曲艺的东西，往往有一些平话的东西，这就是我从小因为学的是平话。当年省文化厅厅长王宏吧，他专门给我写了两封信来，他提出来的就是三少，滑稽剧团少呀，从事滑稽演员的人员少，三个团加起来150个都没有，第三个投资少，但是有三多，创作节目多，收入多，观众多，观众多，他都提的三多三少。后来回头想想，这个剧种虽然少，但是在江浙沪，在南方，它有生命力，它的根基很深，老百姓很受欢迎。
2: 您后来在从事滑稽戏表演的时候，有哪些是体现了您自己的特色的？
0: 我身上感觉到最深的是什么东西呢？评话演员他知道什么地方要点，什么地方要拎，什么地方要松放，叫点松放。比如说顾家马江南语，他发现自己从小带大的孩子没良心，平时对你们很温柔，发现你对自己的母亲这么没良心，砰，马上就要点你了。
1: 十几年前的妹妹们有办法顶了这副烂骨头，把烂骨头偷得想想来，过了十几年，哥哥们有办法也顶了这副烂骨头，把烂骨头也偷得城里去。你们为什么还是顶了这副烂骨头啊？真正黑。
0: 但是这样点太紧了吧？你想想看，你不娘送仙，我的大头，你的母龙是一只三公鸡，开始松了。
1: 我告诉你，
0: 完了，我今朝谁是三公鸡当中的战斗机？点

0: 松绑牵进去。
1: 太生动了，
0: 每一段的时候你要精心策划的，各个地方要递，各个地方松，各个地方要放一放，这个戏就好看了呀。
1: 这个表演就是当时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0: 这个呢就是多年来的经验，这是导演没办法教你的。所以我一直说的好的滑稽演员是一支笔，他会自己的人物、自己的素材、自己的戏能稍微改动改动，改动的舒服，必须滑稽演员自己动手。比如说顾家妈一开头，本质上我抱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小孩上来，那我就跟陆仁章讲了，我说陆老师，将来这两个孩子十五年十七年长大的戏都在他们身上，你铺垫不够啊，我来跟你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抱上来的时候我就很发火，哎，那个，
2: 哎呀，你这个，你在这里干什么？啊啊，你在这里干什么？两个孩子愣在家里哭，真的，他在这里讲故事，真是的，这是搞什么？
0: 完了跟大家讲，哎呀，你们不知道，这两个孩子这哭啊，会哭啊。
2: 来，金啊，这两个孩子啊，哭得你腿都会痛。来，这，这个两个孩子上半夜的是男孩子哭，那个
0: 上半夜是这个男孩子哭。一直哭到十二点钟，哭得我头也胀，我睡不着啊。好了，到了十二点，男孩不哭了，他哭累了要睡觉了，我开心，这下子我也可以睡觉了。嘿，哪知道下半夜是个女宝宝哭，
2: 那个女孩子呢，与她每个这个两三分钟对你。你想你怎么会吃得下？他的体量总算不哭了，我上眼皮跟下眼皮也碰上了，加上那个龙堂口吐出来的声音，把马桶拎出来，
0: 马桶拎出来，拎马桶要倒马桶了，这是生活呀！我只能起来，你们知道，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呀。这一段东西，我跟陆仁章讲的，一定摆进去，把这个孩子的根种深了。哦，这两个孩子小时候就哭得江南雨睡不着觉，一个是哎哇，一个是哎，就这个样子，加深了吧，人物加深了吧，故事也根种好了吧，后来他的戏剧好发展了。
1: 您演咸赌条这个角色，我能看到您的就是评弹表演的这个影子里面，您能不能举例给我们讲讲？
0: 钱都招求雨本身这个故事呢，应该说苏州的老百姓是家喻户晓的。钱都招这个人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一个小市民，但是他良心很好，他就是最大的缺点喜欢喝酒，没有害人之心。因此我演钱都招是用老生的方法，有时候带一点点小娃子一个表演，一点点，不能多。
3: 那个啥么子啊？闷闷闷，香喷喷，吃子酸熏熏的呢。
2: 老醉，我欢喜个。来来来，徐师娘，让我再眯他两口，再眯他两口。
3: 哎呀，要菜刀个，还要哈青人啊！
2: 停！
0: 在表演的时候，你始终要抓住江湖上的一套。讲好讲坏，讲的时候要像真的一样，又表演又典礼。比如说关键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这个人改不了的，马上要烧死了，死到临头他还在他样啊他样。
2: 来天你不让楼哥，刚刚我发酒的辰光，看看那太阳危害了吗？现在我越酒，那个太阳哪会得越阳个家？
0: 这个是很大的反差，你死都要死，你还是跟太阳对话。我是要死了，尽可能的让我多活几秒钟，这就是他的心理的东西。
1: 我现在听下来，就是感觉到您的评话表演经验。下意识之中，我是觉得，就是。

0: 如的把它融进去。
1: 紧接着就是《土裁缝与杨小姐》，这部戏应该对您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部。
2: 是的，因为到了滑稽剧团以后呢，两年下来呢，我基本上已经有点数了，这个戏要怎么演。后来张雨清就写了一本《土裁缝杨小姐》。一个城里的姑娘是跳舞的女演员，又漂亮又聪明，她要创作一个彩裳舞，她没有生活，她进了误区了。土裁缝呢是农村顶替父亲到城里来，到这个剧团，这样一个土里八气的小孩跟杨小姐碰上，产生了火花了。
3: 干什么？
2: 起先第一步我就对照滑稽戏演员中有没有表演上是默的、冷漠的，有没有土里八气的？后来他们老演员跟我说，滑稽戏演员当中有一种小生叫挨派小生。
4: 哎，你是老舅啊？
5: 这个样子吧。
4: 哦，
5: 叫声亚叔。
4: 亚叔啊？
5: 啊，这个汤子小给吃的啊？
4: 我也不要吃了，白菜这块。
5: 这块是哪块啊？
4: 这个是嘴、啊、
2: 我就把土裁缝就起先第一步设计的，我就设计他就是动作少、表情少、内秀的一个乡下小青年。找滑稽戏当中有迟钝的很少很少，我进入了很难很难熬的一个困境。突然发现我们舞美班呢有一个安徽来的小青年，农村来的，我发现他的动作反应很迟钝，但是很机灵。哦，这个是我一个模型啊，那我就观察他的生活了，很认真，话不多，工作细，这是一面。但是到了晚上睡觉了，到了房间里，他看到他的弟兄，不要太放松啊。照样在里边唱啊跳啊，我就从在他身上我就发现，就是人是两面的，他表面上是冷静的，其实他也有奔放的地方，就是环境不同吧，一下子给我抓住了。
1: 土裁缝杨小姐，然后接着就是多情的小和尚。
2: 对对对，多情的小和尚呢，他也蛮有意义的，一对老的做生意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是竞争的，是冤家，但是他们的儿女呢暗地里谈恋爱，是亲家，又是一个戏剧的矛盾，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效果。比如说叫卖生意，你卖汤圆我卖锅贴，你说你汤圆甜，我说我锅贴鲜，就是对唱对台戏。
5: 千年不怕的，
6: 千年不怕的，千年不怕的。你小声点啊，我也唱啊，我也唱啊，耶，对呀。
1: 小和尚这个角色，他和那个土裁缝，他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2: 反差很大的。土裁缝是很内秀的，那个多情的小和尚是他的名字叫陈玲珑嘛，很玲珑的，头上一拍他脚底下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表演的风格给他拉开了。
1: 您当时通过这个两部剧的积累获得了梅花奖，
2: 当年好像滑稽界包括我们小城市常州

对梅花奖的印象也没有这么大，倒是后来我慢慢的知道梅花奖在我们戏剧界的分量含金量。小剧团小演员三小嘛，能拿这么大的奖，这是不得了的。

0: 的。
1: 滑稽这个东西啊，要想办法，就是靠排练场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做不好的。我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除了赚钱演出就是弄戏，我就坐在那自己会想的。我是吃这个饭的，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的。所以我的学生，因为他拜我做老师，我就是精心地指导他们。我认为第一进滑稽剧团，每个演员不管男女，一定要会唱精灵。精灵他这个曲调两个好处，一是练唱唱腔，南方的唱腔小调；第二练口子，绕口令。你滑稽戏演怎么好不绕口令呢？苏州有没有过东西两铺过，东铺过新铺，西铺过新铺，东铺过个手里拿块喇叭过个，西铺过个过过过个手里拿块豆腐过，西铺过个过外过个手里个块豆腐过个叶蛋，东铺过个过外过个手里个块豆腐过，苏铺过个过外过个手里个块喇叭过个不肯点点，西铺过个手里个块豆腐过，西铺不肯点点豆腐过，我要拿他那个块豆腐过，东西两铺过个位置豆腐过了，喇叭过个喇叭过个豆腐过，叮叮个当。守正常心，一定要全心全意放下架子，真心实意地去守正，把老先生好的东西把它传下来。
2: 没有变嘛，
1: 三十来发过的痛快。我们滑稽戏这个小剧种，是因为老百姓的喜欢而存在的，不能让大家笑就不是滑稽戏了。要守住初心，要走到群众的生活中去，我们的剧种才能持续迸发生命力。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生个生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声，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上期节目，初中组赛程正式拉开序幕。来自杭州的洋葱老师，凭借一堂令人震撼的胡心亭看雪，以满票的绝对优势拔得头筹。本期节目，初中组冠军争夺战迎来终极较量，老师们将紧扣语文中的大好河山进行命题赛课，将语文课堂化作行走的画卷，带领同学们饱览文字里的万里江山。
1: 撞向石壁，
2: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
2: 撞向石壁。
3: 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山河，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找到一种归宿。
4: 这金子这玩意儿吃了就不中毒吗？
5: 我们敢不敢想象可以把一个食物比作牛粪？
6: 这种东西也能吃？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7: 如何用手语来表达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我思故我在，我梦故我在，我寻找故我在。
0: 三尺讲台亦是辽阔山河，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初中组冠军宝座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8: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9: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8: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0: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8: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杭州的洋葱老师，今天他将带来怎样的课堂？
11: 这个应该是属于一种活动式的课程，或者叫做项目式学习，就是带领学生沿着杭州的1314公交车线路上的三个景点，带领学生来了解杭州。
12: 他的课跟传统意义上的语文课还是不太一样，就他的课堂是会带我们去品，不只是语文书上，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会有很多项目作业，杨老师给我们设计了一些小任务，我就觉得原来语文也是可以用这种有趣的方式去学。
13: 我们的项目呢，可能会偏动手去创作的部分会多一点。我们合作了一个社区的项目，然后我们在杭州最大的一个城中村做了一个人文行走的项目，带着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跟杭州跟